0: 냐잘
1: 뇌지
0: 뇌지
1: 바이번기잘나도니어그게먼도좀양도고서다고나야야텅야구
0: 야텅야구게어이조번나바다
1: 마오겐니도즈당거산치
0: 산치게아즈조번
1: 산치아즈번기먼
0: 아다야
1: 산치니스니고게그게즈가니샤레도와니오코이바도싸
0: 싸
1: 아항싸게싸
0: 아샤데바아
1: 大鱼啊，一杯果子疝气你闻，你不用紧挠过疝气。
0: 带鱼，
1: 我你给我歇几次
0: 啊？就是反正小肠气呢
1: 啊。几次歇几次，为了能活活啊。反正给我你干是给碰呢。
0: 啊，是这个。
1: 哎，是。然后给你是疙瘩的疙。
0: 疙瘩。该一脚乌扎瓜。
1: 这个是给个字啊哦，我你不用紧过字哦，烂。
0: 啊，带个一捋捋，那晒一黑一捋捋嘛。
1: 疙瘩我你都晒都晒嘛，反正你晒个没接字，我没接烂。
0: 对对对，要的要的，那是
1: 的。妈，这边我跟你，哇，你跟米子那木拉克城里看过能不能？
0: 啊，是的。你那要去汤谷，要汤谷，我要汤谷。
1: 这是在木。
0: 哎。
1: 妈的，你跟你一样木拉克服侍卫，疙疙瘩瘩的我
0: 的。
1: 普通都叫跟木拉克疙疙瘩瘩我的，我吃了干过。妈，这边我那什么什么来都知道。
0: 啊，是的，是的，是的，给了我要汤谷。
1: 啊，但是我一个疙瘩个疙瘩玩意，你总晓得吗？
0: 哎，是的。
1: 都疙。
0: 啊，有的割，
1: 割，
0: 啊，有的割不同，我也是一个都一样的。
1: 哎，是，我你割粗糙不平啊，割里割大。
0: 啊，割里割大啊。
1: 我你行先能割的。
0: 挠个。
1: 哎，割里割大，我你能割。
0: 挠挠挠挠挠挠挠。
1: 哎，不然你要下那个的话，你又
0: 不行。
1: 嗯嗯。我感觉内疚的疚。
0: 内疚的疚。
1: 啊，叫
0: 叫耐叫嘛。
1: 嗯，行耐叫。
0: 行吧。
1: 我感觉剂量的剂。
0: 字母。
1: 就是。
0: 剂量，字母。
1: Z。
0: Z。
1: 对。
0: 那个。
1: 一计两计，一计连计。
0: 哦哦哦！我你写的是连个字啊，俺都是计算的计。
1: 哦。
0: 啊啊。
1: 给一，我你中央那个。
0: 啊，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1: 给都人啊都醉，
0: 对，
1: 给人啊都醉。
0: 哎，是
1: 的。这一说一百个是叠醉。
0: 调剂。
1: 啊，一百个是我你那个正好个，还是我第八子女那个，第八幺一拉日五日五月叠醉。
0: 啊，但是。
1: 我哦。嗯。服从调剂。
0: 服从调剂。
1: 叠醉哎，人啊给你配不吃个药。药剂
0: 啊，药剂
1: 哎，冲剂，
0: 冲剂，
1: 根本冲剂
0: 啊，是西巴
1: 啊，然后那年是虎娃在外来啊，给药一些外在，还是过呢，叫做溶剂，
0: 溶剂，
1: 试剂，
0: 试剂，
1: 哎，要过瘾，那么啊，那么给你当过量词，
0: 量词啊，
1: 那个杀剂呀，吃几剂呀，
0: 啊，这个三剂药啊，几剂药啊，
1: 该人啊，你娃有该都会，
0: 咋过呢？
1: 都 Z
0: Z，
1: 哎，是 Z 你个 Z，
0: 该人叫多，有人叫多呢？
1: 概念是我你做馒头的时候记着
0: 哦，这个
1: 哎，呼子，
0: 呼子
1: 啊，我你不能过啊，
0: 哎，
1: 这个是酵母，我你来这我你我你做馒头能干呢？一盖馒头啊，加呼子
0: 啊，
1: 就是啊，就是揪下来的那个记子，
0: 记子啊
1: 啊，等等啊，呼子呀，我陪着我那子和头豆啊，盖馒头啊，鼻子碰子都吸
0: 都吸都，
1: 就是酵母，
0: 酵母放太多了，
1: 哎哎，吸子，我你盖子啊是盖子啊，我你要过的，
0: 嗯
1: 啊。另外给你是足，足就是足
0: 啊，该咋过呢？
1: 宰
0: 宰，
1: 嗯，都宰崩宰，
0: 兵足，
1: 哎，日宰啊，小士足，
0: 士足啊。
1: 另外给你那个当过是走足啊，你们人，我给你加一直能干，要加加
0: 一下
1: 工啊，工宰工宰宰工一面宰工一面
0: 啊，足拱拱上去的，
1: 拱
0: 上去
1: 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洗一洗啊，
0: 嗯
1: 啊，另外给你当过足于什么什么年月。
0: 啊，该要是挂掉了。
1: 对对对，那个意思啊。那么概念是鱼人吧？
0: 鱼。
1: 继续。
0: 该咋过呢？
1: 该概念我，你是张罗要行些，自己的腰囊给过红些些，那个总是要记录的。
0: 哎。
1: 该该接着你的足业就是结束了。
0: 啊，
1: 我你如果比你
0: 啊，对呀。
1: 啊，我这些那个你当
0: 结业啊，
1: 比你
0: 啊，对呀。啊。
1: 那要过。
0: 但是。
1: 那么概念讲日啊，你接着该锅。
0: 锅。
1: 城郊结合部的郊。郊外的郊
0: 哦
1: 啊，郭区，
0: 郭区，郊区，
1: 哎，果洼，郊外，
0: 郊外，
1: 嗯嗯嗯，该你下得给都过有是吧？
0: 嗯嗯，
1: 人啊该哦，这些人啊你下得都养回吧？
0: 要该人啊，
1: 你买谁一个公？
0: 啊，
1: 一个宝盖有个弟弟妹妹，这是一个公，我买谁一个儿？
0: 对啊，
1: 该人啊普通都眼
0: 眼，
1: 哎，有人问你啥东北么个兖州呢？
0: 啊，是
1: 给点火，该人啊要么。我你摸一只吃下个内蒙，
0: 内蒙
1: 啊，对过你下的个月酒都鱼有亏吧？
0: 鱼，
1: 哎，给人家都鱼
0: 啊，
1: 啥东个那会叫鱼酒？
0: 鱼酒，
1: 哎，鱼啊，鱼酒，我你俩要养兵嘛，就鱼酒，
0: 鱼酒，
1: 晓得吧？
0: 晓得吧？
1: 你，国家
0: 养个到最后岳家西，哎，
1: 致富男人都岳家西，
0: 哎哎哎。
1: 我们这个是啥子？耕耕田的耕，年耕几何？一个是你那个意思，贵耕啊，
0: 贵耕
1: 啊，是是是耕哦。嗯，那另外是废，废吃饭给废。
0: 废，
1: 哎，做废给废。
0: 做废有么？
1: 要等子，负责使用吧。
0: 对啊。
1: 废子。
0: 废除
1: 啊。那用我给么子？我你挂废物。
0: 啊，废物。
1: 我。废话
0: 啊！废话，废话，
1: 废物是废外，
0: 废外
1: 啊！废物，废物，啷都不知道我呢？该让阿妈要
0: 给，要给。
1: 废那么露声呢？废物啷都不
0: 知道。哎呀，是的，是的，要，
1: 知道吧？或叫老妈上身。附体，
0: 国药国药物资，哎呀，有谁修谁？哎，
1: 废棚修高
0: 啊，废品收购，
1: 哎，万一修给你做啊，
0: 但是
1: 我给很荒芜、很衰败的意思。
0: 大过年，
1: 地狱火飞哟！
0: 哦，荒废了。
1: 是西啊，你就能一生文字帮你修多种药家，还是别个抖的？
0: 嗯，
1: 另外个是按你普通多家药家废一个抖，干净的净。
0: 啊，人
1: 干净的净
0: 是哪个多啊？宇宙
1: 人福都人
0: 哦，都人
1: 概念我你宇宙都中为杭州药家给你大概是有杭州的啊你啊你没有要人啦你你给一百
0: 对啊
1: 啊没事啊不给给啊是要做吃人非得给做二者
0: 啊要搞得干净
1: 这个净呢给是要要圣洁的意思
0: 啊，那个
1: 哎不哎，我你陪着过呢，我你懂记得张得多啊，别个哎呀那啊奶爷给了杭水到拜拜，
0: 带给
1: 他不是拜的那个，该是该过我拜人的，人家快快的门口啊，你厕所的粪库吧，
0: 是盖子啊，
1: 人
0: 啊是盖子啊，盖个要通过那个国库呀，要通过啊，
1: 一个面是把人给那些吃把东西把人
0: 白净，
1: 很白净啊啊，那么个没有剩余，闹争吧，
0: 闹争吧啊，
1: 所以我们那个是纯粹嘛，净。
0: 懂吧？
1: 我你以前看过人类用
0: 啊，纯利润的，对，有个净利润的
1: 啊，是写的是净利润嘛啊。好，我你刚刚问过个挪挪你个挪
0: 啊闹
1: 挪你个挪你，我要该大个，一个没沈阳当中许多挪哄哄的，
0: 闹哄哄。
1: 哎，另外个没出息错啊，翻修个错挪没
0: 啊，吵闹。
1: 哎，给那你那是个挪字啊
0: 啊，闹事。
1: 嗯，大闹天宫
0: 啊，大闹天宫。
1: 要来富有升格的啊，挪啊闹药的
0: 啊，有理不在身高，闹也没用
1: 啊。是西，挪你又是热闹的倒置，该是我女酒喊我得谁给？
0: 是西是西，
1: 给你我你忙打过来，挪囊啥意思？
0: 挪囊？
1: 你干干囊？
0: 这个就是囊雷么？
1: 挪囊？
0: 娃娃打过来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子又笑腾美丽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笑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王大闺女啊，闺女咋能何必咋能来啊？暖囊咋你是大姑娘？
4: 暖囊。
3: 对，大姑娘。
4: 三五多钟呢，国家还是背过兜的。
3: 啊，背过兜的，大姑娘晓得我呢，开壶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讲了是个锅给那块大姑娘，管你洗。
1: 提锅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合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年的奥运红梅啊，可大姑娘介意问宇宙的美人写词啊？今年过哈些啊，过哈些，过哈些要你对比对比内容的啊，今年几红梅啊，是大姑娘准备介意。今年准备大姑娘也想是个冬梅啊。每年有节奏，走鼓摇帕。

都得一口骨和西梅的美德，习大官人记忆了宇宙美食的都得美丽。宇宙宇宙真是中间走宇宙之久，我你搞多得吃啊，一人的东黑之本，不把那个熬锅如人有了数字哈，宇宙人呢就在家接过哈，数字哈设计是我你给美好的果语。既然我们宇宙呢还有人类数字下的脚也差的，那么宇宙的关系呢又是宇宙所差的数字下无自恋找来一次的宇宙关系这都去的对对又让你啊有这个西上西的这组关系啊给个下个一座那是红洞洞啊悲从容熬要能收的亚西富的红梅瓜牛鸡巴子牛牛仔四年五年啊一番苦罢了一道深秋大有牛牛的黑西的梅前腔呢我只了一句给瓜牛有个苦的贴了出的累积当了我你只知多久瓜了只了有货的提子梅攀不是去吃辣的呢真是这几的五座楼风水啊得比国家下雨。过次数字和写词啊不是能够有就能爱吃的上来这有摇吧。在宋建那个日记啊已经是大国人我被过铺解。宋的呢就是说一九或者一再者啊只他走了不了的。就休息了我这几冲的多了里吃的。所以呢啊有节奏谁修哈谁修谁了我可以吃的哈。个戏剧啊宋歌中我的结构在既有大人既兄一层那个日记就是一切大多中又要一得切节奏谁修哈。还是问宇宙过哈是不是这几吃物送的一个谁修哈呢多一啊这得长一部课程。今年我的宇宙都加晒我就地挖谷啊，无力插足得此无有的瓜些，是在二十三个最鼓舞我的偶遇大地，可黑此西给了一个养热的滋养。我的宇宙瓜些自教的是在自的上西，祭奠的是五个瓜下以及杀多年吃的，过教的是。帮美之意与九美得比较自然人人自然是国哈我是许多年上西的无比国哈很卡阔的意义就西的说了了所谓的在在是家父能够估计给能找来白子给哈牛能够女鞋女舞爹爹呢就将是长途长途脑袋国哈给自己帮那个美的这个给我所以说宇宙瓜些最破的又是自家投机特别是过下扩大几自家来归来说的这把局和红家的吃药啊给几自家扩大的那个也红的吃一吃个牛呢来彼此呢只能够来归吃吃呢给吃了那个美的有这东西本来能几把的过下牛啊比我还是有人我养哦该是几个瓜些你这一直拿人在这是最合几个人有个骨子呀因为他给过堆所以我的宇宙瓜些的西该是最对去的一个作业啊恭喜大官人家也来问你宇宙啊每日瓜些的只拿人走虎还有了你的类似的语言内容接下去呢又不给你和大官人相信当美啊美得其下今年的每年又叫做周顾腰帕退过又是周次腰次也就成一句宇宙的五个日啊的口头语没得加你呢叫做正道富外次宇宙呢让国家人啊正道次无穷你跟人正道富外次就你是跟你周次腰周顾腰帕又周次腰次周啊次啊腰啊次正忙一个老次支持下走支持下腰给忙衣服吃忙衣就是争斗正面给争斗带面服外吃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玉酒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玉酒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玉呢，长江日一蒙，中盖玉飞一色。文在腾腾五用玉可称何首个故事？
4: 这都政策内容，由在中盖改在过不地的每类玉酒积木。
8: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每类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日盖喝得火，撒层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死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果，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色的局部玉酒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遇恩玉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14: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积木美类玉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2: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
14: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欢迎收听美丽宇宙大观众好，我是火九，
2: 我是阿仁。
0: 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观众要你是国给我国呼啦嘞，王大国女儿国长的货币长能嘞啊！茫茫大观众世界，诺囊然你是，大观众。
2: 诺囊你该是女人，我你三五多钟过，要是别个逗个，大观众三五多钟讲一声要约个，我你七五多钟上讲要得去吧个，把资料分你大观众。
0: 大观众下台问你国互动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15: 江水户籍，
12: 人日几岁？
15: 王库瓦用，
12: 八省三五，
1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2: 不，宇宙户籍马不
10: 熬过节生。
7: 在豫江南女居养科学他母编许东子物，桑南女参与将人娃白有桑仔色彩那个作业写的。在安徽，此年日子人户给打击开塔库，他一男的在各地举办窝里算上了世界之路。在列国，桑南女此年意图啊，一再积极一个资源，一半年的等待将遇不法满吧，插线连我。若子女对判得自己白户，欲就桑南女参与正大任意一个，挫伤养人，学人去动的一个本部户籍特色。浙江宇宙是该古大物裤子渔具的一个核心社。与来此年，无有各地裤子宇宙员工是拧户的，打击开塔库，他一囊的贼。那么通过该国国务参议，致力测试中上养正，别中他一国务，各地举办的窝里各大八王子人才的脚步，一举颠覆了几个领域的世界之路。改变之家开塔库国务之余，在然你在窝里一脉修辞，渔民签约了数要洛阳的打击证据的地贼。无有国地上给优胜开塔库之余，在给你吧，一图奥黑错伤留特一本的卡手打击宁湖重视理查与理的一个体系。目以此你将背住优胜不套门的当斗女开塔库地贼插棚，抢在优胜长得地贼窝里切个八分之宁湖碰这家枪骨油套买个啊得胜。那么国务养药证若居同给我等的着是协会的职急救木椅或取大设备乃至你他孔的当能源的

0: 己。哎呀，第一道上当女列国子的一边苦不擦碰的国父一边在酒瓦上晒茶洗个鸡色，可是列举的与上个茶鞋能够录的是你茶鞋列国的背后是与是上当女参与的正体压生。根据就是上当女参与礼拜公司的通知，2005年与是上当女参与主义公益张顾者达的是帮在部的才艺东北上级八方之在漏地也错类似上个。2006年与日累积上当女参与主义插队的破裂起来发意，此法在是脚踏裤子公干或一些啊行那个棚浆至于公干我母要不我意。那个与就是个穷族车站你将上在各红子吧，马上被一个主语啊推入一个上路，因我意义之家车主人啊是自己发挥。于是你叫马到了那个主语，不讲你是给在了农业掌握农门装修的一个自筹，王家你还比一批批啊讲义色在城沙路十字家你能够谁家参与做饭或往后巨人的山东独居。在王人与旧沙在游戏的一个主语多种，主是啊上午推入西南佛门，主农忙你是败家酒楼在自家行山上的车站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自家王人自主给玉米开车，车主月供私交啊大力的照顾，不多的村民得觉得大力的有奖有你的过户，要我打动老朽老人妇女的当任务装修。就沙子游戏是王人主义的自插曲之言，母以玉溪主义的脚踩米者即将杀起门，既要在世界脚踩之内老家主持。过去两个给你五老子贵族的本中骨干大概是5/8的一奖。那么主义的写就于是找礼物之类，本无锡的文豪者呢，这也是写的写在宋义的这一段主义日记，高年外日的预改的主席茶歇里的杭州友。那么在永固啊才入义务正日的想起一个商业红节，电网在乐石库古籍的摆动植物找到砂锅盖的给车主之类，在场上乐动多种的找碰美主席找讲废物网屋。数据显示，今年延续的一类，于是已将开车入狱超过20码门，冲入的总差里是扔地也15码当，总的差队超过落地也一女，一批冲入正式时间，我们预就西村长相的山东物局。以西藏在人物自带的对130交给国国外的叶子将玉米修改，这在用我们预就是西文局外的先生出几的叶子给3840个预就次年在几外之间总的几代才高西6680个呢，一席才告你要1260呢，人国的一席中啊是9680的连马美女，西北教你同志给的130才给国国外叶子给9680冷部的沙马美女，一席邓大江啊张吉大概是4%的交。第一个国国外给的列子你自己外人古董月棚类棚在做水棚记得外要古居给沙大的人，那么能够的行动给谁做上人骨，包括啊古居月棚类棚也写非正棚，在预酒呢要一般漏在家吃你出去记无他的沙巴在世界。这样啊沙女沙本意盟友红人旅游网互动在本意域给参加人游下开幕，那么凶月给这部分人物给别互动的角度是之一想了副鞋给腰卡找来吃一次开始之一老友要凶动大家日拉屋了呀，还要生息给老年为买给盖到行波门的穷凶到本门市长的党子，只要总要时代联盟就是说小女子懂得呀将子主找给啊被给你的凶月成了本书马起多种本物走廊日带抽色的叫熊与接碰戏着力西南的人都的当地沙窝之别障碍中卫工方将过行这类的背色这种要一些脚踏在连江的冲熊啊是把的各种把的上一个熊弱的成人多那个盟友红灯纪念把拥有的人有盟友一些便宜非物质你印你的当一些红色的舞动你人的人有春梦帮你这个债务许强估计以人有的要求剧统网互物资系是不会要看你找国语啊盟友过用的系统故事。这个时代在菜家中心五线既没吃了辣吃将别色中午线八角辣椒猪脚的当都我特有背色这样都有修改预酒你特有给背色性啊是放药喷布啊把这行头和人贼就得写着对他各种杀我物种漏我聚种我这次的目的于是中心五的别带一将来自你娃的对他给各种我物种菜我聚种漏我杀菜给我马又把人预写给一步总有将之在那里预举预写的烟火上给那个上网你喜欢他过哪啊放心再告诉
1: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酸酸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崩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究竟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写词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霍酒，
1: 我是阿仁。
6: 你给微商公众和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酒回护来的，王大闺女啊，贵站的货币站的嘞啊，暖囊子你是阿仁子？
1: 你过你，你洗洗吃。
6: 要是这个日子就他妈暖你了，
1: 那哪没有见暖你么？
6: 暖囊又是炒热这个气氛，
1: 是的。
6: 黑大牛
1: 啊，
6: 黑大牛。
1: 暖囊是该是该该该是什么季节？就是说，因为人比较多而感到很温暖快乐。
6: 哦，都孤单一
1: 岁了。我暖你嘛，要你连一个。
6: 啊，都孤单可以约亚囊也就过户一岁是吧？
1: 啊，
6: 都孤单了，你该孤单囊都是都吃了去。
1: 你囊都是都是个富。该一符合啊，符合呢，对吧？给呀，因为要快乐，给行业讲，暖囊又是个陪着个行到热闹行是需要给去修的。哦，子女找俩暖囊来弄屋来，一当脸蹦蹦，
6: 是是，
1: 就是这个意思，就要温暖
6: 啊。
1: 哎，
6: 懂吧？好，吉拉罗你啥国语叫啊？子女重用你，我你他用语啊，行都给主语啊，这还该非子暖你，就你连养房都那这可以吹主啊，主弄啊，修的啊。大给该啊该掰了啊该咋样背篓我你咋过刚关了这有个过户呢给老囊掰了那过
1: 老囊
6: 老囊掰了咋给找
1: 给谁
6: 住哎但是要该
1: 注意老
6: 哎顾给该几次一咬啊该有的多的住弄啊最末最末给该谁住给该自个
1: 大给
6: 啊，陪着过要的主语啊，写这个黑布还是哥给的过，不把老给没，不把老师没啊，咋能啊？
1: 嗯，
6: 什么哥呢？咱们都是都妈们那个给里皮的主语啊，用了给个啥给给还给谁的啊？
1: 啥谁？
6: 啥谁？嘛拍拉去，你要吃拉去，要是飞只脚骨呢？要吃吃拉去，脚骨啊，飞飞好吃。那刚才夫妻讲，该要是该。该讲台的那个该啊，主语的该讲的，给结果啥呢？莫得卡的，这个呢可能要很多的主语，得了主插头，学主语，得了主忘错啊！你给
1: 忘记吧。有如果给负责打个主，主当负打是主语给修吧。主语，主语，主语的给就是，告没主语可以拆杂嘛？告你当个拆杂意思给黑个，告你这破主的主的意思是吧？还有你哄讲意思。
6: 要是一个主啊，可以比拉去杭州。
1: 好了，在东西抽在大地上给主一连一次。
6: 对，可吃可喝可死可骂，那个飞红飞给给你退啊！有一个上一个去讲一声。
1: 对。
6: 还是咱们过年连冷连死你那个一宿住户 KO 啊，该修股啊，有的副本整个摸路一买啊。
1: 万一遇到这样猛的是当个车主无处。
6: 对。
1: 啊，是还要猛死。
6: 但是个 MV 呢拍呀，又是说你他用这个瓦巴万牌茶园的瓦巴主语，
1: 瓦巴主语。
6: 但是，咱们楼里雷老要你这个账啊，这个主语是这个账啊，有木一也懂吃吧？连人连死你那个在吃东啊，这个啥是湖南那个节目啊？我发西到村里的城里啊，对着记得给主语讲给咖米啊，搭档飞刀的来屋波波屋的来侦查啊。当上过要嘞啊，错卡你有咸阳一咸阳之类 就注意对，就该注意对买的电热区啊，再去该注意加茶、黄醋、退泥为那一退的副控价，因为是许多一个煮茶汤的。
1: 煮茶汤。
6: 啊，老我这我就老不要让你看，谁茶汤啊？咖啡咖啡茶汤啊？那个。
1: 该是煮茶汤。
6: 该煮茶汤。
1: 这个我看见过，那个哈煮啊是别个也是的。杭州城里那个了，这我你查的过哈煮还别个人冷，你冷都冷了。
6: 对对对对。
1: 那该城里那在煮那个鱼嘞鱼死去吃了。
6: 是是，该连冷凉你给该抢啊！给该茶汤的是给你，给你老以后呢都得飞，还该喝给该煮鱼给酱狗啊！没必要吃，你忙一个点卡的，该茶汤对吗？你要卡哇可以哈的帮的啥百西连。配给个冷萃茶
1: 啊
6: 啊！给又是
1: 冷萃茶，又是成年的杭水，
6: 本东东区啊，不是本东的，又
1: 是不是本东，又是列祖的，
6: 列祖的，过来个本西对面，给日益能涨了去。
1: 我你一不等杭州的个摇头
6: 摆脚，
1: 给负责给是列，又是列氏货的涨。
6: 对对对，把用在的还给多的给租女手机嘞些吃啊，还有你早那个你们可以这个网搓本西体打了去。
1: 本西体，
6: 那上过给又是涨，养成一点理点也是。
1: 对对对，产业理。
6: 但是，该给该负责打。啥子给个插秧，给注意的买卖太全，你呢注意绿油泥雾那个仓储的该泥雾油。
1: 该个我们都吧。
6: 但是嘛，买过一些给注意的买，通给个注意的类似，不给个车主啊，到退你给个最主给注意啊，错主的。
1: 嗯，你讲当过不要去的，讲吃洋行的，估计大概当过要找就是那个泥雾我们吧。
6: 但是。
1: 给当过当你哈，一概没当主，帮啥子你总该举同忙活职业，还是废物职业注意了吧？
6: 嗯嗯。
1: 所以讲你给要不摄影大开，一概是车主开始。
6: 对。
1: 给喊你咋个买了娘色注意鸟个节注意要我你付色给那这都是日意我超喜怒的
6: 话
1: 鸟个节注意鸟个咋的咋的是可以错的
6: 可以错哈
1: 啊给个当个大妈买猪但要你偷女婿给发觉给
6: 了
1: 这帮也当个追着日这下给破
6: 啊那他妈有意思呢
1: 来长袖你要一记注意生息的差嘞要我一下得我你走注意哦给这好给得工资给了菜的王冠让一多种子要难工资
6: 重复的行列个注意
1: 菜的给咱们给当官炸嘞撒油红白反正都心都心都要有一个要这样上次错称错了要上次给注意
6: 注意啊对啊哈反正给我带不注意了给我你他用完了走去行都给弄了呢有的给注意啊作为一个爱配谁电脑去了以后你还给都给那些列个的我你预就在啊是住房户费上好一个的
1: 货要问了真我你过次过这过个注意打过的也给可能是龙整
6: 龙整啊
1: 对吧用龙整哭在是行
6: 要
1: 行好要注意许多许多要猛知道吧但是我你预就给注意吧忙上啊越来越对不起吃吧啥白戏吧是吧我子吧
6: 我你
1: 我托哦那甭一窝托好像嘛这个是窝住给好像得别生
6: 了
1: 洗着都洗到给干焦了啊俺都上个闷红我说还要猛吃干嘛呢嘛呢那个越来越要猛吃吧
6: 但是那上过注意给个爱配点了去一样的要给都给那可以发洗澡的搓泥也可以大动猪弄造搓修给个擦泥你妈妈能比都拉吃一样给都给那可以吹不得那给个擦泥多穷怪该屋子鸡拉路呼吸一该火吸
1: 呢
6: 好给你快打工当哥哥你预就注意啊一类故事
1: 那人都不记
6: 待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5: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得冷
4: 玉酒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5: 类似或依在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4: 美丽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6: 好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正合同是
6: 玉酒这个的火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忙姐再来
1: 忙姐再来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了。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聚得丝绸旗子聚许盟友，
3: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字，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酒先吃啊，他辣火。
5: 黑你空哥哥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洗，玉都托玉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茶马古道发现之旅系列报道，唐时明月大理峰。大理亦是一座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位于云南省西部的白族聚居区。在一千几年前的中国唐代，这里就是云南高原上的中心城市。岁月悠悠，今日的大理秀美依旧，加上浓浓的白族风情与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它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文献名邦的象征，也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宏伟的建筑。主塔修建于一千几年前的唐代，两座副塔亦修建在不久之后的宋代。三塔体现了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与当时的首都长安的大雁塔以及小雁塔风格相似。它们背靠终年郁郁青山白云缭绕的苍山，面向一条银带一样展开的苍茫洱海，气象更显壮观，是到大理的游客的必到之地。当地的白族导游李萌说，
12: 我们三塔呢是就是大理的标志，因为的话是大理的这边最算是最古老的一个建筑群，也是西南地区最著名的一个塔群，三角形的塔群。然后的话像白族地区的话，白族风情跟白族民居是最著名的，我们白族民居呢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来过来采风，或者是研究这个白族民俗跟民居。
11: 在大理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住各地的游客。游客周先生从北京特地赶到大理参观第三届大理国际影会。他说大理景色优美，民族风情非常有特点，环境保护也很好。
13: 大理很美啊，大理民族特色很有特点嘛，是吧，白族之乡嘛，是吧。再就是大理

0: 景色很美嘛，山山水水，这中国找这样地方不太多啊。再就是大理的这个风情，你看看这很好客啊，所有老百姓都很热情，干啊，民风很朴实，非常好。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些个民居，大理的
1: 他说
0: 民
1: 这
0: 居
1: 个。
0: 很有特色，我看着老百姓这个居住条件非常好。
2: 大理最著名嘅自然景观系苍山同洱海。大理古城嘅西面就系点苍山，一共有19座山峰，向来以雪云泉而著称。惊吓不消嘅苍山雪系数负盛名嘅大理风花雪月嘅四景之首。位于大理古城东侧嘅洱海系高原湖泊。南北长40公里，面积大约有240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高原深水湖。洱海水深清澈，透明度大，就好似一面玉镜。船行水上，游人如在画中。周先生对洱海的碧水深表赞叹。
0: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这个洱海的
1: 洱海的保
0: 水
1: 护，保护的
0: 保
1: 好。
0: 护得好，水太清澈，我就想起了66年我到昆明看滇池，当时的滇池就是这样的水，洱海对，希望你们能保护好。
2: 除咗洱海、苍山之外，大理嘅千年历史更加值得细细去品读。大理古城而家仍然保存住高大嘅城墙与城楼，城内古朴幽静，屋舍俨然，房前屋后流淌住清澈嘅溪水，只有川流不息嘅游人证明住呢度嘅活力。古城内有洋人街、各国风味小食餐馆以及充满异国风情嘅小酒吧，佢哋都与古城嘅风景和睦共处，亦构成咗多元文化嘅独特氛围。呢个亦系一种魅力所在，让好多外国人着迷。喺大理学院学习医学嘅尼泊尔学生古马尔桑加，经常利用节假日嚟大理古城四处行下，感受呢个古城嘅悠久嘅历史岁月。
3: So at last, I tell Delhi is very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in Delhi. We are
2: 佢话
3: proud
2: 最后想讲嘅系大理非常漂亮，我非常中意呢度，能够喺大理学院翻学，我感到好自豪，非常高兴认识嚟自电台嘅朋友。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继续茶马古道之旅。

0: 束河古镇是来到丽江绝对不可以错过的风景。它在丽江古城北面没几远，四周林木畅茂，街边泉声涌动。清晨漫步在安静的古镇上，你会突然感到时间被拉向了多年以前。古老的木板门面，暗红色的油漆，还有店前黑亮的青石，脚下斑驳的石坡路面，以及闲坐的老人，无不散发着束河的古朴本色。来自安徽的黄先生就是这样被束河古镇所深深吸引。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江玩，来之前我听说那个这里的酒吧晚上很热闹，很吸引我。来到束河古镇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触动我的其实是它的古建筑。这里的古建筑保留得很好，走在古镇中，我觉得这里很安静，很祥和，让我觉得很轻松，人也觉得很舒服。
0: 其实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束河古镇在往昔也有着辉煌的荣光与繁荣。中国第一家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茶马古道博物馆就在这里。博物馆的负责人白志远说，束河古镇一直是茶马古道上极其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2: 束河古镇的话，一直是滇藏地区从滇南地区往西北方向走的这个所有的马帮途经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茶马驿站。那这个茶马驿站从这个公元680年一直到我们的现在的解放前，近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有人在这个地方从事马帮贸易活动的一个场所，而束河古镇就成为一个在这条线路上极其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贸易中转站。
0: 听讲是当年这里过往的客商熙熙攘攘，大大细细的马店曾经发展到30多家。一直生活在这个古镇的石老先生对当年茶马古道的繁荣景象依然记忆犹新。
3: 我们在小的时候感觉的话，就是这个一到下午呢，那个铃声啊，可是啊，叮咚叮咚叮咚的，就从街心里面来到这个地方就歇脚了，是吧？歇脚以后的话呢，一下子呢，这个街上呢就热闹起了，就叫做月市啊，一到下午也热闹。过去嘛，没有什么订单，这也没有什么煤油单，只是民资火把来顶着照亮着这个买货。
0: 他说著名的束河八景之一就是夜市萤火，这个正是当年马帮经过的时候繁荣景象的真实的写照。而在这么浪漫的回忆当中，也不能够不提到马帮人的辛劳。
3: 过去的马帮相当辛苦，赶着马的时候这个人轻松一点，马帮一学习人就很辛苦了上草上料，另外呢还要煮饭吃，所以上这个人相当辛苦的赶马人。
0: 虽然昨天的古道已经被今日中横交错的现代公路网所取代，但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赶马人要冒着土匪抢劫和染上顽疾的危险，风餐露宿，常年奔走在深山密林，用滑索隔浪渡过汹涌的江河。这个是一项几咁艰苦的工作。好多人将自己的白骨都抛在了茶马古道上，甚至有人将茶马古道称作只有老鼠和鸟才能够经过的地方。但亦正是他们带着一串串的铃声，踏着一步步的脚印，打开了丽江，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大门。直到现在，那个年代的当地人对此还怀有感激之情。
4: 当时那个马帮，比如说在外地做生意，那的一些东西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吧？还有会带来一些文明，茶叶呀，这个茶叶也是外面带进来的，他们马帮带过来的，是吧？那个泡泡茶喝，还好，感觉不错，比那个喝白开水还好，感觉还好，是吧？还有那个石头绿绿的，这个好稀奇啊，没见过，从来都没有，丽江是吧？我们当时也肯定会很稀奇的。
0: 穿着入时的纳西族后生仔程强对着我们的话筒侃侃而谈，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也看到了流淌在这片热土上的精神血脉。 他说茶马古道是一段不能够亦不会被忘记的深厚的历史。
4: 我们不能遗忘了这个淡阳的茶马古道，因为淡阳的茶马古道的话就跟外地的交流了嘛，一个很重要的线路。如果没有那些茶马古道，现在我们很难接受那个汉文化。有了淡阳的那个茶马古道了以后，我们才有现在的祭天。没有淡阳的马班、马锅头呀，不会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文明。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系魅力中国，下边嘅节目要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以中外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而命名的国际性的杂技盛事。它是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性赛事。China 吴桥作为东方杂技大赛场的代名词，已经成为国际马戏界公认的世界三大杂技赛场之一。与摩洛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各领风骚。在第13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就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隆重举办了，引来了世界五湖四海的杂技精英汇聚一堂，竞技切磋。盘点这场盛会，从开幕到结束，从比赛到演出，从舞台到街头，从台前到幕后，可谓是亮点众多，精彩无限。无论是艺术家定是普通市民，无论是外国人定是中国人，都充分享受着杂技艺术所带来的快乐。那下边呢，就为大家讲述杂技节上的人同事，感受杂技魅力，分享欢声笑语。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我们并不陌生，特别是这一段欢快美妙的旋律。但是伴着音乐舞动的并不是芭蕾舞剧当中四只小天鹅，而是四只小青蛙。他们以手代脚倒立而舞，起起跳跳，形态诙谐可人。他就是本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杂技剧《天鹅湖》中的精彩一幕。杂技剧《天鹅湖》多次在国外巡演获奖，首次惊艳亮相吴桥杂技节，成为一大看点。他以经典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为蓝本，将特技、魔术、杂技、杂耍表演穿插到剧情当中，特别是令人叫绝的肩上芭蕾和顶上芭蕾。白天鹅用脚尖在王子的肩膀和头顶上翩翩起舞，展示了传统芭蕾无法表现的惊险与美感。中国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李亚平说，
2: 古老的杂技跟西方的芭蕾特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包括我们的男女主角啊，包括我们中间的四小青蛙呀，每一幕都有它不同的亮点。
1: 享受这样一场杂技与舞蹈、音乐完美融合的高

0: 更多的支撑。来自杂技之乡的中国吴桥杂技团带来的参赛节目是精彩的单车手技。他们首次将单车与手技结合到一起，12名杂技表演者扮演憨厚可爱的熊猫，配合清新活泼的音乐，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节目刚刚结束，12个可爱的熊猫就聚集在后台庆祝演出成功，教练却同一个叫做王瑞峰的孩子争论起来。王瑞峰今年只有12岁，练习杂技已经有4年了。
1: 我这个腿受伤了吗？这里昨天摔到的。
2: 现在还疼吗？
1: 比较疼，刚才打了一针止疼药，不过现在还没有起作用呢，我疼现在。
0: 12名表演者当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带伤演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1: 明天就该比赛了，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好，复习复习嘛，就当今天这场演出就是复习，给明天的比赛打好基础。今天完成的还好，明天完成的要更好。
0: 高空杂技摇摆高拐是中国杂技团的比赛节目，此前他获得2011年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的最高奖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以及第二届中国杂技节金谷奖的金奖。最大看点是道具创新带来节目质量的革命性改变。设计者中国杂技团的总工程师王建文说，
3: 我们这个道具还单独获奖，获唯一道具设计奖。
0: 这个道具其实看上去很简单，就是十几支钢铁的支架倒立堆叠，演员在节节攀升而且不断摆动的支架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只但是为了保证演员的安全，简单的道具暗藏玄机。
3: 我们用一些控制使它的运动关系了、旋转了，都被这一点点被遥控的。
4: 岂不是这个杂技运动员就感觉更困难了吗？
3: 那就是我的道具创作，第一个就是说要使节目质变、脱胎颠覆；第二个原则就是显难不为难，让观众看起来很难，但不要太为难演员，给演员创造能做到高难动作的必要条件，让他迅速的就掌握，给观众一种震撼、一种新颖、一种新奇。
0: 王建文认为，道具的高科技化不是发展目标，道具创新的全部意义是推动杂技技巧和杂技艺术的发展，不能够喧宾夺主。
3: 道具设计啊，作为我来讲，它的目标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意思就是说，它最大的目标，或者也是最重要目标，甚至于可以叫做唯一目标，是推动杂技艺术和杂技技巧的发展和变化。
0: 在杂技之上，除了新的载体、新的形式的节目亮相赛场之外，还有民间达人现场亮绝活。在两岸民间达人秀中脱颖而出，有陀螺王之称的台湾花式陀螺达人林森海这次来演出，就带来了直径66公分、重达74公斤的大陀螺。
5: 那个世界纪录的是64公斤，我现在要表演的是74公斤，比那个世界纪录还要大，还要重。
0: 脚骑独轮车，手攞砖头，八块砖由下至上一块块咁切落去，顶端嘅陀螺仲始终保持旋转，将杂技嘅元素融进陀螺表演，系林森海花式陀螺嘅一大特色。而家佢已经自创咗几十项陀螺特技，而为咗表演独轮车上打陀螺嘅特技，佢一练就系3年。
5: 光这样没有看头啊，再加上一些特技给它结合起来，好像比较好看嘛。我们要表演就要表演一下别人没有的，才不会跟人家重复嘛。这么辛苦的练就是为了就这一天啊，有比赛的场合啊，才会增进的技术嘛。
6: 朋友们，这个是小朋友们，我要问一下大家，你们喜欢看动物的表演吗？今天晚上呢，动物不仅有训猫、训狮子、训马，接下来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训。
0: 亲民乐民，人民大众分享杂技魅力，一直都是吴桥杂技节的一大特色。马戏大鹏首先拉开了本届杂技节为民演出的序幕。来自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马戏表演精英，和狮子、 狗熊等众多的动物明星一起，为观众奉献上一场场精彩的表演。

0: 演出场场爆满，仲出现咗几百个人喺门口排队睇马戏嘅场面。马戏团团长杨丽介绍，20到50蚊低廉嘅票价，亦系从来未有过嘅。
1: 在其他地方，我们最便宜的票价就是180，因为这是政府做的惠民的演出，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我们的票价非常的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百姓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0: 集技志推出惠民专场演出，特困家庭、环卫工人、学生、残疾人等几百名基层群众代表受邀免费睇集技。双腿残疾嘅普通市民孙艳玲睇完集技，难掩激动嘅心情。
2: 就是在电视上看过，还从来没有亲临现场来看过。这次就是推着我们哈，一块来看看，特别高兴。
0: 除了到马戏大棚、艺术中心这些场所看杂技，杂技还主动走进人们中间，在老区平山苑、在社区大马庄园、在大学校园、在街头文化广场，都能够见得到高水平的杂技公益演出。好多演员仲特登增加咗唔少与市民互动嘅环节，让节目好睇、好听，仲好玩。表演空竹杂技嘅台湾著名嘅空竹大师卓嘉宏讲。
3: 像我们进社区演出，就是给各个观众、民众们他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下来的时候跟大家就是交交朋友啊，那也可以进去，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杂技啊这个区块，它是在跟各位在描述什么东西，它可以加入我们的演出一起参与。
0: 千祈唔好错过送到家门口嘅大戏，成为好多市民嘅共识。
4: 我觉得像这种国际性的赛事啊，走进咱们百姓身边，非常的高兴，这种娱乐的氛围我们都特别喜欢。
5: 带着孩子们就过来了，挺好的，平时见不着，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开开眼呗，
6: 凑一块就像过年过节一样，过节过节看不见这个，赶上了在省会办这个，哎，老百姓看啊，赏心悦目。
0: 第13届吴桥杂技艺术节结束之后，部分的获奖节目又前往沧州、唐山、北京等地巡演。好了，听众朋友，介绍完第13届吴桥国际杂技节之后，这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卢伟，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中国电影电视是音画的艺术，音中有画，画中有音，声画交响共同成就影视精品。关于影视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熟悉旋律。北风那个吹，歌声一响起，电影《白毛女》的画面会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当年徒步十里拿着凳仔集体观影的记忆亦会被瞬间激换。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这些音乐一一响起，是不是有种切歌就似翻相册的感觉呢？每首音乐都会在记忆中对号入座。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影视音乐。

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一大批电影人、音乐人为音画艺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譬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群体，曾创作出大量具有浓烈民族色彩且流传至今的经典电影歌曲。不理是中国电影音乐人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定是中国作曲家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都始终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譬如音乐家雷振邦为了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新疆采风三个月有余，水晶般的冰山，辽阔起伏的草原，雪白的羊群，牧羊人的歌声，途中听到的民歌舞曲等，汇成灵感源泉，最终造就了这首不朽名曲。雷振邦引用俄国音乐家格林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得，真正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

正是因为雷振邦知道人民就是生活，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到过21个省区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脑海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作品亦自然好似泉水般从心里边流淌而出。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神州大地，浸润住亿万听众的心田，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个或者是当前电影人、音乐人值得学习的成功密码。

近年来，一批影视音乐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影视剧主题曲插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本身。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的喜爱为最高标准，歌词旋律直击人心。而亚洲流行音乐大奖2021最佳影视歌曲获奖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将爱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心凝聚在一起，面对困难带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

另一种是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致敬父母一辈的奋斗与奉献，激励着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父辈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影视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与时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形象，让人们在其中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感、生活幸福感与民族自豪感，同时向世界展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光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艺术名人顾恺之神一般的点睛之笔，游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心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画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现痴，本无缺少于妙处，全神写照，正在亚岛中。出自《晋书·顾恺之传》。有这样一位画家，在他之前，画师只是普通的工匠，身份卑微，不被尊重。而在他之后，画与琴棋书并肩而坐，合称为君子四艺，雅人四好。他以一手绝妙的丹青，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坐标。他就是有着画绝、文绝、痴绝三绝之称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了。顾恺之出身于名门望族，自细骨子里边就有一股痴劲。他出生之后没多久，母亲就过了身。他长到四五岁的时候，看到其他人都有母亲，他在伤心之余就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母亲的模样了。但是母亲已经故去，他有什么办法呢？尚未启蒙识字的他偏偏不肯放弃，他仔细地向父亲请教关于母亲的五官、身材、穿着甚至是言行。然后他就根据父亲所述来描绘母亲，一丝不苟地来画。画好了之后，他就拿给父亲看。自然是不像的，但他也不气馁，哪里不像就慢慢地调整。这样一坚持， 就是几年。

年之久。春去秋来，画中的母亲越来越有神韵，相似的地方亦越来越多了。母亲一啲一啲地在她的心里边清晰起来，她的画艺亦在一日日中更加纯熟。有一日，她好像往常那样拿着新作的画像给父亲看。这一次啊，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她就是你的母亲啊！她终于心愿得偿，见到了自己的母亲。聚沙成塔，水滴石穿，这段经历为她画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名士裴楷，容貌俊逸，谈吐不凡，被大家誉为玉人。顾恺之在为裴楷画像的时候，在他面颊的地方画了重重的三条毫毛，顿时画中的裴楷变得活灵活现，气质夺人。其他人问他是何故，他说裴楷俊朗有才色，而这三根毫毛能够让其他人在观看画像的时候略过裴楷的帅气，而感受到他的风采神韵。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画段当中说，匠人之美，张得其肉，鹿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冠为著。张是指张增尧，而鹿是指鹿探眉，故就是指顾恺之了。他的人物画有几咁传神呢？据《晋书》记载，他喜欢上了一个邻家女子，表白被拒绝，他就画低了女子的画像挂在墙壁上，用针扎女子的胸口。这个女子因此心口疼痛，他就借机关心女子，被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追求。于是呢，他将针拔了她，女子的病竟然亦不治而愈。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是传奇趣事的背后是对他人物画的高度认可，他所绘的人物清秀俊美，被誉为瘦骨清像，成熟的线描技法被赞为春蚕吐丝描、高古游丝描，流传至今。精通人物画之后，顾恺之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绘画边界，钻研佛像、禽兽、山水画等等。技艺日渐纯熟的他，经常画完画之后数年不点眼珠。对此他说，四体现之本无缺少于妙处，全神写照正在亚斗中。所谓的亚斗就是指眼睛了。他点睛全神之说并非虚谈。364年，慧烈和尚兴建雅观寺，请士大夫布施，当时捐得最多的也不过是10万钱。当筹到顾恺之名下的时候，他大笔一挥，在功名簿上写落100万。众人都以为他在这吹牛皮，和尚亦不是那么相信，追住请他兑现。顾恺之空有成竹地说，请贵字给我一面空白的墙壁。一个几月之后，墙上多了一幅为摩吉居士的画像，唯独没有画眼睛。他对众人说，我将会当众点睛，不过第一日观画者需要捐资10万，第二日需要捐资5万，第三日起随意。点睛之时，只见他拿起画笔，在佛像的眼睛处轻轻一点，霎时为摩诘居士好像复活一般，佛光普照，眼含慈悲，仿佛在度悲悯众生。众人直呼神奇，纷纷捐资，好快就破了10万钱了。雅观寺因而亦声名远播。诗圣杜甫在观赏维摩诘像之后题诗赞曰：看画曾饥渴，追踪恨心亡，虎头金律影，神妙独难忘。虎头正是顾恺之的小名，一幅画能够历经300多年荣枯，仍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实在是可见全神之妙。眼睛是人的精气神所在，顾恺之曾经表示，若长短、光远、深浅、

0: 广合与点睛之节，上下大细龙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有一次他想同殷仲堪画像，但是殷仲堪顾虑自己的眼疾，怕画出来不雅，因此屡次拒绝。得知缘由之后，顾恺之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如果以飞白的手法轻轻擦过，眼睛看上去就好像是薄云蔽月，岂不是好美吗？他说到做到，画中眼睛处就好似月亮被一片薄雾遮盖，带住淡淡的朦胧美。顾恺之的点睛之术越加响彻画坛，唐代画家张彦远评价他的画：意存不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名相谢安好赏识他，赞他苍生以来未之有也。顾恺之痴迷绘画，但是没有清高的艺术家脾气，为人幽默风趣，喜欢开玩笑，颇具浪漫主义气质。他顺心而为，对于能够让他怦然心动的人物和事物，他总是忍不住落笔成画。他欣赏嵇康的四言诗，就喜滋滋地为这些诗作作画。他喜欢张华的文史瞻，就绘成了文史瞻图。女士个个身材修长，面容姣好，但因动作背景不同而性情分明，各具神思，因其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贵族女子的娇柔矜持，成为旷世之作，驰名古今。她读到曹植的《洛神赋》，心动不已，就决定绘成爱情画卷，她就是《洛神赋图》了。将一篇千字的爱情故事全部绘成画作，简直是闻所未闻。万一失败，多年的声誉可能将会毁于一旦。难度之大，后果之重，他完全不想只是一心扑在画上。他大胆创造了连环画的形式，绘成了超长的卷轴，将曹植与洛神的凄美爱情娓娓道来，好像一帧帧唯美的动画跃然眼前。画山有灵，画人全神，线条简练飘逸，色彩典雅鲜丽，整体呈现出浪漫而自然的动态情景之美。《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被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成为它流传千载的巅峰之作。元代书画家柯九思评价他：人称虎头为画中之圣，与右卫为画中之神，八百年来继而亦多矣，成无有逾于此者。顾恺之一生收获赞誉无数，但他始终清醒自知，不断寻求突破。绘画大成之余，顾恺之将自己多年的绘画心得编写成书，在《论画》、《魏晋圣楼画赞》或《云台山记》等一部部匠心之作当中，提出了诸多实用的绘画技巧和创作理论。尤其是他提出的绘画理念形神论，即是形与神的关系，奠定了中国绘画理论的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此在知名画家之后，他又多了一重头衔，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博学多才，工思富，善书画，但其实他的正职是一名武官。只不过在权臣迭起、政局动荡的东晋王朝，仕途太过艰辛多变，亦因此文人雅士大多无心仕途，行为风格多率直潇洒、日远超然，追求精神自由。在狂歌纵酒的欢笑之下，多数文人似有几分无奈，而相比之下，顾恺之更能够自得其乐。他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满腔是对艺术的热爱，行为天真，内心通透。有一次顾恺之有事外出，将一箱心爱的画用封条封好，寄存在浑源处。浑源捉弄他，撬开箱将入边的画全部拿走，将空箱还给他。顾恺之并没有大吵大闹，反而落到拍手，描画神品皆有灵性，好像修炼成仙一样飞走了。得而珍惜，失而不忧， 体淡得失的他有一颗知足常乐的心。还有一次，焕然持一柳叶握顾海之话有隐身的功能，顾海之听了之后十分之高兴，拿着那片叶就隐身起来了。焕然故意装作看不见他，在他的身边小便，顾海之更加信以为真，将柳叶当成宝贝珍藏起来。有人笑他傻，有人笑他扮傻，顾海之都没有辩解。后来野心勃勃的焕然谋反兵败，顾海之作为焕氏父子多年的下属和朋友，并未受到牵连。大智若愚的顾海之曾经自谦地说，海之体中痴吉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矣。我身上如痴聪慧各占一半，合起身正好平平常常。在那个只够独善其身的年代，顾海之的超凡之处不只是成为一代大家，还有收得一颗平常心的智慧。知世故而不世故，力圆滑而离天真。在人生的长河里面，他以一颗孜孜不倦的痴心，在艺术文学中精益求精，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又以豁达通透、明哲保身的处世智慧，活出了自己的真性情，也活出了一生的平安顺遂。而他的一生亦让世人明白，做事要有痴劲，做人不较劲，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一个人最智慧的活法。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江城子秦观。西城杨柳弄春游，冬梨幽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是，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水落花时候，一灯留，便造春光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一首愁情词由春愁离愁写起，再写失恋之愁和叹老遮悲之愁，省略或者讲是虚化了具体的时空背景，仿佛将词人一生所经历的愁都凝聚浓缩在这首词当中了，极富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上片前三句写初春的离别，并未出现告别的对象而悲泪滂沱，以喻无限隐情。游记两句转为忆旧，多情指恋人，系归舟指漂泊重逢的激动。碧野朱桥是当日系舟所处，又是今日处境。当日是遗传记忆，而眼前是人不见水空流，即为再度离别，再度归来时，而冇人系舟，只见水流了。几个波折，苏尽赴约而不遇的绝望哀情。换头笑话一句是议论，道破人生真理。此理虽为常理常情，但由词人体味人生之后讲出来，则有极哀切的意蕴。青春不再，年华易衰，才是恨悠悠的终极原因。此悠悠长恨当然将词人仕途不遇、理想落空的伤感融住其间了。最后将仇恨之泪化作春光，极尽夸饰之能事， 却仍留不尽许多愁。妙在留不尽，这个比喻在李后主问君。

然运成，意态兼善，神韵悠长。再来诵读一次：刚成子，秦观。西城杨柳弄春游，冬篱幽，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水落花时候，一灯留，便做春光都是泪，留不尽许多愁。望海潮，秦观。梅英疏淡，冰丝溶蚀，东风暗换年华。金谷尽游，同陀巷陌，深情细缕平沙。长记如随车，正水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系，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名家，有华灯外月，飞盖房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从来世事堪嗟。烟明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是见妻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本词书写今昔之慨，由今感旧昔，又由昔慨今，错综交织，而以怀旧为主。起三句由梅疏冰融，表明春光又临，东风略点，换年华，见春光依旧而年光飞逝。金谷以下到华灯飞盖，都是写当年春日京华尽游的盛况。长记点名为追忆中情事，京华春光之美，夜宴观盖之盛，如随车之少年浪漫，令人神往。兰苑三句讲明物华如旧，己身已老，与暗换相呼应，并发出愁深情浓的感慰。以下转入眼前景，暮色苍明，天宇无尽，妻鸦掠过。面对远泽天涯前程，亦如妻鸦无奈，何知可依。词中以陈徐小赋的手法，极力铺叙过去的欢乐，句法物丽，而目前的凄清劳乐却只是以疏笔借景物丽点染，形成强烈对照，感人至深。词中柳下桃系几句，将绚烂的春色，无处不在的春光，渲染得十分真切动人，充满了生机。整首词典雅清丽，温婉平和，而意脉不断，气骨不衰，是出色的长调。再来欣赏一次：望海潮，秦观。梅英疏淡，冰丝溶蚀，东风暗换年华。金谷尽游，同陀巷陌，深情细缕平沙。长记如随车，正水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系，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名家，有华灯外月，飞盖。

0: 房花，阑苑未空，行人渐老，从来世事堪嗟。烟明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是见妻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八六子，秦观。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或尽还生。念楼外青葱别后，水边红梅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雨娉婷，月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来向欢如渐随流水，溯源声断随潇湘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梦梦残雨浓情。正宵迎黄鹂又啼数声。这是一首怀人词，怀念他曾经爱过的一个歌女，喜为神来之笔，见景物而徒然斗起离恨，以铲尽还生的芳草比喻剪不断的离情，变故为新，用笔空灵含蓄。念楼外六句回忆分别的情景和往日欢愉，前面远曲意味无尽。以下几句再聚离恨，并用情入境，以飞花、残雨、黄鹂等优美的意象衬托凄迷的感情，形容怀人虽无刻肌入骨之语，却于清纯中见沉着。这首词写离情并不直说，而是用情于景，以景衬情，也就是说将景物融入感情之中，使景物更鲜明而更具有生命力，将感情附托在景物之上，使感情更为含蓄深沉。再来欣赏一次。八六子，秦观。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或尽还生。念楼外青葱别后，水边红梅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雨娉婷，月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来向欢如渐随流水，溯源声断随潇湘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梦梦残雨浓情。正宵迎黄鹂又啼数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啱啱嚟到嗰条拱桥前边，突然间后边急剧个脚步声响起，有人大声喝话：董康停步！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呢就专门将啲人引嚟呢边噶嘛，互相之间对望一眼，笑一笑，大家一齐停步转身，只见有廿几个身形彪悍嘅大汉散开咗个包围圈，将佢哋围喺圈内。项少龙定眼一睇，冇个自己识得嘅，个心一喐，喝咗声话：
3: 原来你原佢有本事嘅，就应该自己嚟杀我，点解要派呢啲小喽啰嚟送死啊？
2: 嗰班剑手一齐我愕然，睇个样咧，系俾项少龙一讲就讲中咗，揭穿咗佢哋嘅身份，所以一时间啊，众人都唔知点样反应好。喺佢哋都未开口反驳嘅时候，藤翼同项少龙又互相望咗眼，已经好似出闸猛虎一样，拔剑向对方啊直扑过去。嗰班人谂都谂唔到，自己呢边廿几人，对方先得两个，但系话打就打，仲要先发制人先。一下之间啊，个个都冷不及防，仓促之间先拔剑招架。项少龙怒喝一声，施展杀手，首当其冲嘅敌人。被他荡开长剑飞起脚，砰一声，当堂成个人在惨叫声中，好像乱弓蝦米一样，乒乓咁跌咗落河啦。

亦嗰边亦都响起连串兵器撞击嘅声音，跟住亦都有啲兵器跌喺地下，同埋惨叫声嘅接连响起。显然，亦都有人吃咗佢嘅大亏。但项少龙虽然一招得手，不过呢，佢越打得越心惊。呢班人啊，个个都系经验丰富嘅高手。虽然交锋之初一下子冇提防，接连失利，但系居然无人后腿，而且啊，前后左右配合默契咁向佢哋一味咁攻过嚟。项少龙啊，继续发威，接连打伤咗两名大汉。麦氏保卫嘅三大杀招越打越顺手，当堂又有两个人受伤，向后边啊直跌而去。但系跟住有七八把剑啊一齐补咗上嚟，而且角度仲非常刁钻。项少龙睇一睇对方同自己咁近嘅距离，不禁暗暗叹一啖气。如果而家佢伸手喺自己衫里面攞出一扎飞针，咇咁飞出嚟，包保呢，在场咁多人十有八九都避唔开。但系佢一定要制止自己呢个诱人嘅想法，因为除非能够保证可以将敌人一个不留咁全部歼灭，如果唔系只要走啦一个，嗰啲人将佢呢个董马刺式洗飞针呢个消息泄漏出去，喺赵人之中呢，好多人都见过当日项少龙嘅飞针飞刀绝技，好容易就会俾人将项少龙同董马刺两个人联系起身。佢而家就只能够凭默氏剑法，咁同埋呢，仲有喺特种部队里面学过嘅搏击术擒拿手，一边抵挡住敌人嘅进攻，一边一揾到空隙呢，就打伤一两个敌人。但系嗰班人呢非常悍勇，呢、这个跌低咗，嗰、那个补上嚟，使项少龙应付起上嚟都好吃力啊！就喺佢一缩神之间，啱啱逼开咗敌人嘅三把长剑。有一把剑呢，喺侧边无声无息咁吉过嚟，嚓一声，当堂嘅大髀嗰度划开条血口。就喺呢阵时，藤翼嗰边亦都哎呀咁哼叫一声，显然亦都蚀咗啲底。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只见藤翼身边已经瞓低咗四五个，但系仲有六七个人搏命咁向佢攻上去。项少龙喝声话：闪入树林！跟住使咗招默氏三大杀招嘅攻守兼之。将呢边敌人嘅攻势冚唪唥都接过去，藤翼砰一声兜头一拳，又打正一个敌人嘅面门，破开一道缺口。两个人好似两只出闸猛虎一样，即时向住树林嗰边直冲过去。但系虽然俾佢入到树林，项少龙嘅膊头咧又挨咗剑，血流如柱。不过嗰班人亦都知道佢哋犀利，眨眼之间。自己呢边咧廿几个本嚟都系高手嚟嘅，已经俾对方两个人做低咗八九个。而家呢，呢两个人一入树林里边，有咗树林嘅掩护，咁自己呢边嘅人咧就唔能够一齐冲上去围攻，容乜而入到去，仲俾佢两个啊喺树林里边设啲埋伏。咁呢边呢，可能偷鸡唔到就蚀炸米噶啦。嗰、那个带头嘅人追到嚟树林边，谂咗阵。始终都唔敢追入去，只要拧转身扶起受伤嘅同伴，嬲爆爆咁一路闹啊，一路退走咗咯。藤翼呢个时候已经飞快咁同项少龙以及自己包扎好伤口，啱啱去追，俾项少龙拉住佢话：由得佢哋走啦，捉到人啊，仲要做多番无谓嘅功夫，最后我哋奈何唔到李元嘅。藤翼就话：你有受伤啊？项少龙望喺佢身上。我比你严重咗少少，算咩啊？不过呢批剑手的确厉害，唔怪得李元，佢已经咁嚣张啦。藤翼笑一笑话：我哋都有啲轻敌啦，翻去再讲啦。项少龙啊，搭住佢膊头，两个人一齐嘻嘻哈哈咁，嘿，好似当冇咩事发生咁，翻到去住嘅地方。项少龙心谂：哼，自己虽然都受咗啲伤，但系嗰个李元呢？见到自己手下损兵折将，面色一定亦都好难睇。项少龙包扎好自己嘅伤口之后，因为受伤嘅地方膊头同大髀，索性唔着上衣，只喺外边披咗件长褂，横掂得闲无事，就喺张长髻上边就练起字上嚟。喺呢个时代，自己首先要克服系语言口音，仲有讲说话嘅方式习惯等问题。不过，可能是他有特别的天分，又或者是别无选择，只是半年多

0: 项少龙已经应付得过嚟啦。但系写字呢，对于嗰啲打惯电脑嘅人嚟讲，写呢啲毛笔字啊，嚟到呢度几年，佢啲字都系见唔到人嘅。因为呢个时候，楷书都仲未真正出现。呢个时候啲人写嘅字系介乎于算书同隶书之间嘅啲古文字，咁啊真系难到项少龙啦。尤其仲喺白纸上面写，要将字啊写竹简或者布白上边，咁啊更加系个问题。好彩练下书法呢，对于项少龙嚟讲，亦都算系一种乐趣。而家又冇乌廷风呢班美皮娇妻喺度缠住自己，咁正好偷闲练习一下。就喺佢醉心练字嘅时候，那个乌果入嚟话：赵志姑娘嚟揾三爷啊！项少龙早就估到佢会嚟噶啦，于是就话：咁请佢入嚟啦。过咗阵，赵志已经嚟到门口啦。项少龙坐喺度专心练字，赵志喺佢对面慢慢坐低，一眼见到佢啲字古灵精怪、歪歪斜斜咁，不由得哎呀咁叫咗声。项少龙就笑住话：
1: 奴草啲字就系咁噶啦，赵姑娘唔好笑我啊！啊系噃，我应该叫你做田姑娘至啱啊！吓，
0: 赵志耷低头，唔敢望佢，有啲怪责咁睨咗一眼，话：你呢个人真系糊涂啦，边个人哋姓田啫？
1: 吓，唔系你亲口话俾我听嘅咩？点解咁快又唔记得咗啊？
0: 赵志睨咗佢一眼，攞起笔喺嗰张布白上面写咗个善字。喺呢啲字迹嘅端庄秀丽，同项少龙啲字啊差得好远咯。项少龙一睇，哦，明白啦，原来嗰日情况紧急，自己听错咗。赵志讲嘅系善，唔系田。
1: 啊，原来我听错，不过亦都算系错有错着噃。
0: 但佢睇住个善字，忽然间成身一震，诶！当日吕不韦送嚟嗰、那个，或者齐国送过嚟嘅歌姬，咪亦系姓善嘅。自己只不过后嚟见到滕亦好似好中意佢咁，就将佢嫁咗俾滕亦，两个人呢仲生活得好开心添。唔通滕亦嘅妻子嗰位善姑娘同眼前嘅赵志有啲咩关系？就喺佢喺度沉思嘅时候，赵志见到佢突然间好似醒起啲乜嘢咁。又误会咗佢嘅意思，眼圈一红就话：你终于知道我阿爹就齐国嘅大夫善勤啦嘛？佢本嚟一心即系想辅助大王处理好朝政，但系被田丹呢个奸贼话阿爹要削佢嘅权，随便搞咗啲证据话佢谋反，就害到我哋全家连夜都逃走咗嚟邯郸，以为赵牧会念在一向嘅交情收留我哋啦。点知，唉，
2: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谂紧嫁咗俾滕亦嘅善男，唔知佢有冇姐妹？呢、這个姐妹会唔会就系赵子同埋佢嗰个家姐呢？不过呢啲嘢唔使问赵子，费事泄露秘密，直接问滕亦就得啦。项少龙就话：
1: 咁赵霸同你系咩关系呢？
0: 赵子抹抹眼泪话：乜嘢关系都冇。不过他是我们正叔的好朋友，赵正叔是赵国的大儒，幼年的时候跟他爹娘一起在我家做仆人，所以到今日依然都以仆人自居。如果不是他收留了我们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早就将他当成是我爹的了，你还叫回人家赵志吧。
2: 项少龙索性问清楚了，
1: 咁点解姑娘会为赵牧训练过几呢？
0: 我师父同国仲有好深厚嘅交情，国仲想揾人教佢个歌姬剑舞，师父就推荐咗我啦。赵牧见到我教得唔错，咪要我亦都去佢侯府度教咯。我谂住咁就有机会为我爹娘报仇啦，点知就俾你救咗佢。
2: 项少龙话：
1: 你家姐嘅身手咁犀利，是不是都是赵霸教的呢？
0: 家姐自细就是稷下剑圣忘忧先生曹秋道的关门弟子，我留下跟正叔

0: 佢就撩翻齐国，同曹先生学艺，曾经两次去刺杀田丹，但系都唔成功，反而呢俾佢一路追捕，搞到实在冇办法啦，咁先嚟到呢度。今次田丹嚟到赵国，今日真系天赐良机啦！
1: 姑娘今次啊，点解咁合作？有问必答，仲言无不尽呢？
2: 赵志面色一红，
0: 因为人哋感激你啊嘛，居然以德报怨，你系个好人嚟噶。
2: 项少龙笑咗几声，挨喺椅背嗰度伸一个懒腰，马上就展露出佢胸口壮实嘅肌肉，同埋缠绕住嘅药膏绷带。赵子一睇，
0: 哎呀，你受咗伤啊！
2: 跟住拧转头又话：乜你屋企都唔着衫嘅咩？项少龙若无其事咁话：
1: 姑娘唔惯面对我呢个粗人啊嘛。
2: 赵子好似落咗决心咁拧翻转头，好怕丑咁望住佢话：
0: 唔系，先生，你嘅智谋手段都高人一等，我哋两姐妹都好佩服你啊。
2: 项少龙哈哈一笑就话：
1: 你或者呢都好似会佩服下我呢个老粗嘅，但系你家姐咯，你唔使代佢讲说话啦。
2: 赵志露出好佩服嘅神色话：
0: 哎呀，你真系厉害啦，一眼就睇穿佢个人嘅性格，知道佢唔系咁肯服人嘅。不过我就知道啦，佢把口虽然冇讲，但系心里边啊对你真系另眼相看噶。不过呢，就一味口硬啫。今日我要嚟揾你，就系想揾你商量下，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合作嘅。佢知道啦，但系亦都冇反对啊。
2: 项少龙就问：
1: 咁你唔使陪你师傅出席赵王嘅宴会咩？点解咁得闲嚟揾我嘅呢？
0: 就系因为所有人都要去皇宫，我先可以溜出嚟见你啫嘛。哇，那个纪嫣然的魅力真是犀利的，人人都为他神魂颠倒，如果他肯弹奏一曲，我相信就更加不得了。
2: 项少龙听着他的说话，不由得在他心里面就想象着，究竟现在纪嫣然在皇宫里面是怎样令众人颠倒，有很多人都为他甚至连酒都不记得喝，饭都不记得吃的情景。他心想，
1: 如果真的好像我和嫣然商量那样，由我这个老草公然地追求他，兼且用得埋手，那
2: 么一定使整个邯郸城人都跌碎了眼镜。但是当然，在现在这个时势，可能眼镜还未出现。赵志见到他们沉思之间，面上面露出一些很古怪的笑容，忍着问他说：
0: 你在想什么呢？点解今晚嘅宴会冇你份嘅？人哋仲未问你田丹同你有咩仇呢？
2: 项少龙呢个时候仲未谂好点样答佢，就苦笑下话：
1: 你一下子问咗我咁多嘢，你想我先答你边个问题先呢？
2: 赵志呢个时候双眼就不由自主咁睇住佢成身裸露嘅肌肉，一听佢咁讲，吓到即刻将个头拧开。
0: 你这个人呢，真是充满了一个个深不可测的谜团，使人根本摸不清猜不透的。除非你是项少龙，如果你是他，那一切呢都可以解释得清楚了。
1: 我知道项少龙是谁，不过我想不通，原来智姑娘你都是他的女人。你这个人真是够了风流的。
2: 赵志块面一红就话：
0: 人哋边同佢有咩关系呢？最初嘅时候，佢仲可以讲系我嘅仇人添啊！唉，
1: 咁既然系咁，智姑娘点解要叹气呢？
0: 我都唔知噶。总之谂起佢，我心就好烦噶啦。
1: 既然你唔系佢嘅女人。得咁就好啦，费事谂嘅咪咯。横掂嗰日我老董都揽过你，又锡过你噶啦。智姑娘啊，你不如跟咗我啊算啦。
2: 赵次听佢咁样讲法，嘿，又粗鲁又直接，成个恶晒，
0: 跟住成块面都红晒。哎呀，唔得唔得，对唔住啊！
2: 项少龙见佢即时成个人向后吞，好似好戒备咁嘅神色，皱皱眉头就话：
1: 喂，嗱，老实讲啦，我个人呢成个怒操咁嘅啫，唔识得点样讨女人欢心嘅。初时我仲以为智姑娘对我有意思，点知原来一场误会。唉，咁都冇咩对唔住嘅，你唔中意我咯，咁咪算咯。
0: 赵志耷低头话。咁你真系唔会因为呢件事而嬲我咩？
1: 哦，咁我老董呢又未至于心胸啊咁狭隘。不过讲真噃，嗱，咩既然你唔系我个女人啦，咁即系外人啦。阿爹教落啊，逢人就只说三分话，女人啊，嘿，好难信得过噶。所以你咪使知我再讲俾你听，我有啲咩秘密嗱。田丹的事你也不要再问我了。
2: 赵志这下真被他搞到糊涂了，无可奈地说，
0: 你不肯说就算了，我走了。
2: 项少龙耷低头，揸笔好像想继续写字一样，望都不望他说，
1: 是这样，志姑娘请了，恕老粗不送你了。
2: 赵志见到他心有点发怒的样
0: 子，偏偏又唔走噃，好得意咁望住佢话：喂，你嬲啊？
1: 哎呀，本嚟以为自己好有希望噶嘛，啊点知俾个姑娘仔又拒绝咗啦？咁你嘅时候唔通仲要我拍手大笑啊？子姑娘，嗱，老实讲啊，如果你再唔走嘅，话唔定我一下子忍唔住，会将你成个抱咗入房里边，嗰阵时啊，你唔愿意都唔得啦。
2: 赵志听佢咁讲，吓到即刻企起身，行到嚟门边话：
0: 喂喂喂，你呢个人啊，边有咁蛮不讲理噶？人哋都已经低声下气嚟向你道歉，想揾你商量啦，你点解咁对我嘅呢？
2: 项少龙担高头，望住呢个人比花娇、色似胭脂嘅美女，上下打量住佢，专登摆出副色迷迷嘅样话：
1: 喂。咁你又唔怪得我噶噃？嗱，你睇下，我系一个正常嘅男人，而你呢，一个咁诱惑人、咁靓嘅靓女，呢度又有房，又有张床，你话啦，董某人应该点对你至啱啊？
2: 赵子啊，顶唔顺嗰啲色迷迷嘅眼光，
0: 嬲爆爆咁话：喂，你再咁啊，我真系要走噶啦！
1: 啊，话走话走，但系你而家都未举报噃。
2: 项少龙突然间实一声起身，放低支笔，行前两步就话：
1: 我明白啦，人哋啲姑娘仔呢，无论个心里边点样千肯万肯，嗰把口呢都话奴家唔肯啊，咁系咪咁呢？
2: 讲完呢一句，佢搓实对手。哎呀，好似流晒口水咁，又行前两步。赵志呢下就真系吓亲啦，即刻闪到门边，打开栋门，咁先松一啖气话：
0: 喂喂喂，你再咁对我啊，我会憎死你噶！
1: 嘿，憎即系爱。嗱嗱嗱，老老实实啊，如果你对呢个人冇感觉，又点会无端白事咁憎佢呢？以前我想找个女仔争我都找不到，哎呀，估不到今日我成功了咯。
0: 哈你啊，喂喂喂，你除了乱噏24同埋识得养马之外，仲识得乜噶？
1: 本嚟除了马之外呢，我真系乜都冇乜兴趣嘅。但系嗰晚揽个姑娘之后，哇，先知道原来女人的身体都咁迷人噶。嚟嚟嚟，喂，我哋再试翻下。
2: 赵志呢下真系顶唔顺啦，一抌脚话：
0: 我憎死你啊！
2: 拧转身就走咗出去。项少龙咁先唞翻啖大气，关埋栋门。佢专登激走赵志，一嚟系惊住佢越留得长。同自己相处得耐呢，就越会发现自己嘅破绽。尤其如果撞到京俊翻嚟，呢个小子话唔定就会喺佢面前露出马脚。 就算京俊可以做到不露声色，但赵志你对佢更加熟悉。就算睇唔穿佢面具上嘅破绽，但系佢嘅身形动作都会露出啲唔妥噶。而赵志又唔似田征，田征最大嘅梦想就可以跟翻自己一齐，但系赵志啊身负血海深仇，如果俾佢同个家姐利用感情嚟要挟自己，要自己帮佢完成愿望，咁就弊啦。但系如果自己就咁唔理佢哋，万一佢两姊妹真系冒险去行刺田丹，有咩错失嘅话，咁亦都系非常头痛噶噃。一时间，佢都谂唔到咩两全其美嘅办法。谂到呢度，索性企起身去揾藤翼，搞清楚善兰同赵志佢哋有咩关系先。于是项少龙第日起床之后就马上去揾藤翼啦。呢两日佢都唔知几咁清闲，个心啊不由得好笑。自己啱啱嚟到邯郸嘅时候，本嚟一个炙手可热嘅大红人嚟嘅，添知而家俾李元几句说话，就变成个门庭冷落嘅闲角色。唉，估唔到呢个人咁有影响力。如果佢真系一个一心翻嚟投靠赵国嗰个董康，咁呢而家就真系要谂下点样执包袱走人，同埋避去边啦。午饭之后，赵牧去皇宫见孝成王，咁顺便经过就揾佢嚟倾偈。项少龙就即刻讲出寻晚俾人袭击嘅事。赵牧沉吟之后就话：一定系李元派人做嘅。而家其他人都冇乜理由要对付你啊！项少龙就揸傻话：
1: 唔知但系点解呢？我同呢个李元都应该冇咩冤仇噶。
2: 赵牧就话：李元而家为纪嫣然已经系神魂颠倒，最唔好呢就嗰日纪才女同你坐埋一整，而且说话又非常融洽。已经系招致佢妒忌噶啦，所以先至喺孝成王面前猛咁排挤你。呢件事牵涉到两国邦交，偏偏又喺呢个紧要嘅时候，我都好难帮你噶。听讲琴日纪才女又嚟揾过你，你话唔招李元妒忌，嘿，咁啊有鬼啦！而家邯郸城啊，个个自问有啲斤两嘅人。都想追求佢，知道佢两次对你的示好，咁啊梗系人人都眼红啦。不过你嘅美人真系人间极品，寻日喺筵席上吹奏一曲洞箫，哇！所有人都为之倾倒啊！嗰、那个李元仲眼湿湿咁，你话如果边个娶到佢呢？唉，一个男人。仲有咩好奢求添呢？项少龙啊唔出声，赵牧忍唔住问：系啦，寻日佢嚟揾你做咩嘢呢？吓，嗱，各位，究竟项少龙点答呢？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新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新的党国，甲乐直党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物展览。多年来，顾明慈将做好赴能产业在就业岗位摆到重要的位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直到赴能由于年龄、健康或者是家庭的原因，无法顺利的就业，如何解决伊能个就业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秋刚凭经验鼓舞子温小伙子。跟着地点和跟着方式领域，其能就业多定地点，成了改革之界冷对界无效途径。下半阵物甲孔明泰直等关注 AI 品质稳定未来。更正，孔明慈参与强业协会，孔明慈参与志愿者协会，孔明慈参与发电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为爱助人同心同行。工厂未来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大会前，孔明慈参与志愿者协会会长，孔明慈参与发电基金会理事长李红平，选读了2023年度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集体表彰规定。
9: 2023年以来，全市广大志愿者。
8: 2023年以来，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团体，行进社区、行进县城、行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相依、责任担当，成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生动体现。文化文化产业红蓝。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珠是2023年度优秀志愿者，隶属于其公司界包括湛高品质红蓝俱乐部，是2023年度优秀志愿服务集体。到公司界经营贵厅等及各社区组织工会等联合开展品质培训活动，随后培训超过两千人，助力赴能群体再就业。生出改销单
10: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首先是在昆明市盘龙区各级政府部门。
8: 方向上是到昆明市盘龙区各级政府部门界领导下，组织技能的培训，为赴能会提供免费界秋康品质培训课程，将建筑界能善了解品质、安全品质并进入品质的技能，然后通过。初阶段的学习并完成专业之后，伊能将进入到高级级的学习课程。通过往届认证界考试测评之后，伊能就能够成为往届认证界多测评级师。然后，往外界能提供订单和材料，将伊能可以到家来进行评级的工作。第三，伊能就可以到自顾家庭的大事中获得更好收入。此外，我也为赴能群众提供了销售的平台，让伊能界超工改变得到经济界电视和销售机会。我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销售超工改变， 帮助大家拓展小区的渠道。随着时代进步，工业向着机器生产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手工品质及传统的手工具大灯的中间拥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后在人以匹敌的独特门槛和整体程度。消费者对独特个性化的产品需求日益增强，手工品质产品只好满足了一个市场的需求。到生产端来，品质社会拢是一个生活人，也就是在精品的模仿。一旦，
10: 其实就像我们编织师说的，从加入了打毛线的，
8: 就交往品质师来打。自从加入了拍毛线的队伍之后，因为生活有了极大改变，因为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更多的经济来源。因为品质出来这边，走出了昆明，走出了湖南，去到了上海，到了国外。往大部分的品质师都是阿妈，因为习惯了这种生存世界幸福方式。或许大湾街每一个东南极端都有健身这个点景。阿妈或是阿妈，到阳光下穿毛衣。时不时间，因能花钱去买几件件毛衣，到能新订个撇来撇去。农家时中，大王台来用盐浸温个直通马山，大家温暖个时光来杯，慢慢个变水再变水，最后形成了成到能新订个温暖摆个毛衣。妈妈会将对子女个爱编织成了一件衫裤，到来半个直顶帽子。这裤手套，自老家回受到女妹的喜悦和温暖，又温了母亲的心，让妈妈回的情绪感动达到巅峰。因人是品质的，是真格落品质的。生主因人为就业困难的妇女会搭建了在整个平台，为品质社会提供了专业指导和心理的支持，帮助人更好的融入社会，实现稳定就业。自包括高站品质红蓝俱乐部呢个集团品质温暖嘅网上嘅开端，多年来抗讨组织暖灯行动，将温暖送到偏远山区、留守儿童嘅手中。孙主达，
10: 从我们俱乐部成立以来，就一直是秉承着一个理念。
8: 温俱乐部自成立以来，就积极秉承的上课创造华海，爱心传承每滴个理念，往值得落开点暖灯行动。今年是正佳到段时间年头了，现在已经快进入筹备期了。往做了好多工作，每天拢为山区儿童送个暖灯个礼物，而且这个暖灯礼包个品质唔单单是有望公司家己个品质师，我好在社会一个爱心企业。加入政府单位，接触有品质能力的人参与到其中来。若小朋友基本拢是留守的儿童，等放将回根回到因人的手中时中，好在小朋友会答，我会将指条红回根收好，留到爸爸妈妈过年回来时中，也寄出来用。每星期至少外面的时中，我内心拢觉得非常心酸，因为我值得认为。工业米慈祥，我希望通过健身的工业活动来表达我大家这份回馈社会的爱心，带动更多有社会责任更为强烈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回馈社会活动来本来。通过暖灯的行动，也将小朋友会感受到有太多的人落关心关注的影响。我也希望能将爱的政治带人家的心动社更回家，未来爱感恩爸母，回报社会，报效祖国。未来我也将直接用直针直线品质温暖，用直意直血传递爱心，将每一项直接传递落去。手工品质温暖的无数人界童年记忆，甚至希望将品质机构到温度等补充落来。但是由于不当品质世界个人操作习惯不当，往往会造成产品品质非常糟糕，难以统一。为了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将每一件产品用产量差距到十克之内，甚至甲 会不安排直接老小姐国内外关于超工编辑界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的标准迟点情况技术决定处事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了解等在行业界决定形状及未来的决定方向，为制定超工编辑行业标准提供参考和依据。省主任，
10: 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呢，毛线手工编织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行业标准。
8: 王国来目前是无毛线超工编织界行业标准界。拍毛线拍来好，有一好，这是一个破平定技术等级的标准界。现在毛线超工编织界各级标准基本件是以基本界等级标准。王目前采购价差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民币了。王也请了贵州的师傅到回到拜访，希望通过王的努力，能够拥有属于王家己的价差体系，更希望能造出一个被全球毛线超工品质者所认可的能国家的行业标准等级。品质是人类上高楼的超工界之争。甚至算以本质出现，距离现在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大部分的规定中，高针编织机构成了中国的传统超工机构，也是非物质文化资产。标准化意义对于超工编织来达，不仅是为了传承机构，为了推广文化，包括高针编织云南俱乐部技术总监朱正亨达。
11: 裁缝是把一个布片做成一件衣服，我们是把一
8: 裁缝是将布片做成纱裤，方是将织根线织成了布片，然后再做成纱裤。裁缝做纱裤是加往织毛衣，是每一行小节再针，小节再行。标准化之后，这个爱织毛衣的人到专业的培训下，做一件纱裤可以正确到每一针每一行。现在南方拢爱好崇尚超工，高针编织机构到咱国家是回水，只有南方对振兴文化层面的需求主来主大，大家就会主来主关注这方面的物件。所以我现在努力拿着毛线超工编织的行业标准，路爱非常长。所以说的毛线不仅是超工编织的材料，更是春联器就业困难和能在就业和留守儿童稳定需求的爱心之线，也能凭借着希望和属于家己的未来。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有在水果之乡每二个银台鬼鬼飘香名声炎炎配起银台南方新高界就是这句俗话银台苹果来阳来而配上吗银台台就配配给起银台来阳毛条鼻妹收录到中国地理飘级注册名录界来阳来的故事有在水果之乡每二个银台爱当每个水果上有名这句话就能够概括出来也就是银台的苹果来阳的来来阳来也叫做蛇来蛇来到来阳的栽培来世香菇相传已经有400多年的来世了到目前为止银台来阳这往征定老来远当我未知明白清楚正式的老蛇来潮记载关于蛇来的来源到现在我无具体的史料记载银台来阳来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邓兴东对记者答：“虽然史料无具体记载来阳来的起源，但是民间有一种大方直直侵蚀于南方行动。”伊答：“
2: 来阳来实际上它的起源，我们觉得最恰当的
1: 来阳来是之前伊的起源，能觉得像吸大概大方。”应该是来向南方到过百年在因有自己的来自嘅自靠来向土生土长嘅直征独特嘅来潮顶半角，将来潮生命力非常强，小命灯耐白糖海，能因之征尽白察见有自己的来自，然后因之诺征来自渐渐集交，形成了这个新嘅病症。再加上来向这个地方特殊的沙土条件和气候条件，经过多年的行动，就形成了南京这个高冰这个来阳来了。据了解，当时有来向界恩来、祖先界平汤子来、天官界茶子来、草官界歪把走来、甲平原官。金平来拢甲来阳来有一定个相似之处，但是拢比唔上来阳来个边界。银台来向个来阳来，独居各种果实之间。银台来阳是来个山地，主要到银台来向五岭河前有个支流河滩地段，其当到清水河、布水河个沿海栽培上升。来阳来。之所以成为来过子弹界高高者，甲伊生长界良好自然环境是分开个。来阳来文化研究会界邓兴东秘书长介绍的，来阳来之所以质量甲口感之甚好，主要是得益于优质个生长环境。伊呾，
2: 这个来阳梨为什么质量这么好，众外驰名？
1: 这个来阳来做你质量之甚好，冬瓜奇妙。我觉得来阳来上主要个是依赖于特殊个生长。

0: 为土地所送，我有到山头当含直整红袍解框物节，领导山子来搬，闪闪发光。红袍有哪个好处？这个是通透性好，再的解就是通过一解混淆杂音，可以将来增加冲解光合杂音。由于之前山头调每解温差非常大，更有利拉解通风解这类。所以至高解来含糖量非常高，达到了15%甚至16%正确，比直播解来爱观众拿到额外100%。如果昨年新疆的葡萄非常甜，甲新疆调麦温差大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来向至高宝地特殊解地理条件，经过长期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有名解来向来了。因太来向解来向来。配为五绿色、粗糙有黑色的斑点，果香透出不的水，还有歪把子拉的气清，一概果肉呈五色或者是猪白色，虽然表面上并每均，但是肉质里水能甘甜，清脆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可以当是拉当的香槟。两拉含糖量均达16%正确。上好的能达到了19%，比直播的拉爱贵重拿到3%，而且含有17种氨基酸，丰富的瑞山素以及能体必须的酶体新等微量元素，还有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两拉不仅是每味的新鲜果饼，还可以加工成奶汁、奶干、奶糕、奶包、奶钱、奶罐头等等，又可以增加酿酒、酿醋。这款樱花谷物地方间总会清新、降火排档，只吃火探解为了功效，因以制作解奶香奶糕，只吃糖露是治疗天气关键先方加少的良药。奶羊奶、本火、研究火等行动彼此降大。从早过百年岁，人们就已经答应来养来做成解来个老第六百了。伊达，
1: 来养你啊，在几百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
0: 人来到过百年之岁，当地的老百姓就用来养来制成了来养李哥，负责整叫做李哥汤。熬出来解来个之后，用以红皮壳即满，能解能够迎接过年，只系有解来个老人老囝有解先放家手解回保险好解，就多得点食料，就能非常咩解蛮过病痛，感觉非常舒服，效果是立竿见影解。人来虽然打辜负生命，但是真正行出来向解机会离非常少。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耐土村怕自入，来龙里景早早辈辈拢是以正式人来为主，一旦人来密解龙河，但是就是怕自怕搏，不能长时间来存放这等特色，直接困着地也能叫来龙。一旦
2: 就按这个来阳历的书上到了书的时候，你像你不注意
0: 能自解人来到修订到了正式的时间，得正唔注意，伊就跋到自家沙土顶半个了，马上能够滴滴风吹，热奶非常脆，到地间一个囝就只剩了一个奶泡了，其他个拢变成了结杂，掺到泥土内半个去。所以第二时钟，我哋非常小心，因为一旦加落落来就无用了。李金达只在大部分个人奶拢处于自酸自消的状况。尽管呢，随着各种政策的扶持以及配合政策的普及，现在的人类已经克服了自在五内土村的缺点，可以真正地建筑形态来向的地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拢领先到人类的鼻头了。李金达，
2: 咱这个来阳历啊，在这个农业局果树研究所的那个帮助下啊，
0: 现在的人类到农业局果树研究所的指导下。不断改提供人类的质量，研究促进产业，能将人类更强固的补充，增加快的土冲。连黄海土冲的配方，现在逐步落改进，贴近各自间制作水晶的技术， 土产。

0: 现在用这个方法涂层可以涂层两百斤。人来不管面时钟切出来弄个正跌落外界朋友心情。现在往个人来终于能够行出来向了，希望全国各地。不只是人来省省去的定时间可以接够来，直播热灭的时钟来到这个，每人来都可以配够了。假如解决了人来不来涂层的缺点。李经达，伊能到过去拢是遵循老一辈个方法个正潮入过，现在大家拢开始提倡用历史环保个新方法正式过潮，提高来过个质量。伊达，
1: 现在这个利农哈，在这个集水园啊，这个自导侠，来让利这个品质啊。
0: 现在能为了进步个提高人类个品质，到技术应该指导诶。从这个水杯防病虫害方面，都接受新界各措施。现在我讲究历史精神，决定早期，早期既能正面作为治疗，又能用早期啲来缓解残渣作为无机肥料来种来潮，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两点。再一个就是加期从一撮无机肥料，又等到土渣杯来持潮，但是用往非常嘅接拍农业料。用什么方式防止病虫害？就是到树顶挂着小瓶叶，连伊挥出来的气体，将病虫害不能过梗。但是中我能有效地克制病虫的形成。我有用紫光灯、粘虫棒这些个物理方法进行防止虫害。这些嘢唔仅能够生枝，还能结出又大又美的蓝奶奶。因太来向个蓝奶正式历史香菇，蓝奶个栽培名字上早只有农村外部上贵个山梁，唔过接本根。经过长期个栽培，如今个蓝奶已经扩大到南边五村外部，来超五十个本庄，平均年产到五村本根以上。这蓝奶也早已经被列入了山东地理标志名牌。东宫地理标志注册名录之等，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应太太采集个报道，能解来人来。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聆听涵盖乐队来自草原之间的夜光乐队。多再回顾这档歌唱经营类节目的直播，令涵盖乐队相关市场频频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何解能到以后涵盖乐队是地点呢？由于音乐风格修正，歌曲背举团唱，到帝国来何解能再到异能？殊不知伊能再度各自舞台前呼声命，昨晚能一起来了解这支独特的民族乐队，更受民族音乐阿玲介绍，各自欢迎。

韩国高队是一支来自内蒙古藏汪自治区的野工高队，从2004年成立至今，韩国高队已经屹立到华国高端已经有两年了。韩国前面是汪自治区古老的蒙古国大师，主意是一个有着南天白风藏汪河流山川和丘陵的汪美之江，前面处在铁墙的地方，大概就是伊家自己搞对音乐，听清楚了，光感度比较高一个开下。

2007年，行街教队发现了对电灯名装饰行街，装饰植出，收获了国际个都系好评。2010年发现对自己的装饰养在人，再次获得了关怀关注。到英国狂威研究杂志《Major》2010年，十大世界年度唱片来榜获得了第6名，则获了最值双届欧洲研究唱片。该专辑当时获被欧洲多名界研究杂志《So Nice》评选为2010年下半年最值得收藏的十大世界研究唱片。2011年，行街教队发行这届专辑，获得了第11届研究黄红榜最佳夜光专辑、第11届华歌研究团杯大奖、最佳教队加最佳民族研究奖以及多项大奖的提名。

到百花齐放的花个条件应该来办，汉家教对有点伊人独自保暖两点，而且是这点将伊人个引告有做草光节野蛮生长的牧草，蹦起来清冷神秘，听起来回避无穷。这点就是伊人立足于蒙古民间引告，创造出了结果民族特色个世界引告。

好不夸张的大。行街教队是一个卡庙，用下了世界音乐加夜光教界跨界团体。伊那音乐来自了中国表演光华界内蒙古大草原，更是以北京游走于世界。到创作之当，行街教队怀着对自己个生命的信仰，有意识个了挑选歌代表世界民间传统，并获了独特的演绎方式个情感。所以那个作品在包含民族传统的东西，体现出了当代的特点的心意。

当然人应该来帮人能够听见自己的传统教器，做头部数字白头轻三轻口轻胡白。阿林刚修到电吉他、电贝斯、钢琴、邦道琴、加电子鼓等现代教器碰撞的融合，既保持了对民族文化振兴的传承，听出了浓浓的传统民族韵味，又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了古老的游牧音乐，呈现出了新时代特点的创新。这就是人的最大门乐所在。古今融合，种种碰撞，从行街角对身顶，咱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当西方音乐到境界亲切对话。阿和乐家些杨丽霞切双鸟，刻毛的毛是幽光快大苍汪，听着听破碎的梅花从阳光飘来的白头琴声，呀，昨天听行街角对音乐，应该是这个白毛双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咱爱着去，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爹气为。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白来不来用，首先一道地山风情的栏目当，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将来跟咱陪陪中国历史界对着闽雅铁路、地山铁路。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请听小说《甘南配蝶山颂歌》，吉南酒呢，藏南服，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蝶歌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尘入画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文节目，我是刘平。分开绿色顶峰的围巷，中国对调由华侨集资长培的明雅铁路、第三铁路到外国更多设计开场路明培铁路这三号，一直到1904年动工，1906年12月竞选通车的。来到1939年，早日军备机轰炸热昏怀，第三铁路到绿色线更存到33年的时间。一究竟这条第三铁路是做你爱唱盘起来的，是由力量促进的呢？本期上面请来第九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听众朋友吼，主持人吼，咱今日来配第三铁路，现在在咱各地都有一个疑问，从第九个山头是一条笔直的公路，明明行个是汽车，做你大概是第三铁路。今日咱就围绕这个问题，甲大家来配配第三铁路伊个内容。第三铁路是咱中国历史上一条第一条民营个铁路，伊个起点是从山头，终点是甲咱咱郑州，总共42公里长。这个个线路是由清廷派个杜命工程师，就是中国个铁路这边金田友。来郑州勘察设计个，导致者是郑氏兄弟两人，也就是郑玉兰、郑洪兰二兄弟两人，伊人当年筹集了300万元来建设这条铁路。第三铁路是公元1904年开始动工兴建，到1906年全线完成，当年个11月就开始通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也是更多世界同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纯双盘的铁路。自从建成通车之后，到1939年被日军破坏，第三铁路总共存到33年。第三铁路的建成对香港的占有以及到孟丹边区的人民群众的促进、货物的运输、城乡的经济繁荣。等等，都起到了各大个促进作用。就说，咱来配配，只哪个投资者伊能个心思？哪个投资者？一个叫做郑玉兰，一个是叫郑洪兰。伊两人呢是亲兄弟、胞兄弟。郑玉兰是出生于1851年，时时有高有幼，我个算计刚好是61岁。郑洪兰伊出生是1867。逝世的时候是1927，也是61，兄弟两人都61岁。祖籍伊人是广东梅县松口人，在福南所的时候家来分是贫穷，开始呢是读半个月就歇掉，去学做生意，由于无经验，经验不行，生意也做不起，最后呢无办法告别双亲，只身漂泊到海外去谋生。伊最先去蒙山个地方是到巴达瑞亚，去巴达瑞亚之后，伊开始设立门户，发展家己个事业，主要个是垦荒种植、请家、结婚、养子、立业等等。等伊有了职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伊还有开银行，开设有文用枪个商行，经营各种商品，伊个商业比较复杂。商业链比较长，经过了10多年的锐意经营，拼搏进取，成为了当时闽南地区的华侨社会当的首富。郑玉兰出国之后，二家来家的阿伯就过姓，伊阿弟是阿郑洪兰，家己呾到家乡南宜发展，南宜市场手卡，就走去南宜的个豆粕爷兄长郑玉兰。郑洪兰18岁的时候告别伊个祖母，经过了几啊个月个艰苦攀升，终于到1880年抵达到闽南去投奔伊个兄长。郑洪兰为咱东郊老师讲十岁时，到奋斗拼搏，期间屡屡被人推下，特别是有伊兄长借伊作为企业个总管负责业务，也由于郑洪兰个耿直认真细致。伊个经营独尊个发展，成为了当年伊创业地方个 当地华侨个首部电视个兄弟，伊难道人伫青山个新地方、南面地方，兄弟两人携手一心共同创业，特别是到正式业，拥有了巨大个钱家园。伊这个钱家园也是当时同一个华侨正式园最大个钱家园。兄弟两人成为了当地当人啊，只一大。各族行动界华侨财团组织，电视兄弟界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界成绩，拥有了各大界资产，同时也就拥有了一定界社会地位。伊人呢，更新界回报社会，做社会界公益事业。比如，伊人当时落各界波涛，建设东华学校，建设治安委员，是为产业。对病人是行免费治疗，对贫困界、老弱界有需要帮助界，伊能到热心界帮助贫穷。还大当地建建了麻风医院，收容麻风病人。还修造了闽南地区界一条大街，方便当地人民界交通出境。因此，伊兄弟两人大当地界人民群众当享有非常贵界。什么？到了到海外做好事，伊兄弟甲两人还来到国内家乡建国做建设家乡个文化教育事业，比如去了四川外五界来建松口中学，为香港大学建设十万元，为岭南大学建建了幼园楼。伊还到1910年个时候，兄弟两人带头建款30万元。以倡导实业救国这个理念，支持革命。在红南还曾经艰险过困，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界革命起义。到南面界华侨党，到伊个大名下，伊能积极界支持民主革命，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界民主革命，取回清政权。因此，孙中山先生还特地界为李洪兰亲笔给对写了“拍案两个大字，这也表彰伊对革命界集体个认可。1895年，李洪兰伊还向国家捐赠了大量个救济款，到国内个影响也非常大，受到了当年清政府个嘉奖。清政府授予伊回龙治病等大四病勤衔、四病个官等衔。李洪兰伊参加家乡个义建，包括当地个各种建设、建设铁路等等，杰出成果，受到了当年慈禧太后个致敬。伊还当年向清廷提出爱到香港下游修建田山铁路个计划。伊提出了这项计划之后，得到了当年个清廷批准，也得到了慈禧个授权。因此，伊个实业救国个理念从此变为了实质行动，也就是有了田山铁路之类建设者。
0: 田山铁路到王爷期间，对香港东前腰个闽江边区个华侨、侨眷往来个货物运输个城乡经济繁荣，起到了巨大个促进作用。以十位我国交通建设华侨实业救国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有着非常动容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咱对田山铁路这站历史的介绍，对打造田山侨乡文化品牌、提升侨乡的知名度，有着积极动容的意义。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田山风情文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文老师，刚刚配了中国历史界第一条闽江铁路——田山铁路。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这两小说刚刚配田山俗语：吃人酒力，长人福。
3: 天顶一粒菜，二下开自在，
4: 自在不开花。
5: 民族特色，
6: 丰富特征，
7: 江苏客会典故，
8: 大闽江传说，
9: 有异色树容，
7: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陪第一周的俗歌文化，吃人酒呢，长人福。古好电视，明朝明年，到第一周海见，有个后生的和名，名叫做叶林，伊来闹难定，从伊个老母亲相依为命，遐伊行事19岁，拉到都唔对，故出海拍好为生，遐生活我算是好拍片。受错卡，只只只渣渣。年龄刷去我的这个生命先生给陪了学的。
6: 好生兄，你虽然为人正直，当狗老实，是但你吹口口，喜吊吊，摆尿尿，我推了是二十八条。
5: 但了生命先生爱去呼声，就很心就惊。年龄这个听相当惊，在大先生是神仙下方，发力使不忘，才滚落去。先生啊，当初是我母亲大人将我饲大，伊辛苦到今日已经50岁，我还是想走，伊如何是好？莫先生救我，救我！大女儿目汁刷刷刷，算命先生白毛尿尿该地高，动了脑条。
6: 啊，大病者病者，退了行后，人病也免得歇愁。我今日就教你一解，改过个方法。
5: 然后啊，算命先生个嘴嘟嘟，也念个耳，嘟嘟吱吱，大到大数耳声，无分白人听。遐也念听了全背为喜，切到秘密。说交代四弟，户外个段日子，也念按这先生个交代，去池边盘了高大多好的菜，胖胖排排，因脑壳冲声打了，时时往海边南面飞而来。遐海边有一张大声潮，潮音猛密。如何砸掉挫折？过趣味，哪解情敌正跑个开个超好好个大行，哪行去？遐爷恁慢慢落去玩摆，已经讲到可可时，用手红将一寸一寸扫清去，摆只每就惊拗，晒到糟糟。
10: 啊，过胖，双皮坑，双皮坑，
5: 这都行去去当个北斗将军，用落一个皮。哇，遐胖唔哩！伊随手撒起每招，又露又骨又素。
10: 啊，南岛将军啊，咱今个美酒，正赢过天顶个狂将个！来来来，食酒得配菜个，你正食袂起。
5: 打了南北将军，哪能头行去？头食酒，头食菜，真该是如食如喜爱。唔知过了几久，伊能记行好，每件也食清楚，总比爱惊，会行啊野啉。耶林慢慢那名来伊，但系拖个百十年寿命。南北将军听了过惊去，四目相对，未开嘴。伊人推着白过月娘个水碗大半，是那今日去食人顿末，只应该是过无花。
11: 罢了罢了，弟啊，打住死了个百十年寿命。打了北斗将军，将本生死簿，改砸狗头栽，加个个狗字。错到了99岁，遐爷恁真该是很高都唔对。
2: 好，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叠山松果》，食人酒呢，长人福。下摆咱就起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半位唱诗由蔡明辉吟唱的《蝶结长长》，心不留能也留能。

0: 刚才咧，洪姐教的是叠加墙灯、中级厨房、陶璃机。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晡人就起来欢喜，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晡唱些叠加唱段，口干舌尖，味回甘。由老小李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不论是量子科学、云计算还是人工智能，都是未来泰国科技竞争的主要方向。和量子科学两位不得不提，中国量子工学同个量子信息一块创造，来自产出的中国科研院士郭工产，像唐产主台采取的绿云转告，追梦量子性。为中国泰的中国科研量子信息充当实验室，是郭工产的太本营。实验室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超过1亿元。佢哋嘅一切都将喺未来颠覆我哋嘅生活。中国量子工学同嘅量子信息开通咗国共产结盟。
7: 我们这个实验室现在装备的非常的，已经是国际上最好水平的实验条件。它有11台350万那个仪器，就全世界没有一个实验室像我们拥有这么高级的仪器，有成套的一套，没有那么多。
8: 对对对，就是量子计算机，就是量或者量子计算器，将来这个中央 CPU 嘛，量子 CPU， 对对，做一次片子成本最少3万块钱吧。
9: 3万块钱。
8: 对，
9: 但不一定成功。
8: 对，不一定成功。
6: 时光回到35年前，量子工学和国内还是一片的恐怕，
7: 没有人关注，而且大家认为它没什么用处，不需要再花功夫去做了。但是呢，我就不管它是冷门热门，我是一种爱好，一种追求。
6: 进入新世纪90年代，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和国际学科，皆悄然萌芽。郭工产敏锐地意识到，给中国和世界量子研究两位争取一席之地的太好机遇，一颗追梦量子的心，在他心当中萌芽。然而，这次冷门研究也本给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郭工产说：“
7: 那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规定，只有民政局批准的团体才可以召开国会议。于是呢，我们就想了办法。上海光气所啊，跟我们关系很好，他们有一个叫激光专业委员会，跟他商量， 说你开这个年会的时候，我们的会议就挂在你的后面，就希望其中更多人，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这个领域。我认为我是发挥的这个启蒙的作用和开创的作用。
6: 1998年，国共参与考试作为试卷开始，其便在物理杂志连续发表五篇的科普文章，点燃国内学者好奇心，以便自信钱学森先生提出爱教、爱用高量碳意识的精神来推动量子信息的发展，又一边促进量子信息向上科发展，同时连夜赶写科技部九七三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终于争取到了实验室的开工。国共参与吧。
7: 我坚信这个领域是对的，我认为这个方向绝对是会成为人文的，国家肯定重视，因为它的潜力很大，我看清了。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搞科研是不行的，尤其搞实验你做不出很大的成果来，是吧？所以他们也不断地做出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一些工作出来。
6: 直到2021年，李百里再给国共参展会第四年申请到科技部九七三项目，解决经费问题。五年以后，解决团队和量子信息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培养出多名科研人士，其中就包括潘建伟、彭希怡、沈普昌等个土港风。当一切越来越顺利的时候，国共参却作为一只猫想的集团，以个人名义向学校借了800万元。
7: 正好当时金融危机，我们能够买到二手货。光片机，这是电子性发光，所以你在深圳特别吵，就是你质量现在用了多少年，有10年了以后，它质量已经下降了。所以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筹建了一个，虽然简易，但是还能够做工作。
6: 不久，其成功申请到1.3亿元的国家专项科研经费，国共参还在国内开设第一门量子光学课程，给本国内的量子光学的四门课教科书成为经典的教材，为学科发展起到的奠基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国共参的执着追求同个投资眼光，中国的量子光学、量子信息研究能够拥有今日的成就。2003年，国共产当选为中国科研人士；200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研人士。国家科技部九七三项目量子通信同个量子信息技术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首席科学家，提出个利用光强自闭两年自纠缠的方案，被法国科学家萨吉哈罗采思量证实。后者201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7: 物理学者。最顶尖的刊物叫《物理评论快报》，1997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就再过2年，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提出一种怎么自闭纠缠态的方案。然后呢，过了一年，对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就给我发一个意面，说我恭贺你们，我们在实验上把你的方案在实验上做出来了。作者后来得了2011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6: 2018年，国共参研究室团队创造新的自闭的半导体流量子点芯片，和国际上数字实现的半导体体系当中的上量子比特逻辑门操控，为未来安置修神发给半导体量子芯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2年，国共参出生在成都台上投资的一个五名家庭。三岁时候，父亲平时在晕船的晕火的船行，母亲独自抚养给人生兄弟状态，家都经常兄弟解不开握。但是这位目不识当的母亲却做出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国共参给吧，
7: 他不让我们做出口，让我们念书，所以这个眼光可是农村里面找不到，很少有这种人有这种眼光。他认为像我们

0: 种办法来把我们培养，从来没有听过他叫苦。
1: 他上大学的时候是光着脚上大学的，寒暑假他就去打工，到建筑工地上去搬模板、搬砖头、摆钉子。
2: 他刚才的同体过秋季去吧。
3: 我说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你悄悄到那，他高兴。他也不懂得你应该做到什么算好，他只知道这我的这挺不错的，人家都来跟他讲你还是怎么，他还不懂什么厌世什么什么，他都不懂。但是他做成功了，所以他很开心，哇，实现他的理想，他想要做的，他就很开心了。他就觉得应该像岳飞那样的，是吧？他也想岳母一样的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长大也还老记得这样一种情节，除了家乡还有国家。所以我既然有机会在国家这个位置上为国家做事，所以我会尽力做。所以我妈非常理解你，虽然我希望你到我身边来照顾我，但是你为国家能做的更大贡献，她根本就无怨无悔。你要有空回来看看我，惦记我就行了。
2: 苏三岁离家求学，苏八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然，佢从泉州吴村走来的插脚商人，立志学上归家，而用母亲同个兄弟摆脱贫困，举家团聚。不想苦挨头路永无止境，自家海外一代竟然系60多年。国共产党吧，
0: 有用，对国家有用的，要立下这种志气，那可以能推动你将来一辈子的，一种好好的生活的一种动力。
2: 因为前年国共产带领佢团队回到嘅建业市亚乡嘅故乡，佢曾经推辞过多所高校研究机构，数以几个荣誉职务，可以求答应出任家乡小嘅名誉董事长，名誉高中。今年九月一号，佢用特殊嘅方式出现喺家乡所有学校嘅体育堂课堂。如今年已百旬的国共产依然非常忙碌，教育国家培养更多量子可量物的技术骨干，继续追寻燃烧实力下的量子梦。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观，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2017年到2022年，从我讲屯从1060头增长到1249头，其中从讲官僚湖南托以及东田湖流域的讲屯数量增长到162头。去年12月31号，长江港屯还曾经遇到的香港长江沙滩菜价做水域，在湖南长江、通田、香港都有港屯的价，和基地认同港屯在同湖桥桥名院的感染，早是相处的好伙伴，认同自然佛爱桥城的方面正持续展开。下面我们让长江南下通田一下去探访一下港屯的价。早上九点，长江发涌滩，江面的水雾仍然未散尽，雾锁长江，清风袭来。
5: 湖南发涌秀山长江古道江屯新剧场保护区内，鸟儿们早给熠熠锵锵给江边滩涂美食，制作一片静谧。早上九点一，记者跟随保护区的巡抚员刘振清乘坐巡抚船去探访水中太雄庙，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水江江屯。长江自占比窄的水域，水面宽阔处，几条江豚做的捕食小鱼，不时将海量盐源的几杯供出水面。眼前水枪暗流，江豚创游的方面令人心感慷慨。上世纪1890年代，江豚曾经是长江发涌滩水域的原住民。后来，非法捕捞、违规船只使得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出现恶化，江豚也随之销声匿迹。2025年，湖南华阳秀山长江古道江豚新剧场保护区成立，拟做台江豚从江西鄱阳湖湖北省属天鹅族搬家，回到曾经的古道家园。这片江豚前提保护水域同个长江主航道基本隔离，经过百年的繁衍生息，华阳秀山的江豚增加到35头。刘振强计划：
6: 我们这里既无人员打扰，也无船只的干扰。长江禁渔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饵料很充足，江豚主要是吃2两到3两的小鱼，生活的比较舒适。
5: 中午时分，从法用学生共同的家继续乘船南下，来到益阳卷山化疗码头港屯湾，乘船本沙沙转运高班从转机的港屯同个港面，就已经恢复诶安自蓝天依依澄澄的模样。岸边不远处的苏府号渔港，必须苏冲梯站乘船内讲解员做给同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港屯宝贵故事。
7: 同学们，这附近的华龙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江屯湾。
7: 是的，它现在叫做江屯湾，它是我们的家，也是江屯的家。江屯是时常出现在那里的。
5: 江屯湾隔壁水域是江屯的家，也是江边居民的家。大家上了三步休闲，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江屯湾岸边一年高的芦苇荡，以及一片其他的草场，从个一样滩切工。所以为港屯时常露出迷人的微笑，每日五到十日分的风水期，各地的港屯格外发育，甚至岸边都会时常露出水面，常常会给你值班巡逻的东东田府各家去参保护区临格老港车店巡抚员做飞行员吧。
9: 我常常去看江屯，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我自己都是江屯了。
10: 我一直在这里值守，晚上睡在这里，能够听到江屯的出来换气的声音，像牛头插到水里面呼吸那种呼声，我就感觉像家一样。
5: 然后从江屯湾航船至益阳三宫口水位，这里是金江、阳江、湘江交汇处，也是东田府玉长江之口，常年散发的内属多条的江屯，母子屯和渔港随必须向分开的屯一，引得船行游客惊叹连连。
11: 看到吗？好近，看到吗？
12: 小江屯的，
11: 看到没有？
12: 现在发现母子屯的频率也高，气压比较低一点，它换气的频率可能越来越高。
5: 上港口水域是港屯的家，也是益阳三林渔港的黄金水岸。大型的船舶川流不息，为了避免惊扰港屯，益阳市东田府港屯保护中心主任胡强多方奔走，最终为各地七十个港屯留出安全通道。
12: 我们跟交通海事部门积极的鼓与扶，江屯的主要的栖息地和活动区限速限航，不能长时间的作为锚地来停船。
5: 长江数年间唔见人进入第三十年头，大家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不仅为了保护鱼类资源，让江屯市的保，更是守护江屯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益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吴正泰队队长认为，从事吴正工作有八年，每年会从江湖南屯同个东田湖水域巡查两次以上，排除一切可能伤害江屯的安全隐患，因为那些没查发的毛狗鸡吧。
13: 这只狗子挂在江屯身上以后，江屯可能表皮受伤感染造成死亡，因为江屯的脂肪占了60%-70%，伤口感染以后很难愈合。
5: 傍晚时分，南山港口上。东田湖浮梯航船地台梅滩湾，隔着水面辽阔，人离航道是港屯其实的天然场所，使用倒映海湖面浮光日见，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又是东田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泰明正带领拉业何东村巡抚，隔时间点鲜少露面的港屯突然大量溢出水面。
14: 哇，真的好高！
15: 现在才休息了，今天他为什么这么活跃呢？也许是欢迎你们来看他嘛，关心他嘛。
5: 经过老鼠迷水位时，头戴面突然停船靠岸，何东孙没气的从船上跳下来，到岸上救援的。
16: 东孙，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17: 这有人毛了鱼跑掉了，看到我们船了。
16: 有一些只是受了轻伤的鱼，我们就把它放生是吧？
17: 这个鱼活的没死，放掉。
5: 关注违规垂钓者放生的鱼儿，何泰明同记者讲起二十年前一桩桩往事。2003年夏天，何泰明去通田湖六门泽水域捕鱼的时候，偶然救出一对本不明昆虫的港屯母子，从此同港屯保护结缘。
15: 救的过程中，江屯妈妈老是围着我顶，以为我是欺负了他的孩子。小江屯脱离了死亡，围着我不走，没办法，我只能够一家人守护这条江屯母子，守了4个月，后面我通知了渔政，放回他生活的区域。
5: 同江屯母子早前相处四十一度的河滩面六十一来的河东村同小江屯成了社会双下坡的兄弟，连同江屯佛还穷成的方面用河东村至今难忘。
18: 你睡在船舱里面，窗外星星很多，有月亮，有湖光，江豚在船的底下，就是相当于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非常的神奇，有点类似于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
19: 那时候，何大明和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了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儿子何东顺大学毕业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中。长江十年禁渔后，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的水域都有了江豚的家。何东顺说，未来他将继续守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人与江豚共同的家园。
18: 我们在长江共存，在同一片湖面生活，希望未来的江豚种群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能有一个不被人类干扰的栖息场所，人类和江豚互不打扰，江豚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5: 假设何大明、何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一年退捕上岸之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那年何东顺退伍毕业以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当中。长江数年禁捕之后，曾经捕五年，成了捕五年。江河湖泊生态修复以后，长江、洞庭、湘江一来一对水域都有自家江豚的家。何东顺计划未来即将继续守护好渔港，必须守护好人同江豚共同的家人。
4: 爱来江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5: 中国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超过800亿斤，2021年达到816.16亿斤，给中国粮食生产省的地位，是土地保护技术结合中的前列。保护其耕作面积稳居中国地位，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4330万亩，并且和洋江堤治理方面探索出吉林鹿港。从东到村，从八仙崖到万物四处，中国吉林台的记者跨越吉林西部1000多公里，记录科技赋能、智慧产业带来的新产量，将整吉林西部800里荒海变合变成泰国粮仓。早春的中国吉林省琼阳市晴空万里，刚刚下过雪的田野寂静又辽阔，和距离吉林省琼阳市35公里的茶叶关湖土那家村。

0: 或者部分还田之后吧，通过这个微生物分解之后，有机质分解了，把无机盐流到土地里，增加这个土壤肥力了。
1: 你讲吧，今年我开从年四前面推广嘅极光覆盖、免耕播种嘅种植方式，经过几年嘅实践嘅结果证明，报复性嘅减少对增加土地肥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嘅重要性。
0: 去年的话，我们菌产是达到24000斤左右，就是那个每公顷。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种的，我们自己测的产，这个还是比较准的。每公顷是26000到27000左右。
1: 太阳是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提出穷人贫年扶梯，是中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同时，作为吉林省百家保护岗第一座，正在推进先进县，从2021年开始。台湾是为了解决如何突破增加玉米产量技术瓶颈，加快促进粮食作物的增产，实施长粮一体、长粮一体的战略，和吉林省方面内输创的上加业报复性耕作种植技术。台湾是报复性耕作技术指导支持长齐立阳吉吧。
2: 我们在三垄的基础上，就是195厘米的垄距当中，我们增加了一垄，就是。三垄变成四垄。
1: 在保护耕作基础上，玉米在旱期米次其实又增加了种植面积，以此来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台湾市联合乡村重启村农民穆凤刚就会说一扎。
3: 一晌地增加5000左右斤，原先的同时的一晌地，这通过这个模式就增加了3亩地的粮食。
1: 对于台湾市和保护耕作方面从新兴的做法带来的其他收益，今年台湾市还和5个乡镇继续进行上加一个种植模式试点，请全力保护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台湾市农机管理总厂副厂长李峰成给吧。
4: 我们在这个有限面积内呢，株距不变，就是增加了一行，整个增加了1/3株数，就在有限的那个面积上增加了株数。
1: 曾经分布3000万亩的洋洋地吉林省西部地区，以粮食代产业支出自由的地方农业生态民生的发展。近数年来，吉林省处理盘发水资源的关键要素，利用天然泉发工同仁工和穷人西北部小泥富林河、桃一河、拉林河、伊通河等流河流也都呈现出象形式的非洲与吉林西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还爬上琼阳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改土、科技赋能等60次的措施，使吉林西部呈现水草丰美、候鸟祥集的生态特色，实现了新增耕地区50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1000斤。去年以悉尼以干旱、盐碱、风沙组成的吉林西部已经出现沙硝碱化，由拍变流，打造出西部水稻同个东部水产两块金字招牌。螃蟹两级吧。
4: 这个小螃蟹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扣蟹，也就蟹苗。咱们这边的螃蟹养的好，第一是呢嫩江的水，还有二龙潭水域这边的水，它出来这个螃蟹吧是青盖、白底、金爪、黄毛。符合正宗大闸蟹的标准。
1: 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上升期高价替代的正来源，琼发工最大的支流内江本流一个，如今已经是吉林省著名的拍河之乡同个水稻太阳，曾经村长被新的盐碱地，如今不仅能够种水稻，养出来的老海也格外肥美，海苗的销路更是供不应求。
4: 蟹苗主要是供给咱们东北三省这一块，黑吉蒙还有辽宁这块也有，除了成蟹那就是全国各地了。南方的客商啊都知道咱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就是纷纷的到这来跟咱们签订单。
1: 郑老燕东平镇盛家鱼子螃蟹用自示范基地拥有2500亩的水港的实体，像安内安泰的老海的用自基地和郑老燕有数个子都是洋洋地块造的，每年的产海量都会90万斤。
4: 咱们自己秋天选最好的大螃蟹用来做那个母体，它呢产下来的白子呢个体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培育的蟹苗质量特别好，抗病能力特别强，它没有地地的温度差，没有应急反应，它成活率特别高。
1: 吉林省太原市曾经是世界上的10大洋洋地分布区之一， 23万亩的耕地之中，阳耕地面积达到174万亩，和阳耕地改良的进程当中，依托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优势技术，打造了吉林省

0: 非农业给样板。
1: 在这个监控上现在调试的是个什么东西？
2: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改良的这个烟灰系统，有机肥泡沙。
1: 那个黑色是17，这个标志是代表什么？
2: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第17台农机，它现在就是黄线的这个位置，是它所有的扬肥的位置。
0: 通过对前卫土地进行净化治理，加以科技改良，小减燃烧减碳，燃烧地方的改良，台湾市连续5年、23年是一级以上，燃烧体能的分数，离不开长江西为了苗云计算台式机等高科技手段。台湾市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王崇志计划，
2: 我们用的这套系统呢，就是来监控我们的作业情况。整个的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项目区。
3: 现在已经改良出7500亩、500公顷的土地，产量也趋于周边成熟水田的水平了，达到每公顷也就是16000-17000斤这个水平。我们将来开发的面积都在10万亩的集中连片的，更多的应用这个智慧农业和无人驾驶技术了。
0: 为了等娃等老总的访问，吉林省一直都有不遗余力。吉林西部台地一期土地给历史文化同体育文化，用合乎超人实体不再只是一目的自然风貌，更添一新的悠长意味。水草甲天而陆与云，天涯目高一座苍湾，非具有认同自然符合空处的聪明发展，要听听吉林西部公庙土地方的生态代谢60级以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堂堂总王和军计划，
4: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000万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要夯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大水网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Love Story 的旋律，一旦入耳，偏让你难以抗拒的中意上记。睇嚟，四位夫妻的作品，真系也性格绚烂多彩，充满无限可能。在舞台上，以五线的突天魅力同自信，用时间同实力，诠释着对音乐和生活无限的爱。

对于中医台来粉丝来讲，这位师爷宣言无疑是今年的重头戏。每到一处都去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聆听。其中最趣味不但是歌声，更是一团乡村和味的交织。

是台子里是一场但是前期的音乐声音也是过多年一生难忘的回忆。对于有很亲临现场的歌迷艺人，他们是一场心灵的胜利，在其他的空间队大家以下合唱几条经典歌曲，情感在此刻交流捧场令人一些悲疼。

但是有的人对泰勒是为父体给人期待神秋不会十分了解，那么就让我等一下走你去吧。这次你让你是人给你人师徒用不来给来民人徒转世中是为改造后的历史体验，在最初一代的来民将中已经是不得了六项提名，包括人徒转世、人徒制造等重要奖项。其中用意的背面是其坚持不懈努力，向对音乐制造追求。

得到唐道给首歌展现的泰勒斯里夫体音乐都挺魅力是认识西施这位歌曲不但是音乐作品给他一则关于他身份情感和成长故事欢迎乡村音乐之都那是比你的早期身份每期电梯的音乐之路的技术他这个参与当地音乐派统同音乐人制造人普通交流微微来音乐生涯打下为人生基础

I'll write your name. 我哋听到嘅书之所以能够喺众多作品中合影而出，其中一则重要人物偏系佢精心编织嘅音乐故事。每一首歌都仿佛一则生动嘅故事，歌词中描述诗情、诗歌效果和感受，太多让人以也会生发压力。因此，这位作品被誉为音乐日记，佢也是众多五星欧美综艺剧的人员之一。佢的丰富能够从佢歌声中感受到人间五彩的喜怒哀乐，同其深深共鸣。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谈吴基本、苗基离家、第三重谈同第四重谈。
8: 上辈子俺庙里能设定的，你看俺庙里都设定了。上辈子妈妈给金牌肯定放你土了给的。要么今天十分如果不通哦，可能还是这个你死了真这，你们都够小命哦。十几九岁呀，懒惰长。从后门等个泪呀，泪汪汪。不是自家讲的我，是的就会更让我，哎呀，变相。

1: 汤死鸟，给熊子里面拿的，俺给干老了，手机鸟腿起中毒死，鸟满都死给了，做啥包乱？洗到肉干，狗奶活叫过肉的，给我汤死鸟，妈给都免，多少肉撒了住人，可是这一兄弟我们盼着，对那俺去我懒都懒成死给了，赶紧洗大把妈洗澡巾呐。
0: 晚上俺给绕干娘你呀，给俺问毛头俺大半给的，俺自个儿的大半，日头都点，过好个三伏天铺拿下来，拿下照点乱，听那毛俺要说啥个的了，给俺爹俺毛头俺说个的，太嗦嗦，谁嗦嗦，里边嗦，手是么，太嗦嗦，谁嗦嗦。 胸肚的肉丝哦，跟嫂差不多。太嗦嗦，谁嗦嗦，胸肚的苦娃的哦，跟嫂跟老婆。听那妈说的，三夫也找战乱，父俺也找战乱，没事到中间，为娃俺找父，我找父，我过着的。

天公大造哦，相对少个事呀、啊，精神啊高就俺个讲，大大爱都啊，都个含笑送哦，大大个爱都啊，个就含笑送啊，是。地家酒牛，酒家是心痛哦，少得上多为领养呐，难说帮人之矛盾上，

壮恶，黄挑哪里落落几草啊？只露在下只毛在上，今日当地阿个心口好心痛呐！哎呀，刘双，梦里草高的去。哎呀，俺老人家往外去把小人放傻大了，屁了就干啥？哎妈，给着娃的你道。啊，经过的研究，俺让弟弟，哎呀，俺个胸口干好，结果给做干娘的，上不错，下不错，下不错，下不错，胸口好。

了我，那就是熊都来做家事哦，家事通吹新板墙。

伴呐、乱书成哦，后方啊难的，如果把你生哦，如你牛生就起点单茶富士嘎是买卖呀，日不小心嘎得变个娘。明高兰就得生哦，老姑娘你话个，你冒钱你好，发冒把你富。噶如人的牛生，天单茶是富士，行到边国二个是有，如日单茶呢日不小心，噶前面的砍条砍他给杀条，从而是共产党的边国那里是，好在边国没十分重业。呀，

民高兰脚高上，十年宽道，嘎就好轻松。求道先生来写上工，给给干娘，谈到我胸口的道理。哎呀，做我的事，马上跑步，十多个日人的先生，先生。我的胸口怀润之上那张怕吹片开热风啊。先生，我的胸口啊就没得寒湿你呢，快热啊就会阻止干哈，我胸口这如何输给你呢？

0: 包好肉，同住嘎送茶水呀，送点肉，我嘎送茶汤，同嘎送秋麦，新晚日上啊。第一干娘，送秋的倒是个突然，我看李条巷的弟兄，马上跑步，拾到日人，日人的高墙的弟兄，如转来不看李，嘎送秋车，叫跌倒。行龙道，写神道，第一走干娘街，倒倒水，拾到从前，同胸口日是买呀转，噶胸口车不好日是，是分难为你哦。
1: 哎，胸口马上关键，你是日为帅，反正两只干娘车噶都日融融的。

我家中日切爱主日哟、哦，你爱安心来让上，求会保如日身健康啊！做家娘的，唔但知道人的福事，家都也听听的。一天爱个是庙，都认真是烧香，认真跪，认真拜。我是门外保如给胸口身体啊，开得好，我妈妈给死了哟。

故里家几年少慌张，西凉的妹家染泪刀啊，万顿几笔两书章，自扎该公敬上啊。突然出来文书天，才一声给金雄吃了带哈，才给干娘给服侍带哈。该你上慢慢的下从行路了，该给干娘给买个，让躺到李天师，当年该公，当年该春，来到日人看望牛上。自打该公金上，亲戚来把望牛上。哎，就家中做主个几干部啊，家里你前来买东粮哦，好的亲戚来相帮呐。你说，哎呀，十分多欠你。那家头的东西啊，做了家干部，本来俺把想从曼谷家的，曼谷啊，给我给老人家毛钱吧。给我同配我家老人家都没蛮相信，这几个胸口啊，同配我这个如宁人的吧，给我胸口是同配我是假的。结果两年时间，我曼谷就打到信来，给我几胸口是同配我家老的吧。同时好的，你是同配我家老钱也不爱，我给我算那个呀账，结果就这漏水，干没一个，没你家老钱，我买到啊。买了东粮，滚好日久，俺借到给我，然后一本水多啊！你说，收分多钱你哟、哦？

心啊，该地迟到来住酒家，不好身体来干人让啊。牛松，你想给他弟弟给他干牛，价钱不给买干，都把好给面上，我胸口身后腿啊。那干给干牛干好胸，那你都是牛买的错改给了。

王哦，难得对到个好亲戚哦，难得那个雌雄的好佳鸟。

当亲自用自家娘亲心肠，家娘换下你有什么呀？你有什好跟家老家娘哦？结果双林哈啥子都赞扬哦，结果家娘很生气，很埋怨。兄弟对待干娘每回每暖每端重，上父问下两只干娘长脸色，跳上路说两只干娘长脸容，干娘拿着死鬼兄弟容，兄弟如他改成命干娘，里里外外开罗欢笑，嚷嚷穷从世上怂恿，夫夫世世开罗万口，各行各当天顾没。这个两只干娘是好，这韩国的出来个朱安吉啊，如就到我大哈来挖了两基地啵。上午个朱安吉给开办入来趟，李家婆媳两前修两大庄，东里草高地，里头大红床，你妈地方是，你妈你不懂，你阿伯几反抗，你如此几恩薄，你敢拍几敢冲，你把你面鬼水几把个熊太动，你敢挖表桶，几敢挖个杀狗冲，日公入府和父兄累兄弄，你今几日他，几今你日痛，你就卸面皮，几就不明状。你在几身份，几在你劳动，日打穷灾嘛，日打穷苦痛，日把贫穷日面苦，日打太累日打痛，爱把四娘两老入坟内，又上身体转天动，爱把文官名声好，虽然过得转身亡。

吹门菜我是上的床哦，今日大茶酒啊醉喏，见到爱的家是嚷嚷哦，听恁妹你行情样呐、啊？国立团队跟李文公，就上当年，你要大茶酒啊醉不看，忙是给老婆显示到爱的家的。阿妈，阿妈，来你转年。

0: 阿妈，
1: 来的是离家太地方啊，带着两根不肉酒啊，本家阿妈不。

马林，你要好吃哦！俺妈是找俺是温顺义哦，妈来的，再中大点，俺妈是找两袖的，俺是温好吃，来的，俺妈是找什么好？你看这是不是最最近呀？门站了这个哈。

0: 此别外地就是更起方案两关若就拿瓦追啊阿妈是得丧死了你上看到我日常啊到外地去就不是死的老婆这是死的是的外地盖的转到吃了干豆的老婆是干豆的两关就拿走红日放冤枉哦都哈给老婆快拿到的桑桑漂亮你有双看到啊我日常为公西上来把牛双两关都去卡脱酒啊风里嘎落过大派松哦阿妈是地面冒充呐、
1: 大亮你说准备丢腿双旁掉那个阿妈是在丧尸一点点了哈就会赶紧了

最难当。当你人过上甘龙，小小金乌皮是草高的哟。夫妻们流泪花，真让我。

俺就泪送礼服，当你让鬼干糊涂，人的自家土两小，干好的干娘是给人数哦，这今天你是被丈夫呐。上外滩，我就苦相干。我的家娘走你走啦，就走到毛汗喽。千里如个家娘，千里好啊，伴你莫个家娘，伴你难哦。恭喜毛家娘。

家就经常去，望为阿家娘就敢吃逼哟，望为阿家娘下媳妇，望为阿家娘如今。如干把家吃哟，好你。

0: 大舅兄，那干好的嘎鸟爱的穷，今你闹这干太事，俺就唱米龙兄哦，天地个难容就发难容哦，外丈夫李文刚。娘们，你个胸宽少敢隆，天地龙兄凝固，你龙兄救飞赛金牛，当初主日你推给爱家当大兄弟方，爱是兄真几类行事，难免到你少敢装可，你今出门如敢救，娘们准备马上入马了。你给外地行程好宽泛淋漓的深着那面到金山行好准天到日的好家鸟
1: 哈嘎好同同开了讲着旧梦沙的故事哈嘎提起有安尼的经典喊做旧梦沙其位于五法同梁川高地的莫山太岩前有论石创高黑海石中间太两头石用的十分像倒方山间的旧梦安尼奇形奇色，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从天空运送一块石头到草竹草桥，经过佛山，为了唔被凡人识破，佢稍微一猜，化作一太平乌云，天空突然昏暗下来。一个时节，正好有对鼓手打来耳过，襄阳姑就对阿嫂讲：“阿嫂，唔开声，天空乌珠蔽过，会落雨哟，快点揸紧来去转。”宋阿嫂的头拿我去了一看讲起话爱黑马无助比过黑块太沙头发言未落一块奇太沙头彼此的从空中跌落到眼前原来做阿嫂的身怀六甲识破的先机刚来一起奇沙在本协度流出了上甜的米酒在一之后一块沙头成了爆沙流出来米酒能够用岩石周边的游客清醉一番太阳人就喊伊旧梦沙，太阳岩石度诶有着探险诶魔术，建议伊出招诶后呀铁石，不如把伊戳太低，等于出更多招，安尼既可以创业又可以卖钱，因此伊潜到江潮诶，把后出成弯曲安胎，但系后戳太之后流出来唔系米酒诶，见系又苦又涩诶露水，魔术弹出天啊下，后悔莫及，哎呀，就系旧梦沙故事。
2: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今日我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等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办妙计连家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老婆，没搞的啊！俺跟老大老师万里地难，俺给谁的昂的去派送昂的，但现在谁的把锅刀给掉，矛头给掉，俺家东家全部都收钱太薄，俺妈是的，唔答应上司，一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跟你运动爱轻松，跟慢运动爱轻松的，干嘛都光着了？你先干，真真，干会儿的，像爱同你轻松啊，就蛮好。

师兄，李文公高级老婆牛少请李白爷事情你要重重的提批到两字干两师傅看一听而佛佛实实老公是我辈咱宁静喷薄做到前几段无卡累老公是我辈两字干两师傅看都给吵吵闹闹露上露下这一路到慢的还没落到你个老公落到你老公是我辈毛钱毛钱做钱老公做钱你到七万毛钱几段无卡这一些我们别回到给你呀给的希望你一些老公是我辈两字干两一听为佛事啊佛事长点上脆文刚来低调日秀呢你外地师傅看来为好生那里给的你呢就多谢阿弟爱的哈。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日开个好牛那子上六七岁日大致送你牛好汤啊小后土

太离秋日荣嘎雄城，怕你同到发青洞，怕你工作难嚷嚷，王子

就张金瑞日上岸，见到老婆就讲丢啦娘哦，如海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望高公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聪明友，该次该每块心思都给求家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爱的
7: 音。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语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2: 新酒加团形歌曲团歌风，新曲弄调声。节目开始就带你去熟悉伫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关键。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关一道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即阵美岭叫做美岭，景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写就乡村情形的新大梗。这位是新酒家套套，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中华民族

0: 400多种的乐器当中啊，古筝距离这阵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称作是群声之祖、众歌之师。过去，伊是宫廷独享的乐器。你这阵挥令顺祥变世道的古筝啊，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筝艺术家的挖掘甲传承，古曲传古风，新曲弄调声，成为大家沟通古筝、滋养心灵的载体。伫咧这方面啊，大连最近这几年涌现出了一批真有代表性的人物，关键的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23年前，伊创办了大连县的古筝艺术学堂，后来又阁成立了大连古风艺术团。作为传承古筝艺术的领军者，伊甲伊的团队活跃伫咧大连、辽宁，甚至是国内外艺术舞台上。2023年10月14日，国际职业古筝演奏家关杰老师率领伊的大连国风艺术团前往辽宁省内被称作是锦绣之州的美丽城市锦州，要伫咧这地举办一场古筝专场音乐会，正式演出就伫咧明仔昏进行。演职人员乘坐大巴车，经过5点钟来到演出的地点锦州大剧院。一落车就进入了紧张的彩排的状态。
1: 哎，你哪个？
2: 这是第一首，我们就一个一个定位。
0: 领馆两位乐器调音、演员试演、灯光、布景、音响加大屏幕等等，关键是率先示范，一一指导。主办方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派出了优秀的团队导演调度协调，锦州市有关的领导亲临现场慰问，会当看到双方对这一晚的古筝专场音乐会的重视。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李杰一直伫咧彩排现场，伊对大连国风艺术团的到来啊，表示出了真大的热情，可啊对两地的古筝艺术交流是充满期待。
3: 我们锦州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我们也欢迎来自全省各个城市、各个艺术门类的专家走到锦州进行艺术交流，所以才有机会让关杰老师来到我们锦州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锦州大剧院来举办他的古筝专场音乐会。
0: 3月15日暗暝7点，演出正式拉开了序幕。
4: 这个美妙的乐曲，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古老的乐人歌，更是珠联璧合。
0: 大连国风艺术团的锦州音乐会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夜宴》当中得到了灵感，开场便用了其中的《瓦岭歌》，让人有了思古的幽情。关键领衔演奏，开场啊便用得了满堂彩。
4: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穿越古今，雅乐怡心，请欣赏由青年古筝演奏家孙志浩领奏及古风艺术团的团员们带来苏武牧羊。
0: 真少年的孙志浩，这阵是大连县的古筝艺术学堂的副校长，伊的成长体现在古筝艺术的教育。
5: 咱们这艺术团基本都是从5、6岁、7、8岁就开始跟我学习古筝，就像常务副校长孙志浩，他就是我办学的时候他来的。
6: 那个时候他多大？
5: 应该8岁吧，然后读大学、研究生都毕业了，又回到这个学校。其实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就跟着我，他很全面，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非常好，这个都没说的。
0: 面对老师的表扬，孙继和在那场上的表现也是不乎众望的。
7: 我参与的应该是3首，分别是《苏武牧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天山之歌》3首。现场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么多啊，可以说因为现场灯光一打上的时候呢，就完全进入到这个演奏状态了，按照日常的排练把这个

0: 乐曲比较顺畅的、流畅的完成了下来。但是后期回看这个演出视频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哈，感觉发挥的还是可以的。
1: 近来当年唔爱讲话的大波囡仔，伫咧高精的艺术道路上是找到了自信。
0: 我最早的性格呢，关老师知道，比较的内向，很少说话，语言也一直感觉不是很自信。包括从小周围的人、同学或者是家长、亲属，都对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小男生。但是通过学习古筝呢，逐渐的在舞台上找到了自信。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锻炼，包括到外地的演出，参加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逐渐的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现在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再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逐渐打开了自己哈。
1: 性格内向的大波囡仔，在咧接受高精教育的过程当中，得以改变。而来自天成的查某囡仔，就是在咧高精的氛围下，可啊美丽端庄。领衔演奏这首高精名曲《弹给我心爱的土米白》，孙晓生已经不是头一摆啊。也是囡仔时阵就来到关键高精艺术学堂学习高精的伊，即阵是大连高峰艺术团的团长。关键老师对这位家己亲手教导的高精艺术新秀是一直伫咧娱乐诶，
2: 非常有灵气，并且这个孩子，咱说孩子都不小了，也不小年龄了，品质非常好，人品非常好，我觉得也很善良，很大度。大手他是能成事儿的，然后他一直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不颓废。我觉得小陈他的精神跟我很匹配，这是我的人生准则，对我自己就是想到就做到，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努力，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从我的经历，我就是这么感觉，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1: 甲关键老师伫咧进行秀一脉相承的孙晓生，甲记者有个简单的对话。
3: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4: 未来的规划就是先自己的专业方面肯定需要时常的去精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继续向下传承下去。
1: 讲到传承，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成立伫咧2001年，到目前为止，上万名的高精爱好者伫咧即个接受过正规的高精艺术教育，即款拢是高精艺术的精致。因家孙志和孙晓生相款的开枝散叶，伫咧大连传递着、成长着。唔干那即款呐，关键作为大连有影响力的高精人，伊阁想着去啊大范围、去啊跨领域的去开展工作。就提起前卖的金州的陆婷来讲，伊创作性的伫咧高精专场音乐会上啊，是用力了舞蹈、歌唱、书画、京剧、龙翔等多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好，这是卖的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2: 锦州方面的反馈，他们的报道就是最好的反馈。锦州文化服务中心他们发表了这个报道，也做了好多的视频，小视频。
1: 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加大连高峰艺术团已经在大连办了200多场的高精音乐会，也做过中日韩国际高精音乐节。为金州到登大连之后，关键甲伊的朋友也马上到嚟到了紧张而无闲的理想的教学甲排练当中。
2: 我个人去美国、意大利，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地方，20多个国家，荷兰、法国、德国，这个都不停地去。我就希望我的团队，因为他们不学古筝，所以我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好的平台。古筝会进入家庭，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家庭美好了，社会会很美好。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金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一间的老店，型是泉州社区乡村振兴的新大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曾经啊因为真景立得名。46年前，这个所在村门建大山，地无三分平，土地贫困，交通无方便，无电也无道路。日头出来时阵落雨，日头落去时阵休困，都经黑静的，几乎跟外界无联系。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一过往日的这种萧条，金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店型是泉州社区乡村振兴的新大港。永春一都镇美岭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大山深处。来到美岭村，一条真清气真水的沥青路是蔓延入村。路的变化是看到一个所在的变迁。今年70岁的苏中贤当了两任的村主任。伊讲啊，这条村道是村内人每一日遛弯时阵的固定的路线。
3: 蔓延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全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1: 每个月6号是美岭村的老人领养老金的日子。为60岁开始啊，按照这个年纪来分，会当领1000块到2000块不等。36年前，美岭又搁称作是美岭，当地流传着这款的一句话：宁愿吃咸着笋，唔嫁美岭人。村民家玉霞娘家啊，是伫咧泉州安溪的甘地镇。嫁到美岭前，厝内人拢是真唔甘的。和娘家人真感慨的是，玉霞这阵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4: 当时都说你嫁到美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1: 每一摆到了年关，每一个美岭村的村民，无论年纪大小，拢会当领2摆的人口的福利。村委会以现金加食物的形式来发放，总计是伫咧5000块左右。永春县一都镇美岭村的村民苏中贤讲：“
3: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知足常乐。”
1: 目前美岭全村的户籍人口636人，村民人均的年收入为1979年的70块，增长到2021年的7.85万块。伫咧村内面，教育、医疗、养老、徛房等各方面啊，拢有所保障。46年前的美岭是大家所知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领头人，山村定会需要好班主。上世纪80年代初，苏新天当选美岭村支书，在他的带领下，美岭人是开山辟路，定固造地，走完了要脱贫顶先民，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先办厂的三步棋。村内面是先后建设了3座水电站，开通3条公路，创办制材厂、加下板厂、纸箱厂等多间的企业。1994年，美岭水泥厂倒产，成为当时闽南地区第一大的水泥厂。倒产当年的产值就达到4000万，这是美岭人的基础产业。 1995年，闽岭村将推行高分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途径，成立了闽岭集团。这段时间，闽岭迎来了高光的时刻，成了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环保村中，闽岭村依靠家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苏来兴一家人原本是徛伫咧闽岭村山顶个角落，唔过呐生活无方便，徛厝个条件也是存在安全的隐患。2000年前后，闽岭村实施了安居。

0: 每一年的收入超过100,000。徛着真花的厝，食着家己种的菜，上着村内面的班，这是未少米岭村民幸福生活的写照。好村民徛上好厝，也搁好囡仔读好册。2000年，米岭又搁继潮流里东投资兴办米岭中学，村庄甲企业融合发展，规个村庄啊是一个大学堂，学堂又搁伫咧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米岭集团陆续投入十几亿办中学。米岭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1: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0: 米岭的教育事件，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是拢有诶，而且拢是公办学堂。完善的教育体系，唔干那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囡仔提供了读册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注入了人气。米岭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1: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说现在还是在振兴，
0: 米岭振兴的步伐从来没停了来。”26年时间，米岭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了将近5000个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米岭中学校长廖宪文讲：“
2: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彰平哦。安溪到彰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十几公里，下坡十几公里的，摇到宜都，宜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0: 第一站时阵，米岭是用了真大的功夫去到福建的西北地区，请教老师，拢拍了退堂鼓。但是最后啊，大多数的老师拢留了来。而当地的米岭集团的支持下，唔仅仅是获了较高的安家费用，老师阁会当领到双份的工资，一份是教育局发的，阁一份是集团发的。米岭集团每一年是提出2600,000利润来补贴学堂的发展。米岭中学的创办，既是为了周边并后山区学生的第一大福祉，也成了米岭乡村振兴人才库。房世中是一路定人，自为细汉厝内是真贫困的，进入米岭中学读册后，奖学金解决了伊的学费甲日常的开支。2011年，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伫咧米岭集团领导的监调下，伊放弃了伫咧大城市的工作，倒转米岭。即阵呐，是米岭集团信息化技术规则的总工程师。
3: 一方面对这个梅岭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0: 米岭招纳的人才，唔干那有为米岭行出去的囡仔，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小牧的王建勇，为国有企业领导岗位离职，来到米岭。米岭水泥厂总工程师王建勇讲：“
4: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0: 城市和生活更加美好，乡村和城市更加向往。为80年代到这阵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米岭形成了村、学堂加企业共建共生的布局。敢为领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金山变金山。米岭人用家己40年的创业史，铺就了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大家在咧平常时听歌的时阵，一定会发现有一挂歌曲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搁有外语的版本。在咧听歌的时阵，有了较侪选择，在咧音乐当中会当获得了满足。所以今仔日的节目就为大家播点一挂外语版的歌曲。一挂歌曲的普通话的版本，你一定真熟悉，但是外语版你可能搁无听过哦。

首先来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向各地，也被谭咏麟所欣赏，并曾经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斗阵合唱过。李济尊改编的外语版《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性更加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心美好景物的依恋。

精灵知己，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叶倩文，伫咧1992年推出的歌曲，听着旋律，是毋感觉真熟悉？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演唱的《予我欢喜予我忧》。这首歌无论是外语版也是普通话版，拢是大热的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而且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你的眼神》，是中国台湾流行歌女歌手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双名》专辑当中。伊是蔡琴第一浪漫的情歌之一，被演绎也是荡气回肠。而林志美话古版本的《你的眼神》发行在1983年。歌曲带着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听起来相关也是真舒爽的。

2001年，台湾地区电视剧《六千花园》迎来了一波追星热潮。剧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卢定庆的多点的演绎，受到了真侪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变成了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就是伫咧大家地位喜爱的流畅旋律线条下，又搁无缺乏经典民谣的腔调。而外国版的《情非得已》叫做《花园街的六千》，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李克群来演唱，咱就到底来听，就是这种的版本是你所喜爱的。

华语流行歌女歌手莫文蔚代表歌曲《剩下的心》。这首歌是不是你唱歌的时阵一定会点的歌曲之一？你新海歌星的外语版《北极光》依然是由莫文蔚来演唱的，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外语EP《Paramount》当中。你伫咧21年后，也就是2001年，莫文蔚选择重新编曲《北极光》，新版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仔日咱就来听新版本的《北极光》。时隔竟千，即阵啊，再听到这首歌曲，你阁会当重刻当年听歌时阵的心情甲感悟吗？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抢抢滚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见。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文甲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三塔记》内面就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落尾段史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哦吼，即个是版本无相。啊，故事情节无强，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咧。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

这个是咱大家吼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这当时有人在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其他开始，你注意听咧。这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这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假？啊，迄、那个连山一顶诶！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唔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唔死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呢、啊？哦，48人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卡到山顶咧爬，就两工，吼，两工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即阵景如何啊？有迄缆索，大家你拖会先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头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油，人讲要探油，探啥物油？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啊是讲要去安尼一条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着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甲你讲，迄毋是去探幽，迄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甲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甲，互你加温顺。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黑、八月未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午休。啊，若无你看四颗令灯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啦无就白落下，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个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哦，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一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停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空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无停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落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吼、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吼、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哎你真聪明，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俄罗斯那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小我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目睭大乌泪，嘴碎裂碎裂，鬼子面。
我靠，未使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啦、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凉，啊，看袂着边。啊，山官甲安尼插哩坟尾溜，啊坟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款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咧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少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行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啦，毋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即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各人收各人下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咧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来，千百年咧修炼咧，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个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这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未食够，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分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轻伸脚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伊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抗战？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抗战？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啥物？要教伊功夫，啥物功夫？我讲到地，你会惊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地天七十二变。搞地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这个白蛇，唔是七十二变，迄啰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啰，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啰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科风化火，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也变来阮兜的。我跟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科风化火，即啰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恶到底，迄、那个发力啦、啊，已经关到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
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

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就对，吼、哦，唔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那个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卡搞，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个无迄个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果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但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世过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啊，你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下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艳艳。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也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落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迄落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就对。哪里想哪里想哪里数哪里数，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满了幼尘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这阵咧学做是啥物形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啊半路啊，诶、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阿姨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阿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安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做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对，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
哪看看伊安尼吼，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闲闲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计空计算懵去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夹一扎的咧。啊，这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毋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了性地拢同款呢。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了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吼，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迄落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伊，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当，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拖脚的。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个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你甲即个青蛇架势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加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即当时我阿姊头

黏伊涂骹，即当时伊咧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下一边，唔知啊。吼、哦，黏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尼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只大爷，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脚，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个款，等按涂骹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个咧，吼脚夹筋波着着，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打就对了，啊，那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打，啊，家是吐大气啊。白蛇这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讲你唔当直直搞我学咯，学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跟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的，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这个砍斩嘞，啊，那学啊这个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咧，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阁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咧。我甲你讲，即、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毋是干呐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阁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武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遮有出嘞啦。我你讲吼，啊无什么佚佗物，伊咧讲无什么佚佗物，伊敢知唔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这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这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你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即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即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再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着。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毋过我甲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毋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这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笑。这当时会走来这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有足恶做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这个所在，这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笑，啊！伊照样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个，我嘛是安尼生。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底来即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即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毋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啥物形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砍斩，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这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该讲，这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跟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

0: 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去地官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这个所在舞者舞者。我咧袂定着吼，啊，唔知怎样，脚手唔爱震动，啊，唔只蛇的蛇的蛇来你家，我唔是讲跳江要蛇来家的，哦，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跳江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家，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搞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咧，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准。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屋住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遮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即白蛇青蛇因个人啊，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着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人山物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苦仙，落雨天人苦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苦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兜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仔咧戆影。咱讲白素贞即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底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黏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黏伊行，黏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啊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苦风化雨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的。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喊啥人喊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啥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酒菜啊！这当时你看人酒也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对。哎，了酒吼，都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就对，啊唔过话你讲，迄落酒熬做咧真够饱吼，啊你唔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啊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仔煎、乌鸡煎，哇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架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啊，你倒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有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白哪花，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柯贤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贤，请柯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阵咧含面的就对，啊唔过唔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诶。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诶阿公，迄当时怎地因诶，伊家己也毋知。啊！即阵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哦，人佫个娘哦。啊，柯先即当时吼、
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呀，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差的，吼、哦，啊小立者有声细的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卡无同款呢。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可惜这当时目睭留一个尔，啊，人伊这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遮济，你坐这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惜你请。可惜这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信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我拍摄就对了，伊即阵唔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惜，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可惜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哦，安尼。

你先读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苦先安尼甲白小姐对毒灌几落杯入腹肚哦。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苦先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即当时。哦、不是啊！你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苦仙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着浮，醉打鱼着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苦仙咧讲因兜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了大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苦心苦心做人忠厚朴实。讲到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这类人，哦，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这类，这类人会依靠啊。这阵钱就开到深，代志就办到底。白小姐这当时咧爱着啊，啊，伊就是讲，伊这世人要交予苦心就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唔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这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唔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唔惊起风台啊。伊唔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唔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这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唔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个台，这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先讲：啊，苦仙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苦仙，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个。伊甲小青是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等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等啊等多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唔免讲，嘿唔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个白纸啊，超工要家大弟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纸啊！啊因大纸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错啥，我都无错错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不要紧，不要紧就对啊。小青这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唔知？这当时吼，超工安定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留在恁家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这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你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只要免你兼停，毋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即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毋知，知影出村啊！即当时因小妹无阁结骨啊！哦，啊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仙讲。啊，毋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啊！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唔是叫钱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勒索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叫，白素贞听到底，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叫即个空，叫遮大空。吼、哦、吼，小周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咱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测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这当时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

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安尼风风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即边是房间，迄边也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佫挂字咧。下底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即家人对伫阁暂停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食，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阁撇者撇一个，小心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哦，伊阵是要做唔人诶咧，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计按这边咧输咧，啊，可贤吼，唔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会惯势？可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唔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即个甲天顶仙境同款，咱讲可贤，你唔当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阿妈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个比个咧，吼、哦、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济，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学了，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欸，细汉就是安尼唱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照顾啊，哎、欸，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可惜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喺遮吼，你若爱即地住，莫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喺遮咧。住喺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惜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吼，伊那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贤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贤，我人吼讲话较透天，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肉一柱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甲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袂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先要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人，袂唔，我做你唔人袂啊唔，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地讲，哦，要阁再学袂得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到啦？无你哪听唔到？我你讲可先，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咧找一个互你介意个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甘咧开，袂啊唔啦。哦，小青即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因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
听到小青安尼枪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途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落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家庭。迄落主文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讲人即阵徛翻啊，老嫁大母子，啊，佮甲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嫁，啊是无好嫁，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唔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呢，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讲细路啦，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途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什么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画眉，画眉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生，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但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给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就我咧讲正经的啊。假是阮阿姊甲你介绍好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茶叫你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就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子排骨嘞。我昨有甲恁讲，阮家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家。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要紧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酷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迄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毋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滴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脚低嘟嘟，会食袂行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

0: 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咧讲苦公主啊，你真是下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元咧，咱吼。这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什么低卡米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吼、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啵啵讲到安尼苦仙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唔知讲袂晓唔啦？苦仙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唔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唔是啊。啊，唔过一时叫提定，我阿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唔家己阁唔知要怎自在啊。啊，唔过阿着因，阿要怎样？咱讲苦仙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唔。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唔？我着袂去讲唔的，无即落道理讲唔的咧，着应着买。拄我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袂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母本，通予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硬买？唔敢硬家己好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哦，即落文件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哦、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真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娶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即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的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人讲苦仙这当时这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这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我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按你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夹啦，伊咧锁啊夹，伊咧苦心心肝头，夹夹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夹一夹伫你咧个偷。听到这，苦仙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 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宣扬小偷没得鱼就带过来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北上公众的鱼就过不带过来呀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儿国一站的货币站的累啊
1: 带期待
0: 一塞跟那样一直你光五分毛大姑那个忘掉大姑那下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步啊既然每一趟都跟那你光五扩大姑那管你是
2: 废书大书不上没不上错这类瓦你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1: 宇宙呢过宇宙物
0: 哟塞 KS5 宇
3: 宙物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无
0: 耶连三生楼才疼你光无的宇宙无歪啊人子给你就没块大姑娘管你啊
1: 哎呀得也给你我你细过一个这种不
0: 不你要改不
1: 其实是庖丁解牛的庖
0: 啊还该啊有那谁呢
1: 要做了时间拨灯、
0: 啊、对对对拨灯
1: 啊给你自我感觉脖子
0: 啊刨除
1: 啊给你好书面啊、嗯、
0: 啊啊再给、
1: 啊、哎猫给你是疟疾的疟
0: 给一九五幺幺呀
1: 幺的疟疾么
0: 嗯
1: 给你看到疟
0: 疟
1: 哎
0: 啊
1: 疟在
0: 疟在
1: 疟疾
0: 疟疾
1: 白本给在
0: 然后
1: 你给个本做做羊头果子打过那摇摇疼牙骨
0: 摇疼牙骨也是啊一脚崩那反正
1: 猫给你都是当疝气
0: 疝气盖子就
1: 疝气还是崩给猫
0: 啊对啊
1: 疝气你十年过该该该扔啊你下来都玩牛亏吧
0: 嗯
1: 都撒
0: 撒
1: 啊行撒个撒
0: 下去吧啊
1: 哎呀大日啊、哦哎、一杯果子疝气你我你不用紧挠过疝气
0: 带给
1: 我你给我歇几次
0: 啊就是反正小肠气
1: 呢啊歇几次歇几次为了让果果啊反正给我你、嗯、给儿子给朋友呢
0: 是这个
1: 哎是然后给你是嗯疙瘩的疙
0: 疙瘩
1: 嗯
0: 给一九五大瓜
1: 这个是给个字啊、
0: 哎、
1: 我你不用紧过字哦烂
0: 啊带给一绿绿那晒一黑一绿绿嘛
1: 疙瘩我你都晒都晒嘛反正你晒个没接字都没接烂

0: 나도 저기
1: 맞아 미국 언니 언니 이게 미즈다 몰라케 천이 강구는구나
0: 아 저기 이나 여기 당구 야 당구 우야 당구
1: 세수다 대모 맞아 니 그게 이야 몰라케 푸수야 끄끄다다
0: 언니
1: 후동도 저 이게 몰라케 끄끄다다 언니 뭐 천이 강구 맞아 미국 와다 오나 스미 스미레트
0: 웃다 아 저기 저기 저기 길에 우야 당구
1: 아 다즈 언니 이게 끄다게 끄다 와니 니 좋아샤 대모
0: 아 저기
1: 너 끄
0: 아, 여덟 그
1: 그
0: 아, 여덟 그 보통 우리 세기도 양해.
1: 에이 씨, 언니 그 초草不平啊, 가리가다.
0: 아, 가리가다. 아.
1: 언니 항셰난고에.
0: 나오그.
1: 에, 가리가다. 언니 난고아.
0: 나나나나나나.
1: 에, 但是你要想那个的话你.
0: 그렇지.
1: 忘给你内疚的疚.
0: 内疚的疚.
1: 아, 叫.
0: 叫. 内疚嘛.
1: 行内疚.
0: 그렇지吧.
1: 忘给你计量的计.
0: 아, 字母.
1: 就是.
0: 计量. 字母.
1: Z.
0: Z.
1: 对.
0: 那个.
1: 一计两计，一计连计。哦哦哦，我你是一个连个字啊，俺都是计算的计。哦啊，给，因为中央那个，
0: 懂吧？
1: 给都是俺都计，这个是俺都计。这个属于一般过是叠字。
0: 调计。
1: 啊，一般过是，你那个正好个个，譬如我第八子女那个，一般要一拉是五十五月叠字。
0: 啊，但是，
1: 服从调计。
0: 服从调计。
1: 叠字，哎，恁娃给你派不吃个羊。
0: 压贼啊，要计，
1: 哎，穷贼，
0: 冲计，根本穷贼。啊，是吧？
1: 嗯，俺们那里是虎吧，在外来啊，给药一些外贼，他是过那，接着用贼，
0: 用计，
1: 四贼，
0: 试剂，
1: 哎，要过瘾，是吧？俺们给你当过量词，
0: 量词啊，
1: 那个杀贼呀，吃鸡贼呀，
0: 啊，这个是三剂药啊，剂药啊，
1: 哎，该是俺你娃又该到户里，
0: 咋过呢？
1: 都贼，
0: 贼，
1: 哎，是贼，你个贼，
0: 该是叫多，又叫多呢？
1: 给你是，我你做馒头的时候剂子。哦，这个。哎，胡子。胡子。啊，我你不能过啊。哎。哎，这个是酵母，我你，哎，这我你，我你怎么弄那概念？一盖馒头啊，叫胡子。啊。就是啊，就是酵下来的那个剂子。
0: 剂子啊。
1: 啊，等等啊，胡子呀，个陪陪这个那谁，或头头啊，盖馒头啊，鼻子碰子都吸到。
0: 吸到。
1: 就是酵母。
0: 酵母放太多了。
1: 胡子，哎，吸子。啊。我你该是啊是该是啊，我你要过的。嗯。啊。
0: 龙娃给你是猪，猪就是猪啊，该咋过呢？
1: 宰，嗯，都宰，崩宰，
0: 兵卒，
1: 哎，是宰，啊，小事卒，
0: 是卒啊。龙娃
1: 给你了，给当过是祖祖啊，你们认为家椅子能干要家家的啊，公啊，公宰，宰公，因为宰公因为啊，主公
0: 上去的，公上去啊，对对对对，
1: 是是啊，嗯啊，龙娃给你当过卒于什么什么年月
0: 啊，该要是挂掉了，
1: 对对对，那个意思啊，龙娃给你是愚人吧，愚。
0: 该咋过呢？
1: 该概念我，你这张罗也行些，自己的腰囊给过红是行，那个总是要记录的。哎，该该接着你的竹叶，就是结束了。
0: 啊，
1: 我你如果比你
0: 啊，对呀，
1: 啊，我这些那个你当过。
0: 结业啊，比你啊，对呀，啊，
1: 你要过。
0: 但是，
1: 龙娃给你讲，是俺你接着，该过
0: 城郊结合部的郊，
1: 郊外的郊。
0: 啊，
1: 过去，
0: 郊区，郊区，
1: 哎，过吧，郊外。
0: 该我你下的给都过有是吧？嗯嗯嗯。
1: 龙娃该哦，该是俺你下的都养回吧？要该是俺。一买是一个公，啊，一个宝盖有个弟弟妹妹，这是一个公，我买是一个儿。
0: 对啊。
1: 该是俺普通都盐。
0: 盐。
1: 哎，有人问你啥东北么个兼州呢？
0: 啊，是
1: 个。该得货。该是俺要么。
0: 我你母一只吃下可得么？得么？
1: 哎，对个，你下的个有酒都鱼有亏吧？
0: 鱼，
1: 哎，该是俺都鱼啊，啥东西的货就鱼酒。
0: 鱼酒，
1: 哎，鱼啊，鱼酒，我你俩要养兵么就鱼酒。
0: 鱼酒，
1: 晓得吧？
0: 晓得吧？
1: 给你你，我家养个
0: 到最后
1: 我
0: 家吧，是是，哎，
1: 致富男人都有家些。
0: 哎哎哎，
1: 我买个跟人家是给耕田的耕，
0: 耕，
1: 耕之禾，一个是你那个意思，会耕啊，
0: 会耕
1: 啊，是是给哦，
0: 嗯，
1: 龙娃给你是肺。
0: 废吃饭给废，废，
1: 哎，做废给废，
0: 做废有么？
1: 等子负责使用吧。
0: 对啊，
1: 废物，那有我给么子？我你瓜废物
0: 啊，废物，
1: 我废话，废话，废物是废物，废物让豆子来玩的。我你，该让阿妈要，阿妈要，
0: 要要给要给要给要给。
1: 废那么露声呢？废物那么……
0: 哎呀，是那，养养养养养。
1: 老婆，或者老妈上身。 附体，
0: 过腰子，哎呀，我这心碎。
1: 废品收购
0: 啊，废品收购
1: 啊，万一收购一个叫啊，
0: 但是
1: 我给很荒芜、很衰败的意思。
0: 大过年，
1: 地狱火飞哟！
0: 哦，荒废了。
1: 这些啊，你叫人一生文字帮也只有多种药家，还是别个抖的。
0: 嗯，
1: 人还该是按你普通多家药家废一个抖，干净的净。
0: 啊，人
1: 干净的净
0: 是哪个抖啊？宇宙
1: 人
0: 人
1: 福都人
0: 哦，都人
1: 都人
0: 人。
1: 概念我你宇宙多种为杭州药家给你，大概是有杭州的。
0: 嗯嗯。
1: 啊你啊你没有要人啦，你你给一百。
0: 对呀。
1: 啊，没事啊不，改改啊。是要做次人非得给做二走
0: 啊、哦、要搞得干净
1: 这个净呢给是要要圣洁的意思
0: 啊那个
1: 哎不哎我你陪着过呢我你你懂记得找得多啊别过去哎呀那奶奶奶也给了行水到拜拜
0: 带给带给
1: 给他不是拜给那个给给给我把人给给他快的蒙开啊你才说了废话吧
0: 是盖子啊
1: 人
0: 啊是盖子啊盖子要通过那个国库
1: 人、啊、
0: 要、啊、要通过啊
1: 一个面子把人给那些车把人洗把人
0: 白净
1: 很白净
0: 啊
1: 好不好啊那么没有剩余闹争吧
0: 啊闹争吧啊
1: 所以我们那个是纯粹嘛净
0: 和争懂吧
1: 我女婿呢看过人类用
0: 啊纯利润的、
1: 嗯、
0: 对有个净利润的
1: 啊是写的写净利润嘛、
0: 嗯、
1: 啊好我你刚刚外国给挪挪你给挪
0: 啊闹
1: 嗯挪你给挪你我要给给大家一个没生养当我都洗得挪哄哄的
0: 啊闹哄哄
1: 哎另外给没错洗错我非说个错挪没
0: 啊吵闹
1: 哎给了你那那是个挪字啊
0: 啊闹事
1: 嗯大闹天宫
0: 啊大闹天宫
1: 要来富有升格的啊挪啊闹药的
0: 啊有理不在身高闹也没用
1: 啊，是些挪你有着热闹的斗志，
0: 该
1: 是我女酒行我得塞给。
0: 那些那些，嗯，
1: 给你我你忙打过来，挪囊啥意思？
0: 挪挪囊？
1: 你干干囊？
0: 这个就是囊雷么？
1: 挪囊？
0: 娃娃打过来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最有小腾美丽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了，来往那闺女啊，闺女咋能喝比咋能来啊，暖囊咋你是大姑娘
4: 小腾。
3: 对，大姑娘
4: 晓得。三五度钟，国家还是背过兜的。
3: 啊，背过兜的，大姑娘晓得，我你回湖等那个卫生公众的预酒过补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讲了是个古根的块，大姑娘，管你些。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酒一遇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是果图。
9: 大姑娘，今年的奥运红梅啊！可大姑娘介意问宇宙的美人写词啊，今年过哈些啊，过哈些，过哈些要你对比对比内容的啊，给你第一画面啊，是大姑娘准备介意。今年江北大姑娘也想是个当美啊，美美有节奏，走顾要怕，哎，顾怕也给有多次的意思啊。走是腰刺，当然了，走顾腰怕，是个是阿做美丽。所以我呢，欲求我的五个是阿的一句口头语啊，五个是阿的一句口头语。好，我们再来讲一，我还是做欲求特别的美色的人的内容的。我还是一个充满着欲求的色的色在美色。也以道德的考古和西美的美德，习大姑娘记忆了宇宙美丽的道德美丽。宇宙宇宙正是中间走宇宙之久，我你个多对此啊，一能的动黑之本，不把你的傲国如仍有了数字下，宇宙能力就在嫁接国下，数字下设计是我你给美好的古语。今天我们宇宙呢还有人的数字下的脚也差的，那么宇宙的关系呢又是宇宙数差的数字下无字列做了一次的宇宙关系最多区的地地又是有一个西上西的这组关系啊，给个下个一座那是红洞洞为冲融傲要能收的亚西富的红梅，瓜牛鸡巴子牛牛仔水泥无路啊，一番苦巴了一道深秋，大有牛牛的黑西的美。前腔呢，我只了一句，给瓜牛有个苦的贴了出的，日记当了我你只知多久，可那只了有火的体之美，胖不是去。吃辣的呢，正是这几的五弱六肥水啊，对比国家下一。过去数字哈写词啊，不是人家有就能爱吃的，上来这有摇吧。在宋建那个日记呀，已经是大姑娘我背过普及。 宋代的人就是说一九可得一一再再只他走了都了得就休息了我这几冲给多了里吃的所以呢啊有节奏谁休哈哎谁休息了我可以吃的哈个戏剧啊宋歌中我的结构这只有大人几兄一层那个是几就是一切大多中又要一得切节奏谁休哈还是问宇宙过哈是不是这几吃物送的一个谁休哈呢多一啊这一点占一部课走今年我的宇宙都加塞我就地挖谷啊五里插足得吃五幺家过哈些是这还是三个这一个我的偶遇大的可黑吃西给了一个养热的滋养我的宇宙过哈些自教的是在自的上西几点的是五个过哈以及啥多里吃的过教的是帮美之意与酒美得比较自然人人自然是过哈我是许多年上西的无比过哈很卡阔的意义就西的说了了所谓的在在是家父能够估计给能找来不知给哈牛能够女鞋女舞爹爹呢就将是长途长途脑袋过哈给自己帮那个美的这个给我所以说宇宙过哈些最破的又是自家土地特别是过哈扩大几自家来归来说的这把局和红家的吃药啊给几自家扩大的那个也红的吃一吃个牛呢来彼此呢只能能来归吃吃呢给吃了那个美的有这东西本来能几把的过哈牛啊比我还是有人我养我该是几个国家是你这一直拿人在这是最合几个人有个故事啊因为他给过得所以我的宇宙国家是一个西该是最对去的一个作业啊恭喜大家能够也来问你宇宙啊每日国家是一个只拿人走虎还有了你的类似的语言内容记录给你又不给你还大家能相信当美啊美得其下今年的每年又叫做周顾腰帕退过又是周次腰次也就是一句御酒的五该是哪个口头语没得加你呢叫做争斗赴外次御酒呢让国跟人啊争斗次无穷你跟人争斗赴外次就你是跟你周次腰周顾腰帕又周次腰次周啊次啊腰啊次正忙一个老次支持一下走支持一下腰给忙一副吃忙一就是争斗争你给争斗带你一副外吃支持一下走和腰所以走顾腰怕欲求可斗女争斗副外吃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巴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讲到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与旧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语

0: 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1: 格雷是鱼酒，格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胸，格雷要最冬疼的鱼酒生养，格雷是鱼酒之母，梅类鱼酒。
2: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3: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5: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6: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7: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6: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7: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冬疼的中介生养，
6: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1: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她没来预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非常恭敬我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乎来了，王大闺女啊跪站到火壁站那了呀。茫茫大姑娘是接暖囊然你是大姑娘
1: 暖囊你给是女人我你三五多钟过要是别个逗给大姑娘三五多钟讲一声要约给我你几不多钟让讲要得去吧给把字拉服你大姑娘
0: 大姑娘下得问你跪乎等那个非常恭敬我预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等等预酒要改给上网子兄洗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八胜歇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在豫江当女居养或说他母别许东子物桑当女差你将人瓦白有桑在塞他那个桌也塞的在奥黑吃你日子你户给搭几颗踏库他一郎的这国的巨瓦窝里水上的塞嘎之路在列国桑当女吃你一吐啊一再记得一个子语一步你个等待将玉不法没忘查些列我若子语对不得自己白虎欲救桑当女查你正打正一个错上样人说让去同的一个风部户籍太塞这样欲救日改顾大物裤子语句的一个和谐塞与乃吃你无忧国的裤子欲救员儿公司你户给搭几颗踏阔他一囊的这那么通过改顾国务查你自立测试中上样证别中他一国无我的巨瓦给我里各大八王子尼采的脚步以及跌破了几个冷雨的塞嘎之路改变之家可踏阔国务之语在在尼采我里也买羞耻愚昧切语的属要洛阳的打起证据的 DJ 忽悠国的上给优胜可踏阔之语再给你吧一吐奥黑错伤离日腿一蹦的卡手打起尼虎总是立察玉里的一个退席目以此你将不住优胜不套蒙的当斗女可踏阔 DJ 插捧枪在油省场得地在窝里切割八方之逆母捧这家枪骨油套那一个呀得胜那么国务央有政若举统给我等地者是协会地址急救木椅或取大设备乃至你踏空的当能源的土鸡那呀第一道上当女列国子的一笔苦白插捧的国费一笔一大酒瓦上色茶洗个鸡水投资列举的与上个茶洗南高路的此你茶洗列国给办好是与日上当女茶你的正配压生据据就是桑当女查你礼拜公赛给通知给人连五年于是桑当女查你居意公益张户者打的是帮在部的菜艺东北张杰八王子在漏地也错类似上个给人连六年于是累接桑当女查你居意查得对朋友连起连发艺此法在是若打裤子共感或一些啊行那个本将只与共感我母要不我已那个于就是给冲住车站你将上在割红子吧马萨比一个主语啊推入一个商路因我意义之家车主人啊是自己发挥于是你脚马都能买个主语不将你是给在了农业掌握农门装修的一个自筹王家你还比一屁屁啊将意思在乘沙路十字家你能够谁家插你桌粉或往后巨人的涉动得去在王人与旧沙谁有喜的一个主语多久主日啊上午推入西南破门祖农忙你是败家酒牢在自家行水上的车扎一一目一几年在日行行自家王人自主给渔民开车车主月供四角啊大力的掌故不多的村门得觉得大力的有将有你的过步要我大动老朽热闹美女的当人物张秀就杀人游戏是王人主义的自插曲之言目以预习主义的脚在迷者即将杀气门既要在四个脚在之内老家主持规矩列个给你欧老者贵族的本中骨骼大概是五八发的一将那么如一个写就一直找礼物之的本无锡的欧老者呢这也是写的写在宋义的这一类主义之际告你外子的预改的主席茶歇里的杭州有那么在永谷啊才入你我正是的相似一个商业红姐这样忙在乐石湖古籍的摆动植物找到砂锅盖的给车主之类在厂商乐动多种你找碰美主席找将废物网屋收据细致给你业具的一类于是已将 K 车主与切割逆十码门冲入给总差里子扔底也四五码当总给差的切割漏底也一女一批冲入正式谁让我你预就细碎账响也涉动物具以西藏者人物自得的一把三代脚嘎过国外的叶子将玉米修割自在用的玉就是西北主法的写手吹鸡的叶子给沙巴斯人嘎玉就吃你的几百子嘎总给几代才告诉老七老八斯人呢一席才告你要一切人老在脸呢人过的一席中啊是脚七老八洛萨的连马美女西北教你动子给的一把沙菜嘎过国外叶子给脚七连八冷布的沙马美女 一些等大江啊长期大概是4%的胶。第一个过过外的烈日日子夜外热古等药棚类棚在做水棚记得外要古居给撒大的热那么能够行动给水错上人骨包括古居药棚类棚一些非正棚在预酒呢要一般露在家吃你出去记无大的撒巴在世界。这样啊三女三本一盟友红人旅游网互动在本一月的参加人有下节目那么凶月的这部摄人物给比互动的角度是之一想念不写给腰卡找来吃一次开始之一老友要凶动大家日拉屋里啊还要生息给老年为一买给盖到行部门的冲凶到本门市长的党子只要总要实在联盟就是说小女子懂得呀将子苏早期啊被给你的凶月成了本书马吉多中本部走廊日带抽水的叫熊与接碰戏着力西努的人都的当地沙窝之别障碍中卫工方将国行这类的背景这种要一些着大在列将的冲熊啊是马的各种马的上一个凶弱的成人多那个盟友红灯纪念把拥有的人有盟友一些便宜非物质你一年的当一些红色的舞动你认为人有春梦忙你这个债务许强估计以人有的养修剧统网互务仔细其不会要看你找国语啊盟友过用的写动故事这个时代在菜家中心五些鸡美吃了辣吃将别色中午些八角辣椒猪椒的当都我特有白色这样都有修改预兆你特有的白色色啊是放油喷布啊把这行头和人子就得写着对他各种杀我物种漏我聚种我这次的目的于是中心五的别带将来自你娃的对他的各种我物种菜我聚种漏我杀菜给我马又把人预写的一步总有将之在那里预计预写的烟火上给那个上网你喜欢他过能啊放心再告诉
5: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

0: 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腾。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回复来的王大闺女啊，鬼咋的火币咋的嘞啊？暖囊啥你是阿仁咋？
1: 你过你。你洗洗吃。
6: 要是这个日个就他妈暖你了。
1: 那那没有见暖你么？
6: 暖囊又是炒热这个气氛。
1: 是的。
6: 黑咋牛
1: 啊？
6: 黑咋牛？
1: 暖囊是。该是该该该是什么记忆，就是说因为人比较多而感到很温暖快乐。
6: 哦，都孤单一
1: 些。可诺你吧，要你连一个。
6: 都孤单可以约亚囊也就过户一些，是吧？
1: 啊，
6: 都孤单了，你该孤单囊都是都吃了给。
1: 你囊都是都是个符，该一符合啊，符诺囊。对吧？给亚因为要快乐给行业讲。诺囊也是个陪着个行的热囊行是许过给去修理。
6: 啊，
1: 子女找俩诺囊来弄屋来一当连蹦蹦。
6: 是是。
1: 就这个意思，就要温暖。
6: 啊。
1: 哎。
6: 好，吉拉罗你啥国语叫啊？是女中用的，我你他用语啊，杭州的族语啊，是还该非子诺你，就你连杨王杭州那这可以吹族啊，族弄啊，说的啊，大概该啊该掰了啊该咋讲？背篓我你咋过刚过了这有个过户呢个老囊掰了那过
1: 老囊
6: 老囊掰了咋可以找个
1: 吹
6: 族哎，但是要该
1: 注意老
6: 故给给几次一摇啊，给有的多的猪弄啊，最末最末给给吹猪给给自个。
1: 大哥，
6: 啊，陪着过摇的猪鱼啊，现在个黑布还是哥给的果不把落给没，不把落死没啊，咋能啊？
1: 嗯，
6: 先把哥那个咪都是都妈们那个给里皮的猪鱼啊，用了给给杀给给还给谁的啊？
1: 杀谁？
6: 杀谁？嘛拍拉去，你要吃拉去，要是飞只脚骨呢？要吃吃拉去，脚骨啊，飞飞好吃。那家的夫妻讲，该要是该该羊腿的那个该啊，猪鱼的该酱底，给结果啥呢？抹点卡底。这个呢，关键要杭州的猪鱼，得了猪叉头，学猪意，得了猪王错啊！你给猪
1: 吧，有如果给负责打个猪，猪当负打是猪意给小吧，猪意猪意猪鱼的给脚吃。告你注意可以吃炸嘛，告你当个吃炸一日个黑个，告你这破猪个猪第一日个，是吧？还有你红酱一日个，
6: 要是一个猪啊，可以比拉去杭州可以吃。
1: 好了，这东西抽到大地上给注意来一次。
6: 对，可吃可哈可死可麻，那个飞红飞鸡给你退啊，有的一个生意给你讲一声。
1: 对，
6: 平时咱们过年连冷连死你那个一宿猪户 KO 啊，该小姑啊有的。父母整个摩路一买啊！
1: 我一遇就这样猛的是当我车主无处，
6: 但
1: 阿是还要猛死。
6: 但是个 MV 呢拍呀，又是说你他用这个瓦巴万牌茶园的瓦巴主，
1: 瓦巴主。
6: 但是，下面楼里雷老要你这个账。啊，这个主语是这个脏啊，有母鱼也懂吃吧？连人连死你那个在吃东啊，这个啥是湖南那个节目啊？我发现到错你个成年啊，得着急的。

0: 给最将给加米啊，搭档飞豆给来屋伯父给来侦查啊，那上过要来啊戳卡你有小羊一小羊之类，就注意得就该注意得买你第二去啊，再给该注羊嘎叉网错替你为那一台的副控卡，因为许多一个煮茶汤的，
1: 煮茶汤。
0: Hello， 我就老夫要让你看，谁茶汤啊？咖啡茶汤啊？那个。
1: 刚刚煮茶汤。
0: 啊，该煮茶汤。
1: 这个很困难过，那个哈煮啊是别过也是的。杭州城里那个了，真我你才得过哈煮还别过人，你能懂你那？
0: 对。
1: 那个城里那个煮那个鱼嘞鱼是去吃
0: 了。是，该连了两个你给抢啊！这个茶汤的是给你了以后呢，都得飞，还该喝这个煮鱼给酱狗啊！没必要吃，你忙一个点卡的，该茶汤得买呢，要卡哇可以哈得帮得啥百西点。配给个这冷萃茶
1: 啊，冷萃茶又是城里的杭市水，
0: 本东东区啊，不是本东的，
1: 又是本东，又是列祖的，
0: 列祖的，靠那个本西对面，给日益能涨上去。
1: 我你一不等杭州那个油头
0: 破的，
1: 你负责给是列，又是列氏货的涨。
0: 对，把用在的还该多的给租女手机嘞，先吃啊，还有你早那个你们可以这个网搓本西体打上去。
1: 本西体，哎，
0: 当上过该要扔，扬扔一点力点也是。
1: 对，长年里。
0: 但是，该给该负责。但是给个太阳给注意的买卖他一圈你呢注意旅游你有那个唱歌你给你有要
1: 给个我们都吧
0: 但是买过一些给注意的买他给注意的类似如果给他注意到替你给他这注意给注意错住的
1: 嗯你讲当过不要去了一讲次亚行的估计大可以当过要找路子那给你有我们吧
0: 但是
1: 给当过当你哈一概没当住帮手你中该剧同网户职业还是废物职业主义的吧所以说你要不适应大可以给车主开始
0: 对
1: 给他你咋的买了娘谁注意娘给接注意要我你付谁给那这都是注意我超喜怒的话娘给接注意娘给咋的咋的是可以错的
0: 可以错哈
1: 啊给他当过大妈买猪但要来偷女婿给发觉的只帮也当过这个日这下给破
0: 啊那他说蛮有意思的给他
1: 来长袖你若一接注意生息给擦嘞要我一下得我你走注意哦给这好给得工资给
0: 了
1: 菜的王冠让一多种子要难难共
0: 同负责行列个注意
1: 菜的给咱们给当官炸嘞撒油烘白反正都心都心都要有一个要嚼上次错称错了也要上次给注意
0: 注意对哈那反正给我大夫注意了给我你他用完了就去行都给弄了有的给注意啊作为一个爱配谁电脑去了以后你还给都给那列个的我你预就在阿岁住房户费上好一个的
1: 活要问了真我你过次过这过个注意打过的也给可能是啊是龙整
0: 龙整啊
1: 对吧用龙整哭在是行
0: 好行好
1: 要注意许多许多要猛知道吧但是我你预就给注意吧忙上个啊越来越对不起吃吧啥白戏吧文澳子吧
0: 我
1: 沃托哦那甭一沃托好像猛这个是沃住给好像得别生的许多许多给干焦虑啊阿德啊阿多上个闷红我是还要猛吃干嘛呢嘛呢那个越来越要猛吃吧
0: 带戏带戏那上过注意给个爱配点拉去一样的要给都给那可以发戏到的错你吧可以大动猪弄到错修给个差你你妈妈比都拉斯一样给都给那可以催不得那给个差你多穷怪该屋子吉拉路呼吉一该火西
1: 呢
0: 好给你快打过那哥哥你预就注意啊一类故事
1: 那能对不起
0: 带给你我你三个预就快打过那过得高兴
2: 预就一座类似要叫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3: 预就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2: 类似或依在一妈戏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逼谁去多的句子
3: 美类欲酒是欲谁家居部欲酒的生养
0: 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欲酒节目正合同是
0: 欲酒这个的火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忘记这位
1: 忘记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8: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对火，
9: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王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卧托，
9: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茶马古道发现之旅系列报道，唐时明月大理峰。
14: 大理亦是一座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位于云南省西部的白族聚居区。在一千几年前的中国唐代，这里就是云南高原上的中心城市。岁月悠悠，今日的大理秀美依旧，加上浓浓的白族风情与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它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文献名邦的象征，也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宏伟的建筑。主塔修建于一千几年前的唐代，两座副塔亦修建在不久之后的宋代。三塔体现了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与当时的首都长安的大雁塔以及小雁塔风格相似。它们背靠终年郁郁青山白云缭绕的苍山，面向一条银带一样展开的苍茫洱海，气象更显壮观，是到大理的游客的必到之地。当地的白族导游李萌说，
15: 我们三塔呢是就是大理的标志，因为的话是大理的这边最算是最古老的一个建筑群，也是西南地区最著名的一个塔群，三角形的塔群。然后的话像白族地区的话，白族风情跟白族民居是最著名的，我们白族民居呢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来过来采风，或者是研究这个白族民俗跟民居。
14: 在大理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住各地的游客。游客周先生从北京特地赶到大理参观第三届大理国际影会。他说大理景色优美，民族风情非常有特点，环境保护也很好。
16: 大理很美啊，大理民族特色很有特点嘛，是吧？白族之乡嘛，是吧？再就是大理景色很美嘛，山山水水。这中国找这样的地方不太多啊。再就是大理的这个风情，你看看这很好客啊，所有老百姓都很热情，干啊，民风很朴实，非常好。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些个民居，大理的民居很有特色，我看着老百姓这个居住条件非常好。
14: 大理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是苍山和洱海。大理古城的西面就是点苍山，一共有19座山峰，向来以雪云泉而著称。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大理风花雪月的四景之首。位于大理古城东侧的洱海是高原湖泊，南北长40公里，面积大约有240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高原深水湖。洱海水深清澈，透明度大，就好像一面浴镜，船行水上，游人如在画中。周先生对洱海的碧水深表赞叹。
16: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这个洱海的水保护的好，水太清澈。我就想起了66年我到昆明看滇池，当时的滇池就是这样的水。洱海对，希望你们能保护好。
14: 除了洱海、苍山之外，大理的千年历史更加值得细细去品读。大理古城现在仍然保存着高大的城墙与城楼，城内古朴幽静，屋舍俨然，房前屋后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只有川流不息的游人证明着这里的活力。古城内有洋人街、各国风味小食餐馆以及充满异国风情的小酒吧，他们都与古城的风景和睦共处，也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独特氛围。这个也是一种魅力所在，让很多外国人着迷。在大理学院学习医学的尼泊尔学生古马尔桑加经常利用节假日来大理古城四处行下，感受这个古城的悠久的历史岁月。
17: So at last I tell Dali is very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in Dali. We are
14: 他说最后想讲的是大理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这里，能够在大理学院翻学，我感到很自豪，非常高兴认识来自电台的朋友。
18: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魅力中国继续茶马古道之旅。

0: 束河古镇是来到丽江绝对不可以错过的风景。它在丽江古城北面没几远，四周林木畅茂，街边泉声涌动。清晨漫步在安静的古镇上，你会突然感到时间被拉向了多年以前。古老的木板门面，暗红色的油漆，还有店前黑亮的青石，脚下斑驳的石坡路面，以及闲坐的老人，无不散发着束河的古朴本色。来自安徽的黄先生就是这样被束河古镇所深深吸引。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江玩，来之前我听说那个这里的酒吧晚上很热闹，然后很吸引我。来到束河古镇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触动我的其实是它的古建筑。这里的古建筑保留得很好，走在古镇中，我觉得这里很安静，很祥和，让我觉得很轻松，人也觉得很舒服。
0: 其实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束河古镇在往昔也有着辉煌的荣光与繁荣。中国第一家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茶马古道博物馆就在这里。博物馆的负责人白志远说，束河古镇一直是茶马古道上极其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2: 束河古镇的话，一直是滇藏地区从滇南地区往西北方向走的这个所有的马帮途经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茶马驿站。那这个茶马驿站从这个公元680年一直到我们的现在的解放前，近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有人在这个地方从事马帮贸易活动的一个场所，而束河古镇就成为一个在这条线路上极其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贸易中转站。
0: 听讲在当年，这里过往的客商熙熙攘攘，大大小小的马店曾经发展到30多家。一直生活在这个古镇的石老先生对当年茶马古道的繁荣景象依然记忆犹新。
3: 我们在小的时候感觉的话，这个一到下午呢，那个铃声啊，就是叮咚叮咚叮咚的，就从街心里面来到这个地方就歇脚了，是吧？歇脚以后的话呢，一下子呢，这个街上呢就热闹起了，就叫做乐市啊，一到下午也热闹。过去嘛，没有什么订单，这也没有什么煤油单，只是名字火爆。来顶着照亮着这个买货。
0: 他说著名的束河八景之一就是夜市萤火，这个正是当年马帮经过的时候繁荣景象的真实的写照。而在这么浪漫的回忆当中，也不能够不提到马帮人的辛劳。
3: 过去的马帮相当辛苦，赶着马的时候还这个人轻松一点，马帮一学习人就很辛苦了，上草上料，另外呢还要煮饭吃，所以上这个人啊相当辛苦的赶马人。
0: 虽然昨天的古道已经被今日中横交错的现代公路网所取代，但是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赶马人要冒着土匪抢劫和染上顽疾的危险，风餐露宿，常年奔走在深山密林，用滑索隔浪渡过汹涌的江河，这个是一项几咁艰苦的工作啊！好多人将自己的白骨都抛在了茶马古道上，甚至有人将茶马古道称作只有老鼠和鸟才能够经过的地方。但亦正是他们带着一串串的铃声，踏着一步步的脚印，打开了丽江，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大门。直到依家，嗰个年代嘅当地人对此仲怀有感激之情。
4: 当时那个马帮，比如说在外地做生意拉来的一些东西，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吧？还有会带来一些文明，茶叶呀、那个茶叶也是外面带进来的，他们马帮带过来的，是吧？那个泡泡茶喝，还好，感觉不错，比那个喝白开水还好，感觉还好，是吧？还有那个石头绿绿的，这个好稀奇啊，没见过，从来都没有，丽江是吧？我们当时也肯定会很稀奇的。
0: 穿着入时的纳西族后生仔程强对着我们的话筒侃侃而谈，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也看到了流淌在这片热土上的精神血脉。 他说茶马古道是一段不能够亦不会被忘记的深厚的历史。
4: 我们不能遗忘了这个淡阳的茶马古道，因为淡阳的茶马古道的话就跟外地的交流了嘛，一个很重要的线路。如果没有那些茶马古道，现在我们很难接受那个汉文化。有了淡阳的那个茶马古道了以后，我们才有现在的祭天。没有淡阳的马班、马国头呀，不会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文明。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下边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以中外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而命名的国际性的杂技盛事。它是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性赛事。China 吴桥作为东方杂技大赛场的代名词，已经成为国际马戏界公认的世界三大杂技赛场之一，与摩洛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各领风骚。在第十三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就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隆重举办了，引来了世界五湖四海的杂技精英汇聚一堂，竞技切磋。盘点这场盛会，从开幕到结束，从比赛到演出，从舞台到街头，从台前到幕后，可谓是亮点众多，精彩无限。无论是艺术家定是普通市民，无论是外国人定是中国人，都充分享受着杂技艺术所带来的快乐。咁下边咧就为大家讲述杂技节上嘅人同事，感受杂技魅力，分享欢声笑语。柴可夫斯基嘅《天鹅湖》，我哋并唔陌生，特别系呢一段欢快美妙嘅旋律。但系伴住音乐舞动嘅，并唔系芭蕾舞剧当中四只小天鹅，而系四只小青蛙。他们以手代脚，倒立而舞，起起跳跳，形态诙谐可人。他就是本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杂技剧《天鹅湖》中的精彩一幕。杂技剧《天鹅湖》多次在国外巡演获奖，首次惊艳亮相吴桥杂技节，成为一大看点。他以经典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为蓝本，将特技、魔术、杂技、杂耍表演穿插到剧情当中，特别是令人叫绝的肩上芭蕾和顶上芭蕾。白天鹅用脚尖在王子的肩膀和头顶上翩翩起舞，展示了传统芭蕾无法表现的惊险与美感。中国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李亚平说，
2: 古老的杂技跟西方的芭蕾特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包括我们的男女主角啊，包括我们中间的四小青蛙呀，每一幕都有它不同的亮点。
1: 享受这样一场杂技与舞蹈音乐完美融合的高水平的艺术呈现，观众大呼过瘾。
3: 我觉得用这种芭蕾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杂技很优美，提升了一下高雅的那种感觉。
4: 这样的形式是第一次看，确实感到非常新奇，而且给我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
1: 杂技节一共有来自17个国家的30个节目同台竞技，这些节目品质高，形式新，明星多，技巧难，走近一个个演员，总让人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特点背后更多的支撑。来自杂技之乡的中国吴桥杂技团带来的参赛节目是精彩的单车手技，他们首次将单车与手技结合到一起，12名杂技表演者扮演

0: 憨厚可爱的熊猫，配合清新活泼的音乐，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节目刚刚结束，12个可爱的熊猫就聚集在后台庆祝演出成功，教练却同一个叫做黄瑞峰的孩子争论起来。黄瑞峰今年只有12岁，练习杂技已经有4年了。
1: 我这个腿受伤了吗？这里昨天摔到的。
2: 现在还疼吗？
1: 比较疼，刚才打了一针止疼药，不过现在还没有起作用呢，我疼现在。
0: 12名表演者当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带伤演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1: 明天就该比赛了，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好，复习复习嘛，就当今天这场演出就是复习，给明天的比赛打好基础。今天完成的还好，明天完成的要更好。
0: 高空杂技摇摆高拐是中国杂技团的比赛节目。此前他获得2011年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的最高奖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以及第二届中国杂技节金谷奖的金奖。最大看点是道具创新带来节目质量的革命性改变。设计者中国杂技团的总工程师王建文说，
3: 我们这个道具还单独获奖，获唯一道具设计奖。
0: 这个道具其实看上去很简单，就是10几支钢铁的支架倒立堆叠，演员在节节攀升而且不断摆动的支架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这但是为了保证演员的安全，简单的道具暗藏玄机。
3: 我们用一些控制使它的运动关系了、旋转了，都被这一点点被遥控的。
4: 岂不是这个杂技运动员就感觉更困难了吗？
3: 那就是我的道具创作，第一个就是说要使节目质变、脱胎颠覆；第二个原则就是显难不为难，让观众看起来很难，但不要太为难演员，给演员创造能做到高难动作的必要条件，让他迅速的就掌握，给观众一种震撼、一种新颖、一种新奇。
0: 王建文认为，道具的高科技化不是发展目标，道具创新的全部意义是推动杂技技巧和杂技艺术的发展，不能够喧宾夺主。
3: 道具设计啊，作为我来讲，它的目标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意思就是说，它最大的目标，或者也是最重要目标，甚至于可以叫做唯一目标，是推动杂技艺术和杂技技巧的发展和变化。
0: 在杂技之上，除了新的载体、新的形式的节目亮相赛场之外，还有民间达人现场亮绝活。在两岸民间达人秀中脱颖而出，有陀螺王之称的台湾花式陀螺达人林森海这次来演出，就带来了直径66公分、重达74公斤的大陀螺。
5: 那个世界纪录也是64公斤，我现在要表演的是74公斤，比那个世界纪录还要大，还要重。
0: 脚骑独轮车，手攞砖头，8块砖由下至上一块块咁切落去，顶端嘅陀螺仲始终保持旋转，将杂技嘅元素融进陀螺表演，系林森海花式陀螺嘅一大特色。而家佢已经自创咗几10项陀螺特技，而为咗表演独轮车上打陀螺嘅特技，佢一练就系3年。
5: 光这样没有看头啊，再加上一些特技给它结合起来，好像比较好看嘛。我们要表演就要表演一下别人没有的，才不会跟人家重复嘛。这么辛苦的练就是为了就这一天啊，有比赛的场合啊，才会增进的技术嘛。
6: 朋友们，这位是小朋友们，我要问一下大家，你们喜欢看动物的表演吗？今天晚上呢，动物不仅有训猫、训狮子、训马，接下来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训。
0: 亲民乐民，人民大众分享杂技魅力，一直都是吴桥杂技节的一大特色。马戏大鹏首先拉开了本届杂技节为民演出的序幕。来自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马戏表演精英，和狮子、狗熊等众多的动物明星一起，为观众奉献上一场场精彩的表演。演出场场爆满，还出现了几百个人在门口排队看马戏的场面。马戏团团长杨丽介绍，20到50元低廉的票价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7: 在其他地方，我们最便宜的票价就是180，因为这是政府做的惠民的演出，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

0: 场都能够见得到高水平的杂技公益演出。好多演员还特登增加了不少与市民互动的环节，让节目好看、好听还好玩。表演空竹杂技的台湾著名的空竹大师卓嘉宏讲，
1: 像我们进社区演出，就是给各个观众、民众们他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下来的时候跟大家就是交交朋友啊，那也可以进去，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杂技啊这个区块，它是在跟各位在描述什么东西，它可以加入我们的演出一起参与。
0: 千祈唔好错过送到家门口的大戏，成为好多市民的共识。
2: 我觉得像这种国际性的赛事啊，走进咱们百姓身边，非常的高兴，这种娱乐的氛围我们都特别喜欢。
3: 带着孩子们就过来了，挺好的，平时见不着，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开开眼呗，
4: 凑一块儿就像过年过节一样，过节过节看不见这个，赶上了在省会办这个，哎，老百姓看啊，赏心悦目。
0: 第十三届吴桥杂技艺术节结束之后，部分的获奖节目又前往沧州、唐山、北京等地巡演。好了，听众朋友，介绍完第十三届吴桥国际杂技节之后，这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卢伟，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中国电影电视是音画的艺术，音中有画，画中有音，声画交响共同成就影视精品。关于影视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熟悉旋律。北风那个吹，歌声一响起，电影《白毛女》的画面会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当年徒步十里拿着凳仔集体观影的记忆亦会被瞬间激换。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这些音乐一一响起，是不是有种切歌就似翻相册的感觉呢？每首音乐都会在记忆中对号入座。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影视音乐。

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一大批电影人、音乐人为音画艺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譬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群体曾创作出大量具有浓烈民族色彩且流传至今的经典电影歌曲。不理是中国电影音乐人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定是中国作曲家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都始终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譬如音乐家雷振邦为了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新疆采风三个月有余，水晶般的冰山，辽阔起伏的草原，雪白的羊群，牧羊人的歌声，途中听到的民歌舞曲等，汇成灵感源泉，最终造就了这首不朽名曲。雷振邦引用俄国音乐家格林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得，真正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

正是因为雷振邦知道人民就是生活，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到过21个省区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脑海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作品亦自然好似泉水般从心里边流淌而出。多年嚟，佢嘅作品传遍神州大地，浸润住亿万听众嘅心田，显示出长久嘅艺术生命力。呢个或者系当前电影人、音乐人值得学习嘅成功密码。

近年来，一批影视音乐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影视剧主题曲插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本身。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的喜爱为最高标准，歌词旋律直击人心。而亚洲流行音乐大奖2021最佳影视歌曲获奖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将爱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心凝聚在一起，面对困难带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

另一种是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辉煌气象，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致敬父母一辈的奋斗与奉献，激励着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父辈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影视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与时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形象，让人们在其中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感、生活幸福感与民族自豪感，同时向世界展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癫狂书画家米芾。忽为闻其险，不道集前人诡切，特妙于汉墨，审著非著，得王献之不义，或山水人物，自名一家，游功临沂，自联真不可辨，精于鉴才，如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矣。官服孝堂人，风神消散，音吐清唱，所致人罪观之，而浩劫成癖，自不与人同根器。所谓骨异，是有可传笑者，无为周字有巨石，壮其丑，忽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出自《宋史·米芾传》。大宋年间汴京城一向颇有秩序的大街，忽然之间变得闹哄哄。啲路人睇住街上嘅一城轿，擘大咗眼指指点点，只见嗰城轿冇顶盖，入边直不甩咁冒出咗一顶高帽。后来人们先知道，轿里边嗰个戴高帽嘅人叫做米芾，但系佢点解要戴一顶咁高嘅帽，搞到自己好似一个唐朝人咁呢？米芾出生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覆灭了100多年了。高歌猛进、丰腴富丽的时代已然远去，如今的宋朝简约、情切、静淡、内敛。那个时代， 学而优则仕，文人余生赶上了有史以来对文人最重视的时代，于是纷纷锤炼文才，好求得功名。只但是米芾却对书法产生了超出常人的兴趣。其他人练书法是为了在考场上被考官留下好的印象，而米芾却觉得书法就是他的命。他这一世自幼学习书法之后就每日都练习了，一日不练就觉得生涩。他的仔米友仁回忆说，米芾生前每日都要看书法名帖，白天反复观摩练习，晚上要将帖放在箱仔里边，再搬到枕头的旁边。虽然说文人都喜欢书法，但他为书法所付出的代价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宋史说他好洁成癖，洗手的水盆、抹手的手巾，他是绝对不会跟其他人共用的。韩墨志记载，米芾在为个女选夫婿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段佛。段佛姓段，名佛，字虚尘，连起上来就是擦拭灰尘的意思。米芾据此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很爱干净的，就将个女嫁了给他了。如此种种，米芾就被当时的人称之为米癫。这个癫通痴癫的癫，意思是不太正常。但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米芾所谓这些癫狂的行为多半是出自于他对书法的狂热。一旦涉及书法，他就格外怪异，不近人情。无论关系几咁好的朋友，如果想看他的藏品，那就一定要洗手。不单止要洗手，看的时候还绝对不可以伸手去摸。为了使他的藏品不会受到丝毫的污染，米芾甘愿充当仆人的角色，客若剪某剪，客若卷某卷。客人说剪开看看，米芾就剪开给他们看看。客人说卷起身，米芾就快快卷起身。总之就是不允许其他的人沾到他的藏品，岂止是手，就连衫碰到都不得。为了书法，米芾全然忘记了世俗礼仪，为了书法他绝对不肯将就。其实正是因为他天性喜好书法，从骨子里面将书法当成是世间最重要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米芾癫狂，都不如说他是率真。他的率真为他赢得了不少知心朋友，譬如大米芾十几岁的苏轼就说米芾是天下第一等人。苏轼与米芾相知多年，在米芾的书法道路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年间，米芾学的是唐朝书法家好像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书法。后来苏轼指点他说，唐代的楷书过于严整，晋代的行书更为书展，建议他不妨学下晋人。晋人飘逸自由的书法特点与米芾率真的个性更为契合，使他逐渐发展出独特的书法风格。自从学习了晋人的书法之后，米芾对唐朝的书法就不屑一顾了。渐渐地，他对唐朝书法家的批评也有点难听了。他说书法之中，欧阳询怪，柳公权丑，张旭丑，怀素淡。这段说话招致当时很多人的批评，就连后世的书法家也觉得有失偏颇。不过这都不算得什么，到了后来，米芾连晋人的书法都有点看不上眼了。有一次他在宋徽宗的瑶林殿尽情挥洒，一幅二丈几长的绢帛一气呵成。写完之后，他很兴奋地说，一洗二王恶礼，照耀王宋万古。二王指的是王羲之和他的仔王献之，而米芾最喜欢王献之，但如今他觉得二王的书法亦颇为丑恶，比自己的差得太多了。如此看来，米芾确实是很狂，但他不单止不以为耻，还念念自喜。曾经有一个朋友夸他的书法天下第一， 佢就话：你可能睇走咗眼，但系既然我哋两个系好朋友，呢、這个称号我亦就欣然笑纳咗佢啦。米芬之所以咁狂，一方面系因为佢的确系有狂嘅资本，佢嘅书法天下闻名，每日嚟求字嘅人踏破咗门槛。后人综合评价宋四家嘅成就嘅时候，认为单论书法嘅技巧与成就，米芬当属第一。苏轼之所以为宋四家之首，是因为他的书法修养在米芾之上。另一方面，米芾亦是为了消解自己文才一般、政绩平平的尴尬。米芾虽然说亦有好句子曾经被王安石写在扇面上，但是在宋四家之中，他的文才远不及苏轼和王庭坚。最让他难堪的是，他不是科举出身。北京科举难入仕途，就好似天纵奇才苏秦，当年虽然名动京城，但系因为冇中举，所以迟迟不能入仕。而米芾则更加尴尬，米芾佢唔单止冇中过举，亦冇苏秦咁样嘅才分，而系凭住关系当上咗官。米芾的生母曾经侍候过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凭着这层关系，米芾早早就出来做官了，这个自然遭到了大多数文人儒士的鄙视。每当米芾略有升迁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借此来反对。皇帝亦心知肚明，所以米芾终生只能够东游西荡，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官。他生来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命，为官从政实在乏善可陈，甚至因为爱好书画、奇石等原因，懒政怠政，所以米芾只好将尊严和自信心建立在最有把握的书法之上，且狂且癫。反正在书法成就上，大家是心服口服的。晚年的时候，米芾被宋徽宗任命为书学博士、画学博士，一时间风光无人能比。他不无得意地写道：天是残年思不厌，性之小学时家风。意思是说，我老了还可以专管书画之事，皇帝知道我的确是擅长书法这种雕虫小技。言外之意是说，再不要说什么书法是末之啦，没看见皇帝都这么赞赏咩？甚至还专门炫耀图书满室寒墨香，陋室何时眼中见。你看我在皇家书院里面满眼都是珍品古本，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啊？不得不说，书法上的成就给了米芾非常大的心理安慰，使他那颗仕途中浮沉的心渐渐找到了平衡。至于那些狂癫，就当是文人疯子罢了。不过正好因为米芾癫狂，他才能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终至名垂千古。米芾一生狂癫游离于世俗之外，一心只在书法之中。他说：要知皆一气，不当文绝功，衣足我自足，放笔一气空。他已经完全将书法当成是心灵的游戏，我手写我心。正因为如此，他从学习唐朝书法转而鄙视唐朝书法，进而学习晋朝书法，又从晋朝书法当中突围而出，成就了独特的自己。元佑三年，即是1088年的农历九月，米芾接到时任湖州刺史林希的邀约，请他在一幅蜀素上边写字。素是一种丝织品，是因为还未有染色，所以称之为素。所谓蜀素就是四川的素色丝绢了。这幅丝绢并非寻常之物，原来丝绢刚刚织成的时候，其中还有蚕丝胶质和断裂的细小的纤维，所以不太利于书写。但林希的这幅绢已经放了很多年，光洁细腻，是上好的书法材料。林希早就将它装裱成了长卷，只等有名的书法家题字其上。当米芾见到如此精致的诗卷的时候，激动不已，于是他挥毫写落了八首自己作过的诗，成就了中华书法史上精彩绝艳的作品《蜀素帖》。此帖的书法风格既沉着又痛快，于中正平和之中，时见 险峭奇拔。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评论话：此卷如狮子捉象，全力赴之。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如果单打独斗是完全可以碾压狮子的。一般来讲，就算是用狮群围捉大象，亦必然要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而董其昌讲，蜀苏帖如狮子捉象，足见米忽不力雄健，笔锋多变。多变的笔锋正好是米忽区别于其他书法家的重要特征之一。米忽自己就讲过，善书者只有一笔，而我却有四面。有时候他亦说自己是八面出锋。总的来讲，米忽用笔有顺、有逆、有藏，灵活多变，笔笔皆妙。同一个字，同一个笔画，可以有十几种写法。一个横可以方硬，亦可以浑圆；一个撇可以凌厉，亦可以飘逸；一个捺可以沉稳，亦可以轻巧。米忽在蜀苏帖中中横驰骋，将自己对书法的那份热爱与自信挥洒得淋漓尽致。可能只有一个狂且癫的人，才能够全凭心意在中横的笔势之中写出万千豪气。蜀苏帖之后，米忽的书法渐臻化境，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米忽的一世所作所为事显怪异，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笑话。无为州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奇丑，米忽见后却大为欢喜，说这块石头完全可以受我一拜。于是对着石头开始叩拜，并且念念有词地叫石头做大哥。人的这一生有时天真率性容易，成年的时候则不免随波逐流。但是如果想事业长久，内心一定要有一份天真的热爱。只要不伤害别人，率性一点又何妨呢？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5: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惜纷飞，富阳增舍作别语，赠寄琼芳。墓旁泪湿栏杆花柱路，愁到微风逼醉。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催。断雨残云无意水，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这首词是赠别抒情之作，上篇追叙离别，写依依惜别的心情。泪湿栏杆花柱路，愁到微风逼醉，这两句着意描写琼芳泪痕满面，花容湿露，愁聚待眉的美艳凄哀的愁容。平分两字写出了相爱双方的悲欢同感，而一个空字更是传达出暮雨凝热之际，天地不存，神魂失落的空虚与茫然。下片写词人入深山羁旅的凄苦与思念。断语两句写景色之荒残，零零落落的雨点熄灭住残云与离人的心境正相印合。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这两句写词人夜宿青山深处，富阳增舍，在了无依水的寂寞中耳听富春江的涛声，使他心潮澎湃，突发奇想，吩咐江潮将我的离魂带回去，陪伴与我同样相思不寐的琼芳。 将相思离情表达得极为深挚而酣畅。再来诵读一次。惜纷飞，富阳增舍作别语，赠寄琼芳。墓旁泪湿栏杆花柱路，愁到微风逼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催。断语残云无意水，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赴潮回去。菩萨蛮，陈赫。赤栏桥尽香阶直，龙阶细柳娇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清楼下。醉眼不逢人，五香吹暗尘。这首词可以说是当时都市繁华景象的一个

恶迹景，上片写乡街楼阁，赤栏桥两句以全城最著名的景物点明乡街的位置，继而摄取乡街最具特征的细楼加以描写，骄无力以拟人化方式写出了秀丽似无眉佳人骄庸柔弱的情态。金碧上青空，花情廉影红这两句呢，就进一步将视线投向了乡街一座座高耸青空的金碧楼阁。楼阁前繁花映住晴空，楼阁围帘里边闪现住红影。下片写贵公子淫媚的生活与骄狂的形态，飞白马可见其淫欲骄狂的气势，日日则从时间的无限重复来突现其饱食终日沉眠于青楼妓馆淫逸放荡寻欢作乐。醉眼不逢人，五香吹暗尘这两句写黄衫纨绔从青楼出来醉眼迷离之状，令人想见其放荡狂欢之丑态。不逢人需要从反面见义，十里长街花香柳眉，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话不逢人正是讲他心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五香一句则是写正午宁静的乡街随风飘散着花香、芬香乃至脂粉香，但是黄衫白马飞过却使暗尘蔓扬，将香气亦搞得一片混浊。全词写景远雅，无态全神，词人之讽刺藏而不露，锋芒内敛。再来诵读一次。菩萨蔓，陈赫。赤栏桥尽乡街直，龙街细楼骄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情廉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青楼下。醉眼不逢人，五香吹暗尘。菩萨蔓，陈赫。绿毛长绕青苔远，中庭日淡色朝卷。蝴蝶上街飞，空帘自在谁。玉钩双羽燕，宝袖杨花转。几处癫前声，绿窗春睡轻。这首历来受人推赏的小词，写春晓春眠，题材原属平常，但他造景心细，故能推陈出新。全词一句一景，好似影视镜头的频频切换，所以景物画面在连续转换中显示出了随意的跳跃性。上篇描绘了春日庭院的静寂景象，绿毛墙环绕着一座青苔院，可见长久没人过问。院内长满青苔，可见人迹罕至。芭蕉劲挺叶肥，高疏而瘦，其格韵不俗，而且显示着环境的幽深。即使蝴蝶翩翩，亦无轻罗小扇相扑，室中有人却帘幕低垂。在香艳呢喃、杨花团舞的迷离恍惚之中，传来了几处癫前声，似乎是从院墙外传来的癫前遗弃的铜钱碰击声和嬉闹笑语声，就好像是一石击水，平添生色，点染出庭院环境的清幽闲寂与词人似睡非睡亦幻亦真的朦胧梦态。最后以春睡

0: 几处滇黔星， 绿窗春瑞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 是啊，快点来吧， 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 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武问究竟纪才女寻日嚟揾你做乜嘢啊？项少龙话。
3: 我都好想佢嚟揾我，因为情不自禁。可惜啊，系佢匹马病咗先嚟请教我啫。
2: 赵牧心谂，咁先合理噶嘛？唔通呢个纪才女真系会睇中呢个老草咩？佢就话：嗱，我都要走啦。呢几日你带多几个人出去，千祈唔好俾李元有可乘之机。我哋嘅事。都要等到六国合众的事定了下来再说，暂时不用有什么行动的。项少龙送他出去，这个时候赵牧的心情显得很好，他说
4: 这个纪才女呢，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春心动了，这几天更加娇艳欲滴，而且呢连今晚雅夫人的宴会他都肯上面，和
2: 他在大梁的时候三步不出闺门的情景呢，真是大为不同。而家个个都磨拳擦掌，睇下边个能够夺得美人归。呢个啊，仲好过打赢一场仗啊！项少龙啊，皱皱眉头话：
3: 今晚岂不是有人头涌涌？
2: 吓、啊，人头涌涌啊！你形容得真系精彩啦！我睇你嘅口才啊，比嗰个苏秦、张仪两个人都更加犀利。嗰日嗰番话逼到李元无词以对，人人对你都刮目相看。我睇赵雅都俾你撩起春心啦。嗱，你只要俾心机，话唔定今晚呢就可以登堂入室。你咪睇佢呢。容貌上比不上好像纪嫣然那么有独特的风姿，但是其实在床上的迷人之处你是真要试过自知啊。项少龙听到几乎要掩埋只耳，好彩这个时候已经来到门口了，只见侯府的家将足足有成百人，正是等在马车旁边等着赵牧上车。他一眼立过去，见到少元君以前那班家将袍布流巢，他们曾经在大梁帮自己偷个老公秘录的那班人都在队伍里头，他的心不禁暗暗叫好。当日他们在大梁走到回来之后，曾经想过来投奔自己，是自己当时灵机一触给了大笔钱他们，叫他们先炸家衣去投靠赵武，因为哪个都想不到曾经同项少龙势不两立嘅少元军府中嘅家将，原来会同佢打同统噶嘛？当时自己留低呢只棋啊，只要佢哋呢冇变到心，咁而家真系可以用得着一个妙著嚟噶噃。但系仲要睇定啲，要知道佢哋全部都冇问题啦，先可以同佢哋联络。项少龙即系谂紧嘅时候，嗰边赵梦哼嘅声话：，唉，自从嗰日。被个女刺客行刺过之后，我真系小心咗好多。有一日我捉到个女人呢，我要佢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你睇下呢批人到我身近调过嚟，或者呢就升做近卫侍从嘅，佢哋嘅忠诚啊绝冇问题。但系如果有失职，我都会好似以前嗰批饭桶咁样，将佢哋冚唪唥处死。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哎呀，呢个人嘅心性啊，真系咁残忍！所有人，甚至包括自己在内，睇嚟都系佢赵牧可以随意舍弃嘅工具。如果真系俾佢做到一国之君，咁佢治下嘅人民就真系好难过咯。哼！但系而家佢话有利无害，至少呢，蒲布佢哋就可以更加接近呢个赵牧啦。呢头赵牧一走。雅夫人已经派了个马车来接他了，而且来的人还是赵大。对赵大呢， 佢比对蒲布更加放心，更加信任。于是即刻将赵大力请入内堂，笑住话：赵大，你认唔认得我啊？呢、这个时候佢冇用嗰把招牌嘅又沙又哑嘅董马痴声音，而系用翻佢本来把声。赵大一听啊，当堂成个剧震。仔细睇下佢，终于认出个眼神啦，即系叭一声跪低话：哎呀，康爷！两个人呢，而家先至相认，真系恍如隔世啊！赵大话：哎呀，我哋几个一直都盼康爷翻嚟，本嚟想呢个咸阳揾你噶啦，但又唔舍得夫人啊！项少龙拉翻起佢，叫佢坐低就话：嗱，今次呢，我点都唔能够暴露身份，如果唔系就全军尽灭噶啦，所以。你千祈要将嗰几位兄弟都瞒过佢啊！项爷放心，就算将个赵大千刀万剐，我都唔会吐露你半句嘅秘密。项爷你咁信小人，我真系讲到呢度，佢忍唔住眼都红晒。今次我翻嚟系要杀洛成同埋捉赵牧，只要事成之后，你哋跟我翻去咸阳啦。邯郸唔系你哋久留之地啦。赵大一听，首先系大喜过望，但系跟住呢，神色又不禁默然。佢突然间落足决心咁话：项爷，请你原谅夫人啦、啊。佢心里边而家净系得你一个咋。佢讲到呢度，因住叭一声又跪翻低。项少龙扶起佢话：我明白你嘅忠义，不过好多事都勉强唔嚟噶，睇下事情点发展再讲啦。系啦。嗰、那个寒厂呢两日有冇夫人嗰度留宿啊？赵大听个敢问，表情啊当堂唔系咁自然啦。夫人呢两日冇见到寒厂啦，但系楚国嘅李元先生嚟咗一次，夫人请咗佢入内堂，佢留咗成个时辰先至走。项爷啊，其实夫人咁做系想借人哋嚟忘记你啫。呢一排我哋都未见佢真正笑过。项少龙一听，个心里不禁大怒。李元呢，其实佢根本就唔系喜欢赵雅，只系想借赵雅嚟报复纪嫣然对自己与别不同之仇啫。但系赵雅呢，即系太过不知自爱。赵大一睇佢神色，有惊惶咁话：项爷，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噶。赵大一脚踏两船啊，最危险。你最好由今日开始全心全意跟住我项少龙。赵雅呢个人太过善变啦，我点能够将所有人嘅性命都交喺佢手里边呢？如果佢再一次出卖我哋，我哋呢云连翻身嘅机会都冇啦。赵大俾佢大声咁一喊，吓到即刻又跪低，即时请罪。项少龙拉起佢，劝慰咗佢一番，然后呢就系、过去滕奕嗰处。滕奕呢？已经为佢今晚嘅宴会，专登喺野外嘅树上面同佢采咗一种叫做情种嘅药影。呢种树汁搽喺身上面呢，有轻微嘅催情效果，又可以掩盖自己本身嘅体味。咁然后佢咁先跟埋赵大去夫人府。路上面佢越谂就越嬲。而家除咗赵牧之外，佢最憎嘅系李元呢个卑鄙恶毒嘅小人。而赵雅的意志呢，亦都太过唔够坚定。呢头先啱啱向佢呢个董马痴示好，嗰头呢又同其他男人勾三搭四。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惩戒下佢嘅心至得。对付李元、赵雅呢两个人最好嘅办法，当然就系佢哋心目中嘅女神纪嫣然啦。只要公开真系追求纪嫣然，而且仲得到佢添，哼，对李元嚟讲啊！一定是致命的打击。想到这里，自己整个人又忍不住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入到来赵雅的夫人府，这里的摆设一切如旧，但可惜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赵雅并没有将他请入那个清幽的内堂，显然在心里面已经将李元和自己这个董马痴分了轻重。哼，既然是这样，索性不要他这么早到啦。老实说，如果不说人格品性， 李元的确系女人理想嘅心归梦中人，连纪嫣然都曾经被佢嘅文采打动。但可惜呢、这个人嘅为人却系咁卑鄙。正喺思索之间，亚夫人啊慢慢行到，佢一摆手，身边嘅侍婢就即刻施礼告退。项少龙望下嗰几个婢女，见到本嚟呢自己好熟悉嘅小超嗰啲亚夫人嘅近身侍婢一个都唔见，去咗边呢？呢、这个时候，赵雅已经喺身边坐低啦。
5: 董先生，你肯赏面咁早光临，真系令四下蓬荜生辉啊！
2: 项少龙望佢一眼，见到呢个成熟嘅美女容光焕发，眉梢眼角之间春意撩人，睇嚟一定系受到李元嘅滋润，回复咗春意生机。一谂到呢度，佢个心啊不禁又嬲，于是粗声粗气咁话：
3: 夫人呢座府邸成比皇后几咁富贵呀、啊，又点算系咩蓬荜之社呢？
2: 赵雅听到忍唔住皱咗眉头，边有人将自己客气嘅说话咁当真嘅啫？个心里边隐隐有啲唔高兴，但系就冇好似以前咁咁容易俾佢激亲。当然系因为呢、这个时候喺佢心里边仲充满咗李元寻晚同佢讲嘅嗰啲甜言蜜语，就不以为意咁话：
5: 先生喺藏军嗰个牧场进行成点呢？
2: 项少龙窒一窒，佢个感觉啊非常灵锐，一睇赵雅嘅神态，就知道李元已经成功咁夺得咗佢嘅芳心，甚至经过寻晚之后，睇嚟赵雅暂时已经将对项少龙嘅思念都忘记咗，所以先回复以前嘅风采。本来呢、这个值得高兴嘅事，至少赵雅因为心有所属，所以暂时呢就唔会谂住佢个项少龙，亦都唔会嚟缠佢呢个有啲似项少龙嘅董马痴。但偏偏自己嘅心啊，好唔舒服，好想伤害佢，睇佢点样难过。但系跟住佢压下呢个冲动，微微一笑话：
3: 今日唔系不谈公事嘅咩？系啦，夫人，点解你想鄙人早啲嚟呢度呢？
2: 喺佢咁样一问，又令到赵雅就唔知点答噃。本嚟嗰日喺国仲嘅宴会之后，自己对呢个董马痴系有啲意思嘅，但系李元寻晚突然闯入，一下子呢就用过人嘅文采、动人嘅说话霸占咗佢嘅芳心。至少喺而家，佢都冇再有以前嗰种贪欲嘅心情啦。但系唔知点解，自己依然派人将呢个董马痴啊早啲接嚟相见。其实喺个内心深处，自己仲系渴望能够同佢多啲相处。呢、这个董康另有一种粗豪得嚟又充满哲理思想嘅独特气质，既霸道又温柔，夹起上嚟就形成咗一种对佢嚟讲系非常之新鲜刺激嘅感觉。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从嚟都唔知道佢一阵间会讲啲咩说话出嚟，或者做乜嘢令人出人意表嘅行动。而佢对自己呢，佢系若即若离，似有情亦若无情。总之，只要挨埋喺呢个董马痴身边，自己呢就再冇时间去谂啲其他嘅嘢噶啦。呢种感觉，连李元都冇办法俾佢嘅。佢同李元以鬓厮磨嘅时候，总系忍唔住想将李元嚟代替项少龙，咁希望呢自己可以藉住李元，忘记一啲对项少龙嗰种啊使人锥心痛苦嘅思念。但系呢、这个董马痴又唔同啦，佢有啲方面就好似项少龙，只要同佢喺埋一齐，反而使佢呢一切都忘记。
5: 呢、这个人咁霸道，有时又咁温柔，你话同佢欢好系一种乜嘢滋味呢？
2: 谂到呢度，不禁自己都面色一红，暗暗自责。点解一见到呢个董马痴，李元本嚟喺自己心目中强烈嘅印象啊，即刻淡去呢？项少龙见到佢神不守舍咁嘅样，以为佢而家仲挂紧李元， 当堂怒气上涌，十一声起身，赵雅吓咗一跳，担高头望实佢。项少龙就话：
3: 夫人系咪爱上咗李元嗰个小子啊？所以而家对鄙人先变得咁冷淡呢？
5: 赵雅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吓，唔系啊！
2: 呢一下呢，佢已经冇办法推断点解对方能够一针见血讲出自己嘅心事啦。项少龙微微一笑，
3: 咁都冇乜关系。但系如果李元偷嘅董某人嘅宝马，我就点都唔会放过佢嘅。既然系咁，我都去街上行下先啦。一阵间再嚟夫人呢度参加宴会，费事大家你眼望我眼，都唔知讲咩说话至好啦。
2: 赵雅一下子真系俾佢搞到六神无主啦。
5: 董先生，你可唔可以留啲面俾赵雅呢？乜人哋喺你心里边，竟然及唔上一匹马咩？
2: 说话啱啱出口，先知道自己讲错说话啦。咁岂不是将自己都当成咗佢嘅马咩？项少龙淡然咁睇佢一眼，暗暗感到痛快，拧转身向厅口行咗几步就话：
3: 嗰个衰仔专登要同老子作对，好，等董某人都显下手段。将纪嫣然抢过嚟，等佢亦都试下俾人横刀夺爱嘅滋味。
2: 赵雅本来想追前几步去挽留佢，但系听佢一讲起纪嫣然呢几个字，当堂成个人恶晒，停咗落嚟。但系佢又唔敢笑呢个董马痴啊不自量力噃，因为佢喺语气之中透露出一种好强大嘅信心，使人感到佢只要讲得出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到项少龙消失喺门口之外嘅时候，佢心里边仲谂住佢头先嗰句横刀夺爱嘅说话。
5: 啊，呢几个字系几咁新鲜又几咁精彩啊！呢个董马痴有时讲出嚟嘅说话，真系可以同我嘅项郎平分秋色噶。
2: 忽然间，佢先知道原来李元依然仲未可以喺自己心里边完全取代项少龙嘅位置。甚至自己对项少龙的思念，佢系越嚟越强烈添。谂到呢度，佢不禁意兴萧索，一啲都唔愿意再谂落去。项少龙行喺邯郸嘅街道上面，谂起小盘登位之后，跟住接踵而嚟嘅战乱，到时呢、这个自己同佢已经有深刻感情嘅城市，亦都会陷喺一片战火之中，生灵涂炭，压力难存。唉，忍唔住心生感慨。喺呢片广阔嘅土地上面，经过几百年嘅战乱之后，终于到咗历史分久必合嘅大变时刻。而佢呢个外来人，原来佢系一手促成咗呢个转变。如果佢冇嚟，冇将朱姬救出去，小盘又冇成为今日嘅嬴政，咁呢一切仲会唔会发生呢？谂下呢啲问题真系复杂，唉，一时间呢，佢都觉得好头痛啊！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人嗌：董兄！项少龙首先喺心里边觉得好茫然，但系跟住又听到一声啊，咁先谂起，原来呢个时候董康就系自己。咁人哋嗌自己，梗系嗌董兄啦。咁先醒唔过嚟，拧转头一望，原来正系韩国嚟嘅平山侯韩闯，喺佢身边仲跟住七八个随从。一睇呢，就知道人人都系高手，个个精神饱满，体型彪悍。虽然体型仲比唔上项少龙咁高，但系呢已经系好具威势。
3: 鄙人仲以为净系得我先中意行街嘅啫，估唔到平山侯都有咁好雅兴吓。
2: 韩闯嘅面色阴沉，冇马上答佢，等佢嚟到身边啦，先亲自咁挽住佢手臂话：嚟嚟嚟，我嘅行馆就喺转弯角嘅地方，去我嗰时再讲。项少龙不由得受宠若惊，估唔到佢本嚟对自己好冷淡嘅啫，哈哈！而家转变得咁快嘅呢？于是即时跟佢行入咗行馆，喺嗰度一坐低， 有十几名剑手啊，就同佢哋企喺四边守卫，搞到气氛都唔知几咁严肃。韩闯呢，连一般斟茶递酒嘅礼貌都省去咗啦，一坐低就话：李元呢个家伙真系混账，一啲都面都唔俾我嘅，居然嚟睇本侯嘅眼眉，真可恶！项少龙明白啦，原来佢一定系派人留心住赵雅，知道李元啊主动去揾佢，结果喺赵雅府里边逗留咗一段足够做任何事嘅时间，咁先离开。所以呢，个心啊又妒忌又愤怒，居然将自己呢就当成同一阵线嘅人。不过韩闯自问外貌、身份、权势都赢佢项少龙几条街，所以呢冇将自己当成劲顶。但系李元就另外一回事啦。由此睇嚟，韩闯睇嚟对赵雅认真嘅，可能仲想将佢带翻韩广。不过而家呢个如意算盘呢，就已经被李元破坏晒啦。一时间自己都唔知揾咩说话嚟安慰佢或者回答佢好。韩闯双眼空光闪闪咁话：董卿点解喺里边坐咗咁短时间就走翻出嚟呢？项少龙心谂：头先呢个韩闯呢，实系要去赵雅嗰度兴问罪之师，见到自己神情恍惚咁行出嚟。咁先改变心意，将佢扯咗翻嚟嘅啫。于是佢顺势哼一声话：
3: 董某啊，最唔忍得女人对我嘅冷淡，唔走留喺嗰度做乜嘢啊？
2: 韩闯啊，即时哼一声话：我平山侯一生都唔知见过几多人物，但都未见过李元呢个小子咁嚣张。佢靠乜嘢啊？仲唔系靠个妹嘅裙带关系？我都唔明白春申君点解咁睇重佢。如果李嫣嫣到时候生唔到个仔出嚟，我睇佢仲似乜嘢？项少龙到而家都唔明白呢个韩闯扯咗自己翻嚟咩用意呢？以佢嘅身份地位，使唔使揾自己个养马佬嚟吐苦水啊？只见韩闯恶狠狠话：本侯为咗唔得罪楚人，免咗影响合众大计，已经克制住自己唔同佢争几才女噶啦。点知佢连赵雅都唔肯放过，哼！唔怪得佢嚟咗之后，赵雅呢个淫妇对我呢已经冷淡咗咁多。项少龙咁先知道，哎呀，呢、这个韩闯原来迷恋赵雅，迷恋得咁犀利。叹一啖气话：
3: 哎呀，侯爷，天下有咁多美女，使乜理佢啊？所以鄙人呢都唔中意女人，我偏偏系中意养马。你对匹马好啊，佢哋对你好，绝无二心。点似女人啊，咁难养啊，五时花就六时变嘅。
2: 韩闯笑一笑话：同你倾偈啊，真系得意。不过呢啖气呢，我一定要争翻翻嚟嘅。李元佢大言不惭，我要睇下佢嘅剑法究竟系犀利到点样嘅地步？
3: 唔系啊嘛，侯爷听日唔系想亲自落场啊？
2: 韩闯嘅嘴角呢露出一丝非常阴险嘅奸笑。本侯点会咁蠢呢？我早就布置好啦，就算教训咗李元，都要佢唔知道系我出嘅手。项少龙知佢呢一类玩惯阴谋手段嘅人呢，就唔会立乱同自己讲自己嘅秘密，肯将心意话俾自己听呢，已经系将自己当成同路人噶啦，就专登拍佢马屁话：
3: 得罪侯爷，佢哋真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噶。
2: 唉，老实讲啊，我哋对佢哋啲楚人早就死咗心，一直以嚟，我哋三晋同秦国打生打死，佢哋冚唪唥都喺后边抽后脚。哼，边个讲得定？李元会唔会将我哋合纵嘅事暗中通知秦人呢？嗰阵时如果秦国先发制人，首当其冲就系闭国。唉，我都唔明点解孝成王都仲要咁样嚟巴结佢嘅？董卿系咪明白孝成王点解突然间对你冷淡起上嚟啊？ 寻日都冇请你出席宴会呢。项少龙专登露出好愤然嘅神色，话：
3: 实系因为李元呢个小子啦。
2: 董卿，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如果喺赵国留唔住，敝国随时都欢迎你。如果要对付李元，本侯可以为你做后盾啊。项少龙心中暗笑，原来个笼络自己系想自己做佢个马前卒，做对付李元嘅炮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7: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8: 行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行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9: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红蓝神山词汇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青切花生山甲小小在大山亚洲独一世界第二青切花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花卉主山区之争。其中湖南省花城市昆明市属于青花之乡的名称。到湖南青切花生山甲小丘山叶等表现亮丽，自从在提高昆明界青花人们上山寻找的是听讲导览青花起点。如今昆明又了一个新界花卉基地，也就是晋岭。到湖南流传着晋生的一句话：一花一世界，红花同晋岭。早年晋生的答案，因为到花卉行业人人拢爱知，总共每十支青切花当有7支来自湖南，自湖南出口界每十支青切花当有7支就来自晋岭。晋岭位于昆明市界西南部，风貌美丽的顶地是高顶地古都所到的， 也是澎湖的地方故乡，故有东望严寒，西望酷暑，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晋岭成为全球温度恢复最佳的山地。东国青色花生山等一季，因此晋岭花卉的名气从薄到有，从弱到强，并非先前当牺牲的简单。当地正式花卉的农户典型三大，种花之初挖掘那个土地也是正廉价的，但是成本非常贵，基本赚不到几个钱。后来往当地有了花卉的合作社，走入合作社之后，我就改种青花了。小路也有保证，慢慢就逐来逐好，比现在好加多了。晋岭的花卉政策是以前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最初当地花卉的品种被认为是单一，而且是低端的，而且值得依赖。到大家的认知中，红蓝花卉的解冻心是甲晋岭相连的，听讲岛南花卉起点。接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晋岭的花卉产业开始逐步从水产性向专业化迈进，从单一低端向多元化高品质转型。如今晋岭已经从听讲手中接过了花卉正式的资料板。在节目中，晋岭花卉正式规模近五百亩，总产值近十零亿，跃升成为了昆明青色花界主要山区。青从今年的元旦到春节，再到三百谷子赋能节，昆明市晋岭区界青色花销售价格直落推涨，让晋花界农户到今年一季度成了销售收入的开门红。专门正式本季界农户荣幸获得，现在是家己销售，拉到岛南市店家己去销售。现在统一由合作社统一混搭包装销售，现在补线到前年拿采集尽头，前年十月季左右，行情好的时阵，大概可以增加收入10%到20%，轻松方便，效益也贵了。晋岭因花而出名，晋岭农民因花而致富。花卉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晋岭乡村发展、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导产业。直到晋岭的花卉发展时节，包含归岛的行街乡村是正面积极。作为包含片区花卉正式的领头羊，行街乡村到1996年就引进了花卉正式行业。

1999年，广东香港台湾等地的花香来到韩家乡，陈明通过组织给花香拍工，增加了经济收入。现在全村正式花卉面积达到了1856亩，是全村的枝条商业。主要正式盆栽、多肉、烧焦、兰花等品种。其当界播放多肉非常出名，从2015年开始正式引进，到201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各地的商家卖个蜂拥至极，所以世界多肉带动了物流、就业甲土地增长，为当地老百姓甲投资商带来了真正的春天。据统计，目前韩家野村周边有10多个村的农户，拢是以正式花卉为主。花卉年产值达到了9亿，占本村农业总收入产值的90%。农民界人均总收入从5500元增加到9万元。昆明闽辉农业综合区域管理公司总经理韩家达，这个田区品种已经达了800多个单品。王志根收入下差不多到3万元以前，主管交流王奎，就是从9月份开始，理想的情况下，王可做到10万元以前的销售额。到取得了适合家己的发展模式之后，竞争导致着花路线逐渐逐好，逐渐逐稳，连续15年，相连云南奇迹花山岭冠军、山边覆盖全东宫乃至东南亚。2019年8月17日，晋岭区被云南省政府正式列为云南省栽培植冠专业示范区。对晋岭花卉商业来达，也并未依改最终目标，只是一点新旅途的开始。到收购人口之后，晋岭的花该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塑造一支姿态花卉正式技术界外国圈。因年加工物流商业链界人才队伍尤为关键。自这些年，晋岭区花卉人才培训商业基地、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成立了。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李淑斌博士以及云南红天会兴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博士都介绍基地是动的。王志嘅团队到花卉嘅新品种培育嘅技术方面，可能到省内或者是国内，拢有着相对先进嘅技术。这些年，王就可以派王嘅导师甲王嘅技术骨干参与到培训基地内边去。王家嘅培训基地，还有王嘅创新中心、王嘅测试中心、王嘅商业示范基地，以是一个完整嘅体系。往培训的时阵，可以利用这条件，跟全方位来定时往花卉生产界新产品、新技术甲新模式。今年，昆明市晋岭区花卉商业发展协会正式成立。回顾晋岭花卉正式历史，是前个世纪90年代，形成于2014年左右，如今成为昆明奇迹花主要山区，产品销售遍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城市，外销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不难推测，晋岭的花卉商业发展是迅速的，但这件事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影响到晋岭花卉商业贫困向转的步伐。更在今年开始走进了花卉的政策圈，探索创新，因行到农业技术，让晋岭花卉商业之路逐渐逐广，更加不活络。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由昆明台今日记者的报道，红花盛开飘向世界。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位于长江下游南海界水乡城市宝石，自古就是河北之乡。到中国各地开放之初，宝石农村领风气之盛，导致个通过发展限定行业，正引领江南乃至全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多年来，宝石农村不断前行，城乡集体化发展，逐渐目前。宝石界城镇活跃率已经达到了75.4%，这个界环境更加优美，生活更加丰富。界每里乡村到宝石遍地开花，也仍成为宝石农民小康生活界所在地，也是最美乡村界安放地。五国的清新到宝石市惠山区集结街道南屯社区。北部辽朝远远界水好分的清波，这样的朴素的朝向，北朝到水朝林来轻快界勉强的，白青乌霞影响到历朝争当，直派江南农村的五界完整完成。南屯社区负责人尹仲海界记者答：，这个由原来界南水客村加。别等结村到2009年合并之生，经过近年来改，农村南个环境正地，保留原有最现长远风貌。城内现在已经是辟水环境，村民带到金浦日个以水接脉。2018年接选江苏省水媒县村，今年三月又被国家。林业甲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南屯社区负责人尹仲海答：，往城内界水系发展，拥有12条田间界河流，乡村改建将12条河流统一装建了正阳泵，定期投放禾苗改善水质，城内植物植景绿化成荫，形成了花红色的乡村。经过清河污水处理等即系列努力，南屯社区所有嘅河道水质已经从五类稳步提升到了三类。今年68岁嘅吴社会惊喜嘅发现，老家望来水系嘅模样又转来了。于是，伊将家己厂盘经验交俾老家打理，重新翻新了。水河边个老厝，甲老伴昨日个搬登了老厝，过建了老两口同一个小康生活。伊答：我家来原来一个老河边头个河水非常臭，现在我会交流控制水位个坝，我个家门口包括往村子周边自叫公园办业了，叫往这些大年纪个人住香槟房、老板唔习惯。现在出门做妖怪邻居拢是一个村界，人也非常熟悉，觉得非常开心。最近矮立界乡村环境，也将吴社会老伴找到了农家时阵的记忆。伊答：，所个时阵往村内求见有照见，后来有贺老修，现在已经恢复到现在半夜了。老邱阿界。所以这流水人家是吴社会夫妇老人家怀古更适合在宝石人家乡村。自从因水子生界感情对家徛到西北文化和平界这个层面严谨兴来答当然感动心受。这个村地属于西山区西北镇光明村。2017年之中，这个界路崎岖未平，河面漂浮的垃圾，街也满城跑，环境非常差。当水生活到这个界流险界记者答：，每到落雨界时阵，河水就会奔到街内个。2018年，村内增建了为期3年界乡村综合治理，现如今这个界民居正在回忆，村道。 宽阔正极，河水江井清澈，景深气采，公共厕所配头齐全，老险达。我今年已经60岁了，当时住三江道二街村，现在二街村是个四角落，环境相当好。从2017年开始，面貌全部变了。往街来，包括往这个村，主来主好了。县城欢喜这个县城，是因为造作了水的本钱。这个村这个早这个四角落，成了村民口中难见难跨界美丽景观。这个里，这个村当然接挂公里界，新沟区红山街道霓虹村，一个和平水本钱。唔清讲，村内个水乡景色主来主行，或讲生态红里主来主红狗。霓虹村南高望我好，傍依白独村，是座全国最美个乡村。下库来叫霓虹国家湿地公园，有环保农田，如何确保生态美好住处，又将农民征收，当地决定发展钓虾养殖商业。到水钓长海养磷虾，直水良岸直仓上销。红山街道三龙服务区负责人周新武介绍的，原来正式水钓爱是被拍龙叶，经过钓虾供养，磷虾的有机肥滋养水钓，兼且原来龙叶会被介使用量，但是中让水界界没损毁。从此山生生态好业，这个正阳阁下是钓港生的模式，不仅让水钓和磷虾的品质提升倍增，还带回了磷虾的水蝶。到霓虹生态农田负责正阳阁周家勇开心的结界记者呢，家己以往正直播地山水钓直采更镜头，现在除了水钓之外，欢迎增加磷虾的收集。每一步就征收两到三千元。一呐，中央行业正是白目，零钱秒民营再投资，全部家己去分析。最屌价格要零分分，原来两块五元一斤，现在零倍高是五块五一斤。只不过最屌价格整天收入也未接。初夏的霓虹村，黄雀雕像泥土黄香。钓场界水势甲天光相辉映，直派时而江南界风骚景象。周家勇欢喜个台教，小康生活住到长江地头，住到家己个村民界身边头。之后，刘德柱先生、纪德柱先生个协助，到隔离霓虹村以旁30多公里界惠山区阳山顶桃园村北巷。李定芳到直东东新乐新界农民主办来办，保下从2017年起拉开新的龙龙村主办建设改造的大幕，到今年度，107届七点村将全面完成7730户龙班建设，办行作为内界参与龙村主办正村环境的起点。52户村民每户大多支付300多元，就提高了900多平方米的新房。如今各家正在忙着装修。至于52栋别墅式的水楼，已落整卡壁地，水电气等管线全部接地。农村江南水乡传统建筑风格，融合了学在现代生活的元素。从设计到开建到验收，村民会全厅参与，尤其是到宝兰文武村镇界现初记忆间，村民会动作了脑筋。惠山区阳山顶桃园村负责人很严重深有感触地拍起了建造系统的细则。一旦到这次建造过程中保留了板巷老的记忆，这个就是村口的好的挂张大树。另外保留了好在特基地外出来的山脊，造成了外围墙。现称现初国不断，农民主办是上好的主卡。办行各个政策，只得到原来地址前 加成环境界新龙邦四周以前桃林环绕，往住行道半界四挂桃园。就因当界北部的是土生土长界桃园城乡，为了支援南关县初2017年十月，伊甲两个兄弟集体回家创业，投资800挂平方，流转了七口城民界特基地，带动当地城民共同分享小康。吉祥保险新农村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英当表示，我是将村前空屋的房子拢连起来，搞离隔式的养老。实行小康米重点只是起点，山美水美界改善环境，也让周英当有了新的期待。最近，伊正唔爱的确定伊个离隔养老生理，加周英当。半夜兴彩的兴草界黄景，今年30岁，是土生土长界石山区红顶人。原本伊是界篮球迷，因为今迄界长野黄光，现在迷接了白拉松。不过黄景跑白拉松并不轻松，伊更先是一边跑一边倒拉去做工业。伊呾自从2018年石山文山欧国际白拉松赛到今迄个景。赛事经过在九里河湿地公园、后山森林公园、山水主画，但是因路出现个拉起，让人觉得非常难受。于是黄景加入了顺手夺拉起跑腿，因爱团体湿地保护个理念。黄景答：“我喜欢运动，平时我都是搞跑步锻炼，身处都是搞处处和享受个欢喜。”不过，我先提出个是，不管到这个造物界，一定得多走拉去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绿水青山之江来自宝石农村界，小江声音朴实无华，让人一起记住了起初，小梦想，小梦甲梦想主演。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

0: 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加油，秀你的乐。明天做一批同学，打一溜高考，考第六，每一个梦想都一个刻，弄到电台亮亮，不爱挑战，不爱困难，放弃怎么弄一期电影和炒知识领先界经典励志歌曲，一期加油打气。当时也学着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梦想退时又不靠近，其实就到那个身边，那时候往一个内心的自己对问呢，在遐心来思考人生，清楚这个方向，向着这方向奋斗，哪怕是好说一步，迈出去了就是勇气，往人拢能心怀希望，梦想成真 ，Dream it possible， 有梦做希望，人就起来聆听。

总感觉中国内地做客，南丁北京个歌有一种魔力。因瓦勒时下夜光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充满正能量。除了学界歌多推荐，学界同学拢推荐南丁北京做客歌曲《柳岸大道》。每当快没有信心、快将体被落去的时候，自己总会想起这首歌。拜天空，用金属般的呐喊表达，让磁性形象。

接下来爱听到这首歌曲的主题非常明显的流行曲，来自华哥流行高能够唱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都留歌词理智之歌，歌曲的节奏更好听，特殊含义会荒为港，江南有得到荒诞风炮，不过直接穿越山海河穿越陆东港，假如歌词所唱的一半，人生虽将有起伏，当中人主将主用

当夜梦想启动是一首温暖有力的歌曲，最早是周杰伦的朗朗下集弹奏的《拉哈邦尼纳呼》，对自钢琴协奏曲的对角线，这次听出了嘻哈风格，送入来帮把行起晃，温暖欢快元素，是为了鼓励少年、鼓励身处困境的人，迈轻改放弃梦想的希望。勇敢面对甲或挫折，够胆让心来去太远古界，莫会平定之后，彼此才会透毛去，一切拢是血色美好。

拉国高来加些双高海天开店，对帮菜浙江高考学子人啊，结果还是一个样样下级。对今日国高考能来打是一段难忘的难杀经历。再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的《I Believe I Can Fly》，这首歌三个广大学子。南山目标实现，好多听到这出国的新娘讲，新娘讲我将人民对挫折失败时，增强保持积极的心态，不断努力，最终是爱个拢可以得到，加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南山》，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么当，咱继续来了解中国和世界都一条名扬铁路——地山铁路。遐今日。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将来跟咱陪陪地山铁路的建设过程。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小雪跟咱陪地山俗语：打破无酒食。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红尘卫生网，我是刘平。第三铁路是中国绿色的第一条名牌铁路，一共有42公里。当时清政府是派负责督命的江天师、詹天佑前来实地勘测。华侨田玉兰甲田红兰这两兄弟挑高300万元愿意建设，到1904年就开始动工兴建，来到1906年全线完工，当年的12月正式通车。叠山铁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双向盘铁路。伊自建成通车之日到1939年被日军毁坏，总共长达33年的时间。从多个这段时间，成为交通汕头甲潮州的重要交通线。跟这个世纪过去了，叠山铁路已经到记忆当茫茫的烟壳。而叠山铁路相关的古迹甲建筑物，大多数淹没到历史的长河当。今日我就请来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普老师来拍拍当年这站叠山铁路是如何修建起来的。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咱前集配的是田玉兰伊建设田山铁路的前期介绍，这一期呢，咱来配建设的过程。田玉兰准备兴建田山铁路，是咱从汕头开始，北来到田州城，总长开始也就是39公里，后来呢就加独了一开尖山，总共呢就下落去42公里。山路确定之后，清廷就派了当年督命界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来咱这当地个进行实地个勘测。勘测，等勘测甲勘测结束之后，就决定兴建。兴建时，全部个工程、路轨、机车、车厢、站台，全部呢是由英国移花银行高价，当年的高价是高180到900万，加上加其他的费用，需要300万元。这300万元从何而来？田玉兰、田红兰兄弟两人各出100万，其余呢，正到香港个福建高别集资加100万。田山铁路是从1906年。开始到1939年被日军破坏，总共长达的时间是33年。这段时间是横江三角洲平原一条必得的铁路，是一条由华侨出资到咱潮州福建大学来兴建的一条铁路。田玉兰逝世的时候，伊是到伊个桥哥地。闽南河的地方个事实，为了表彰田玉兰建设田州田山铁路，清廷给伊非常大、非常贵个奖额。但是，这一条田山铁路到1932年个时候，国民政府颁布了铁道法。一个铁道法，其中有这些表述。地方交通之铁路，地方政府立以公业铁路条例经营者，根据这个规定，改改个就把了田玉兰、田红兰两人出资建设个田山铁路收归国民党管了手，从实业变为官判，落入了国民党个官僚手中。田山铁路到修读之中，咱潮州

0: 伊覆盖所有的物，大部分是以高坠落红树。香港的矮油主要比较浅，中间呢更新为各地，爱走绿路，灭分山越岭，最近换着直路直正行文字个聆听。从当年来看，泉州个贡声到山头港口，人路个地方有泉州山头路个城市，沿途个村镇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尤其是泉州个陶瓷、泉州个家具、泉州个胭脂瓶、纺织瓶等等，都伫经过山头港才能够出口。为开个钱山手夺之后，伊还可以方便直播香港精油，使香港精油个货物都甲新买子一大连结起来，使到精油个所有货物来到外开站。可以通过火车运输，立即接驳到山头，接着铁路线的建设，开辟了粤东地区的交通新格局，方便了粤东地区人民的出行，也激活了粤东地区的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当年的营业额非常可观，按这个史料记载，日光界货运量多达100吨以上，只一条铁路界收入，到当年全世界界铁路经济当，电山铁路甲日本北海道个铁路基本平行，营业状况基本相当，说明了电山铁路到当时是非常重要个一条运输主动脉。电山铁路个建设，当年主要个零部件、建设器材，绝大部分都是进口个。迄个时候个中国，还无认为生产这种物件。比如当年个车头、火车个车头，是用英国进口个以诺兴个人马车头为火车提供强大个动力，就从迄个时候。到泉州市、交通市一带对侧有一栋这些个别墅，那电山铁路最终处是走到地方变故，今当然无从，但到泉州市上街区仍然保留一处古世界电山铁路车站，这便就是电山铁路的十界车站设置的外开站，也是目前最为现充的车站。从留下来的石门，不只是车站，还有水塔。当时的火车头是英国以二型的蒸汽机车，需要补缀。主导之界外开站估计附近500米处，咱现在知，还能够推到迎西洋路、北西洋北路往泉州方向的路边，还能够看到当年的假水的水塔古迹。可惜沧海深深，这座古迹现在大部分已经不再存在，成为了一大片菜园，塔基无日可出。1937年，拆毁电山铁路，耿村界坐落泉州市区界西洋路外开站被拆毁，然后沦为民歌。只解末是今天来回忆泉山铁路界最后末站，外开站个重大也是一个历史界见证者。
1: 1939年拆毁个泉山铁路，保留落来个路基，就是现在贯通泉州个山头个泉山公路。多大概40公里的电山铁路，开创了中国铁路历史的先例。伊是一个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实行实业救国的成功案例。当咱泉州的商业区仍然保留一处电山铁路十界车站组织的外开站，也是现在最现存的车站。沧海深深，时过境迁，关于电山铁路留给大家的记忆也愈来愈浅了。今年也是有合作的文化爱好者对这方面的资料增加了收集。 所以那什么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年那条线铁路啊，是到东更到世界长坡。

0: 有一间名扬铁路的生活。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上网，咱下期上网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在山文会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了中国历史界都一条名扬铁路在山铁路的建设过程。下半，咱来进入主题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配在山俗语：打破无酒食。
2: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主席，
3: 主席不开吗？
4: 野山俗语，
5: 民间特色，
4: 统统好听。
5: 江苏歌，会听古，
4: 把闽江传说，
3: 有一色树龙。
5: 主席开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界俗歌文化打破无酒食。多一些生活动，往往中有一撮人，定爱刨根问底，伊秘书拢爱钱无来退。人本来无啥大命，就是本伊口口乌暗兴，伊时就会打一句打破无酒食。遐一句俗歌出自古时候一界酒社，遐会因有庆，也是打破无酒食。清朝乾隆年间，到德州府城东，浙江、福建、漳州、浦沧出了一个强人，伊姓陈，大名一个姓字，遐伊官运响唔哩。哦，陈姓是唐朝个老相国，爱文爱武，才华不足，百门百脉，多才拍客。再过有一年，陈姓登到县里，遐县里人摆一十二菜桌大酒席，请郑县卿、县相做无来者。给他穿了相国一风水顶，提醒出人在酒席上好客热情的精神。再陪他穿了相国应也热来，以前靠朴素过地界，只穿着以前件赤色的长袍，头毛落到糟糟，这身在家家界做红色的水家件，就变小到过转正，遐以大家到来家家相过一摆，逐渐慢慢请穿了相国做件小下大位。遐多人伫个山地区，食多开始有讲究个。你啊大梦之成末，大手杯就是大位。四大之中里有一个人，面带起欢喜，伊个心肝头结结过会憋屈。遐伊个是地籍人，今日到顶还有一个精通文物个秀才，伊认为家己上顶高彩，共称称到面界。团里个大位帮我老妹了去，去到何代哪了？哼！像我该是一个读书人，十二岁邓秀才，文章写来也过厉害。当时北门北北，今日说不能来作答，连我真写来对台，说个等来来，莫，我得来问那个。秀才打定主意，定高高兴，切记切记，不怀好意。请问先生，才到今年才回信啊？刘达做着鬼车大位啊？从老相国听了行动把目前明那别别且热不安，秀才气到明暗暗，勒着你那邋遢不爱回答。后生啊，卖萌卡个莫睇诶，大婆把酒借啊，逐渐对阿秀才顶住晒。哦，哈哈哈哈，秀才啊，你打搞猜，我从猛人直死人坐过四车大位，对车左个大位是张五花出花园，白宝三千半左个；对二车是二十花左新惊赛，皆是派派点人点五过相近过喜爱半左个；对三车嘛是三十花口动进色，宰相大人让左个；对四车就是七十花官拜朝廷个相国，做了文化代大学士，登京声响撤左个。回答不了，秀才偷拍拍，唔敢回答。人家古书教，修理过职责，只得鬼鬼哥哥。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俗语》，打破无酒食。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爱帮伊唱些叠个唱段，亲爱不作宋二六。

0: 好，听朋友，这次个天气会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出席演讲，红头珠，当时再去，人该走水过海。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爹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些爹仔唱长，草顶夹白，由林奕峰吟唱。

0: 好，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为讲事情用做事，康工企业北孚实体是南水北条东线工程公司等嘅人头企，受北孚嘅施恩，相对嘅小媳妇上高峰北孚，如今嘅北孚实体已经喺冬天从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身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北孚实体如何从废弃的水产养殖场发力转型，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北孚实体公园牡丹强化一次开放，溪桥、柏路和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就两海姑娘了，相约边开展公园观光车，边向来个体格游客自豪地介绍公园景致同个家乡特色。老乡符合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实地公园观赏以后，旅游专家毕业起，现在回到遗失村庄的这片实体，亲自加以奋力。
7: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6: 曾经的北孚实体前沿不仅下的村民美景，长期来北孚实体周围遍布的强砍伐的养殖水产养殖空土一土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投资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久总面积的4.9%。其实实际和曾经记载的这村民王邦良经验当中，还随处可见的不同混杂的水质同个杂草丛生，
9: 原来都是黄梅。长芦苔，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6: 剧变发自2016年，重庆的政策违规不通，所以才用此彩球鸟到后母农户搬迁案子。邵伯父西湖实体生态修复正式系统前期规划，以此以来不同用词用不同带一天行变的平台，并且带一正常水位，加上同根没有母池壁的覆盖，以来之土壤十分容易扩散，容易造成水质内涵给刚阳给无阳给最可以复苏，以此重塑实体体型成为刺激根本的体质态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通过规划区、康岗分区、根体保护通过生态修复科扩张西一样规划。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黄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场，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6: 为了保护实体水系的强化作用，水系疏浚的工程也有火有土地同步展开。雨天的水位渗透不仅能够保护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加强富营养化，带来对于水体的污染。西阳计划准备好项目内部对于沿河套进行前面疏通同的外层水系的疏通同加工程，也延伸到的项目。
11: 围道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6: 其他太自然动作性格安看中房大概完毕，作为南中的自然指标也必须考试，从河流朴素云汉到芒草、龙米草，再到蒲苇、荷花、水莲、冰水、清水，水生植物分类出各属一方，这样给吧。
1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6: 这里是刘湖的高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的制高点，坐上高鸟阁。北科富坤祖父草堂森林实体，南科橄榄宝依其实体水平，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8: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6: 悉尼的飞溪水上养殖塘已经变成野生动物植物的栖息地，以后养殖下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是住客。扬州市康岗上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邵磊介绍，从高鸟阁望向南边一片树林之中，有一处封闭的区域，今年原本计划进行的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很多花路从一切和改变区域密室栖息，施工便立刻告停。
13: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6: 为了更加科学生态的观察同植物恢复同的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监测实时卫生信息系统和生态监测的四级太平洋实时显示出的空气质量测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四级和样计划。
1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6: 刚才司机表明，所以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如今一份长水北上北湖实体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守北湖群集中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龙头的重要生态品种。南水北调公司水娘公司调图云航铺主任孙涛给吧。
14: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三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6: 杨博清雅水木明晒历经六年多的生态修复统合治理，北湖实体走出历史岩层，实现法律准绳，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连同自然户外景观的统一美景正齐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政策中心系统修复部部长主席表示，沙坝湖是实体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的实体环境，实现的丰富的条件。
15: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6: 今日早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优秀的中国人法官高晓丽，2021年属牛年，高晓丽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是任何一家机构，高晓丽作为一位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任何的思考。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怀抱的来到国际舞台上展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晓丽这位国际法官是如何连上的，让他连手成就今年自家？我还记得在北京和纽约两地兼顾中国同联合国法官的工作是让他进行的。我来谈一下高晓丽的故事。
16: 对，去年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是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6: 给高晓丽在去年去年数年期前往美国纽约正式宣誓参与联合国上诉的法庭法官时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激动。外海高晓丽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同时也是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位法官，而高晓丽是第一个中国人。今年我走上联合国法庭的你，
16: 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 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那么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3月份、6月份和10月份需要到纽约来3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核议案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3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6: 据高晓丽介绍，联合国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革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同自然之间的行政争议。这一法庭是在2019年设立的，通过改革这些争议来保护、保证国际组织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将以致力实现更多的各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高晓丽计划，联合国上诉法庭每年的案件审理量大约是145件左右。案件层出现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给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晓丽认为，我现在到联合国甘愿给分给法官职务呢？
16: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贡献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 刚才的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律事业的起点呢，就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在案件上诉年的。作为一名法官，其从中学时候就萌生的理想，其非常开心自己兴趣爱好理想同有劲的职业结合好一下。
16: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它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就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6: 从中学时代萌生爱做法官的理想，到今后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桥，你觉得这份职业会给眼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6: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6: 再有一年高校的从事法律工作，就满三十年了，一路走来更因为女性担任法官，为什么特别指出呢？
16: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连接度，有更好的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6: 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彰显法官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据高校里介绍，今下中国的女性法官和法官当中比例达到40%左右，和前期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占比。那么，作为一名女法官，其实如何平衡工作同个生活的呢？
16: 中国这些年以来，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地投入工作，啊，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
6: 去年来法律一直是高高招生的热门行业，那么对于这些想要跨入法律大门的年轻学子来讲，高校里有什么建议送给他呢？
16: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你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学习的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 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法哈台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山东潍坊有座悠久的风筝制造历史，风筝古称盐，潍坊又称为盐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风筝为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腾飞，为潍坊的腾飞插上翅膀。潍坊古称潍盐，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是由南丝竹被潍坊的美誉。和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企业当中，潍坊风筝最为人所知同喜爱。曾经和潍坊担任相邻的创办桥，用于抒怀潍坊，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造成放风筝的情景。此发有些满天飞，高五九千大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像蝴蝶掉春归。潍坊风筝的年头可以追溯到太史相家麦泽制造铁闸木盐，至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公告普工家园王皮皮介绍吧。
17: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药，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3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6: 潍坊风筝真正开始兴盛黑和名台，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和潍坊的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的制作风筝。人人有民间飞到官班的风筝赛飞，连非常多 IT 的风筝商贩同个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17: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6: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稀缺，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给予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伏笔。
17: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式、板式、立体五大类。其中，串式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6: 从100多年前的紫阳出白浪到今年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台一色两个载体，设计是一只创意无限的风筝，还给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和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名誉戏称为一年一度的人类想象力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统统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于中国风筝三峡体育村潍坊市房子旗王家庄子村。村民王美却和其中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18: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6: 王家庄子村48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100家。 两山风筝达到九千万只，占到微风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每年风筝飞期间，成都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的6000块国铁订单。微风泰山风筝厂厂长孙艳梅期望。
19: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6: 今年46岁，孙艳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年销售额从最开始的几百元发展到今下的400多万元。
19: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6: 回望家总指出，从泰山案内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300家台台设设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经成为成都名副其实的主打产业。孙艳梅成都30多名工人带到了此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就业。村民孙明海却其中一言：
20: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就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6: 所以以微风风筝不断的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要出强发展状态。风筝制造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家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营风筝厂厂长王国良计划，
21: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6: 近几年，微风坚定市场形势和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天上已经占到整个销售额40%以上。王家庄子村西村支部书记王春发计划：
22: 我们下一步准备建设一个风筝杂志展示，电商，现代物流、现代仓储为一体的一个风筝文化产业园，集中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厂家跟电商，再从外边吧引进一部分来，更好的去发展壮大我们村的风筝产业。
6: 微风风筝新的不仅有造型，还有玩法。为了更好地将风筝杂志给红飞尼企业传承下去，微风的风筝理念和追求先材考究、制造工艺精良的基础行，可以使更多的关注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喜好。今年和此届产品当中，甘肃批数年轻人中也属于年事，北港同知名游戏公司联合开发制作《王者荣耀》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今年还为一些企业开发定档次的企业文化产品，实现了传统非遗同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翱翔风筝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凤丽计划：
23: 我们从跟腾讯合作以后，好多的品牌跟我们直接联系，像肯德基啊，还有国际上些顶流奢侈品，好多好多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的品牌吧，

0: 第四十届有五十九个国家体系同国内有三十三期世界一百五十多支风筝代表队参加比赛同个表演，场面壮观。人七十九，不少的风筝爱好者都很慕名而来。
1: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2: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0: 由于风筝不仅是潍坊城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已经发展的风筝企业总价高达工厂户六百多家，从业人员百万多人，年销售额二十多亿元，产品营销欧美、东南亚等五十多个国家同地区。层层珍贵回忆，擦亮上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又一支小风筝，冲出一台闪耀的好戏。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有满意能够五本给前身三百单璀璨光芒的歌词所吸引你，此刻你听没几件快期待上爱一探究竟，了解家的庐山真面目，莫差记住是太累思维不提。这位歌曲秘书都一同一团未知的历程，但爱等凉了音乐秘密，感受不明的都平凡，但是令人骄傲的故事。

每一次接触，他也来思维附体的高校，还可以高中的时候，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情感，用一段乡村的气息，调味声音偏色度极高，让人一堂难忘。这个时候，对调味了解，转向于音乐，对家个人经历知之甚少。如今再次聆听这作品，内心深处涌起情感更加丰富，调味音乐带来的更多共鸣。凭借一生起来音乐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带来思维附体，收获无数荣誉。歌曲中极其乐观的精神，始终激励的爱人。

带来四位福田洋相的无处不在，给批判的高民们十五年，从青山乡村歌手成长为流行民谣演唱歌者，再到已经国际歌坛上广梦翻唱的歌手，已经带来四位福田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这位洋相的跨越了高台人，给予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

哈佛大学将会今年春季学期开设体力思维辅导和加倍世界课程，深入研究加倍歌词、音乐和影响力。比利时跟体大学文学院也开设了印尼文学体力思维辅导班的课程，加倍深化有点关注出点外的思考和探讨的话题。从体力思维辅导的角度来讲，我哋推动的其实一个真实的人。善于将真实情绪和美好展现于世界，其可以无形中让我们感受到成长带来变化，无论好坏都坦然接受，顺采即真理，其勇于接受今下极易的挑战，面对机会坦天从容，用心面对一切，始终坚定自信。

0: together.
1: 从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当中，我能感受到温暖的力量，让我们都能够绽放出自信和光芒，能够迸发出武汉的能量。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唱《五基本思想记》，天长叹同天长叹。

0: 娘，给老爷快走。
1: 小姐，请留步。钟先生，你莫马给啊。小师傅，首先有一个小姐，就破了您彩衣的双眼，到改变时的，记性慢呐。

0: 第六年韩兄坐在朝兔猛林。
1: 哎呀，好，好啊，
0: 好嘛给啊。
1: 崔夫人的香格坐在朝兔，满向大哥请求，俺家待宰一分，追随俺个猛夫。
0: 李哥，小师傅，
2: 来，那是买酒食。
3: 好帅，
2: 好帅，
3: 哈哈。

0: 爸爸，哎，你嘛呢？是小神，
1: 你。
0: 夫人息怒，借上京观考个弟子，才爱普救寺家处文修功课。钟先生，夫人做套虫，你叫嘛个呀？夫人今日拜套虫。俺想求夫人待宰一分，追随俺个孟父。俺谈到小家交给个阿爸，俺就想是俺个孟父淑芬双修，所以俺就叫啊。夫人，你看，
1: 其迄只土俗人，其安好生难得，好啊！

0: 尊吉待宰即父啊！
1: 恰够服你，阿爸，阿爸，莫赶紧，让小家先吃，等下将轮到你。

0: 外面又买干草啊？大哥，你开始看看。
1: 是。
0: 拜干还亲，县金县寺里烧绳殿。师傅，师傅，吹死了，孙媳妇啊，待了六千年，为师认为的。你把外祖人人小家做阿财福你
2: 啊，
0: 言罢葬亲三千村头被溜啊
2: 哈一个
0: 开树后四名莫边几牛开切嘎通地靠您都失重靠你不然抢福你开胸攀发大舅人人笑架
2: 哎呀没办法好凶啊

0: 毛三，毛这四啊！老夫人，您晚盼呐。
1: 师傅，告知前世，能替出兵者，俺将俺给木叶西皮本给为妻呀。
0: 好吧，慢，夫人，你早先讲给马给呀。
1: 马人推得出兵去，木叶就嫁本给做老婆。
0: 夫人讲给是真的？
1: 真的。
0: 俺有办法退本。
1: 有嘛个妙法？快讲啊！
0: 小师傅，开讲告知孙媳妇，行提两鬓退休五百步，三日之休，小家后福匹满，听从小家日太翁拜同神情，立即开讲。
1: 哼，你也给也是判法还没？分明那种才得做么呀？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艺术奉献的普菜火龙是广东梅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法统，要烧火烧就是烧人家，还要烧移门也就是连跳龙门同烧火龙三项之神，到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普菜火龙由铁线的竹料枝等制成，花上连角枣两数到两米，长达几十米，在梁山乡安装引发炮竹火箭多达几千枚，两头两米装的火箭更加是算都算不清楚。一条火龙要三四十只插博抢人数行强定，加上古恶数两下减不定义，真的对你太200过年。广东省奉顺普菜镇每逢元宵和圣诞庆典都有

0: 同属岁岁平安，祥和吉利。佛陵互动时，佛法西沙场面壮观，吸引周边几万名群众前来观赏，展现出万民同乐、生不雅、缘化一切、经常存的壮美情景。安尼盛况几乎人人都是世代相传。佛陵的制作方法是门艺术，开始我用竹篾来做成龙的躯体，在表上拍字，涂上颜色，就成了一条简单的龙的形象。再用硫磺、拍硝、木炭制成的火药做成土火箭，还有土著、砖花、泰来等不同式样的研发安装在龙的前身。见下火龙由人类创把床发展到35米长，人家也由人类的五尺架发展到多的要13架，高达15米。特别是移民既然失传60多人，全人类重新挖掘出来，并且进行艺术加工。制作火龙的艺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制作工艺进一步提高。普寨火龙一直具有浓郁民间风情的传统艺术，开始以浅草谈论人人，很流传的一则古老神话。相传在远古的时候，东海龙王的第21只孙儿喊祝龙，本家爸派到南一莲花山脉过人去测量，也就指见他的普寨一带。祝龙上任之后，辅助飞飞五肉八相，把一只铁器搞到无人装饰，群众忍无可忍，只好向老龙王告状。于是龙王派几位细妹的千峰带领龙音赶赴南一，于是千峰趁祝龙追逐的时间杀死其，将其斩成龙头、龙颈、龙身、龙面四团，然后带着其斩下龙头向父王禀报，剩下的其三团变成了建下普寨的龙神洞，一样的龙面同一些龙颈。于是普寨人民的祖先把一古老的民间故事巧妙地通过烧火龙的形式作为老人小的文艺法通推推相传。2008年6月，奉顺普寨火龙被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3月，庄师长被列入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奉顺普寨火龙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五基本思想记天然长谈。

0: 送干么呀？求几个钱来就算钱呗，今年该你呀救人的呢。
1: 好好，给你就快点下吧。
0: 俺下，俺求下，哦你。

0: 得个团圆的盖牛子啊，牛郎织比人好，两家个吊威啊，穷日苦啊。
1: 冯娘子，
2: 哟，终身几多磨苦，俺忙天去抢鱼，按照你求来耶。
1: 俺早都梦你来喊个嘞，冯娘子，你看俺像不像新郎啊？
2: 你呀、啊，

0: 喂，惊恶魔太爷，
1: 钟先生，
0: 钟先生，你喊我马基啊？
1: 哼，从美容啊，真见喊先生，
0: 先生就先生，喊马基都冇相关。
1: 诶，听上错，
0: 老夫人喊我错爱你啊？
1: 你是新西兰，请你错双王。
0: 好，双王就双王。
1: 凤阳真久是钟先生，我全家太难不是，来来来，车家赶一笔。钟先生，一百多钱呢哦，老身单头进一笔。
0: 你个，
1: 从破爱西郎一家人呢？
0: 好，乖。
1: 莫爷，今日阿妈做主，从今以后，记住人家的亲阿哥。就会给个亲老母耶，两啥嘛兄妹相称，来去见阿哥一比。
0: 哈？
1: 哈？个人去做阿哥？老夫人啊，变卦嘞。

凤阳到酒，阿妈去见阿哥一笔。小姐，转来去见阿哥。阿妈，你没讲过几黑啊？黑阿哥。

0: 哇，
1: 天哪！
0: 凤阳，钟先生醉耶！快喊法从小师傅过来，把给看转去。
1: 钟先生，时间多久，做马记呀？

0: 庄公子，侬走黑没？
1: 凤娘子，俺们酒友有嘛给用啊？错酒。
0: 小姐给，
1: 小姐，给你用完了。

0: 冯娘子，我求你带封信本小姐。
1: 带封信本小姐唔好。
0: 怕嘛个呀？
1: 老夫人啊，问嘛？
0: 我本个弟嘛。
1: 小姐个。
0: 给天分是个。
1: 好，给你就写哇。
0: 好，我马上就写。
1: 写个嘛个东西呀、啊？
0: 天气放宽心，莫失笑，莫失眠。
1: 我这位。

0: 张公子，
1: 首先告禀小姐了，
0: 高伟，
1: 爹娘拜过。
0: 俺本地骂死耶，
1: 小姐骂你？
0: 他还骂你呢，骂你凶莫名分鸡丁，莫生非分之心。
1: 师傅了，
0: 他还费心，心痛还骂你，
1: 费心，开那边来看看。
0: 错没看过好，看你呀、啊，你木知道。都要同尿水一样，
1: 快把信拿来，快给妈给妈给。
0: 拿去。
1: 你个信，
0: 张公子，你打咱嘞？
1: 退呢，师兄哈。
0: 这边想西啥？张先生，小姐隐隐骂你抢西啥？
1: 退呢，师兄哈，没抢是啥？
0: 嘛个意思？
1: 小姐若爱，罚人跳熊一个，是熊飞，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安徽，给村外五十四，把俺当傻瓜，哼！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糖醋没有，给自己每一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建宁高峰村石头村开出幸福花，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衰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的衰溪流域，地处衰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牢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够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品库，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食上了民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哋走进高峰村，睇下呢条村系点样实现从破旧嘅石头村到美丽嘅花园村嘅华丽转变。嗱，行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衰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文跃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令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

0: 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牛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落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讲，
1: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
0: 他说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脚之后就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都没办法转身。那个时候山上不能够斩柴，田里边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的时候不够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嘢做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身就没落的村庄变得更加脏乱差，垃圾乱劈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讲，
1: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
0: 他说后来在县里边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植莲面积400多亩，不单止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边的游客亦多了起身。村里边策划了香溪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起了民宿、农家乐等。凭藉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一改过去的旧貌，民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吃上了民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讲，
2: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
0: 他说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至4万多人，增加村财政收入20多万元人民币。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单只能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农村靓不靓，关键到百姓的幸福值，亦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讲，
3: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
0: 他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靓了。大家晚黑出来散步，看到村里边咁干净整洁，心情也都更加愉悦。想吃好这个民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仲不够，用乜嘢嚟吸引四面八方嘅游客嚟到高峰村呢？四周围嘅好山好水为个村提供咗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嘅原则，着力打造一园一景、一户一韵嘅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亦静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讲，
1: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
0: 他说我们村里边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做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五星家庭。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 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亦是受益者。移居了还要移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字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说，
1: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
0: 他说，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何月山庄负责人黄勤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保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之后，他看啱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勤辉说，
4: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
0: 他说，因为我自小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香溪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牛山。好似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入住率都挺高的，尤其是好像我们周末、周五、周六几乎是一房难求。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亦使村民的荷包胀卜卜。通过参与村里边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琪说，
5: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 两三个小时。
0: 他说，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湖漂员，一日做两三个钟，一个月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五六千元额外的收入。
1: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
0: 而林长礼说，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边的旅游旺季，每日都有一千多游客来村里边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边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以及超市，同时还提供了50多个户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政的收入。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亦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相增收。林长礼说，
1: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0: 他说，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将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大小村、强村大弱村、富村大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建宁高峰村石头村开出幸福花。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布衣法官张淑娟退休不退息，化解纠纷做好和事佬，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位于山东青岛的世界级动车小镇京红滩街道，一提到张淑娟的名字，大家就会竖起手指公，赞不绝口。她是土生土长的京红滩人，2016年开始退居二线的她，满怀热情踏上了人民调解之路，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布衣法官。如今虽已正式退休，但他仍坚守在人民调解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努力工作紧奉献住。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认识这位布衣法官。
7: 监控也有，重音也有，对不对？这都是很明显的事。你撞，你搁这，咱俩一撞，你撞我，我一推你。
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青岛市城阳区京鸿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室，一场调解正在进行紧。前来调解的双方情绪激动，互不相让。这个是一起因停车争执引发打交的纠纷。双方当事人针对事发现场情况各执己见，赔偿金额的商定亦一直僵持不下。
7: 这你的幺二零是1680啊，医疗1700啊，加上这么医疗费，那我现在人医生就我就最少8天不能干活。
0: 调解员就讲，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永远拍不响。
8: 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永远拍不响，就是跟你调解，就是给你们双方一次机会啊。
0: 组织帮你们调解，就是给你们双方一次机会。因为讲实在的啦，这件事也都不大，我们就向着一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角度，将事和平解决了。没到最后冤冤相报，也都不是一件事，你说是不是？对你们双方都不好，对社会也都不好。为了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调解员张淑娟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似简单的聊天过程，实则包含着很多技巧。不单止要向当事人讲好说话，亦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分析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用张淑娟的话讲，是好事多磨。
8: 像对于这些轻微的社会治安案件，我们都会尽自己努力，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劝解。
0: 张淑娟说，好像对这些轻微的社会治安案件，我们都会尽自己努力，一次一次地不停地劝解，避免他们在经济成本还有时间成本上的浪费，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好处的。因为认识错误有个过程，我们会根据案情的实际情况，对双方都指出他们各自的错误存在的问题，力争使他们达成调解协议。
8: 来握个手吧，
7: 你添麻烦了，谢谢。我
8: 握个手，来两个，不打不送脚，还不是以后将来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0: 细心倾听观察，坚定公正立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通过张淑娟和同事们三个几钟的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越方向甲方当场赔偿人民币5000元，握手言和。临走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员们再三表示感谢。
7: 他用人心的调解做事，帮助很大，这么化解了，对谁都好。感谢调解员。
0: 青岛市城阳区京鸿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张淑娟讲。
8: 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吧，我们调解员都是相互配合的比较默契，相互补台。
0: 他说，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我们调解员都是相互配合得比较默契，相互补台。有阵时讲话讲不到点上，第啲同事就将这个点补上。有阵时亦要根据当事人的性格来调节我们的调解技巧，力争使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调解，然后再达成调解协议。60出头的张淑娟是土生土长的京鸿滩人，在很多人看来，本应该在退休之后享清福的他，却在2016年6月份投入到了人民调解这样一份复杂繁琐的工作中。如今正式退休的他，依旧在调解工作中发挥余热。正如他的微信名叫做热心肠咁样，张淑娟就是一个十足的热心肠。这个是他对自己性格的定位。他亦总是在努力地告诉所有人知， 有男士就嚟揾我。青岛

0: 市城阳区司法局京红滩司法所所长黄少克讲：，
1: 他这个人很热心啊，他不怕事，有些当事人去扣他模啊。
0: 佢话佢呢个人好热心，佢唔怕事，有啲当事人就靠佢磨，但系佢呢个人呢个性格特点，佢就唔怕，佢比较喜欢讲嘢，仲比较喜欢对人哋嘅事比较上心，就喜欢处理呢种事，佢比较热情。
2: 我们在调解过程当中呢，经常地放弃休息和吃饭时间。
0: 张淑娟话：，我哋喺调解过程当中，经常放弃休息同食饭时间，加班加点咁趁热打铁调解。有时候喺调解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差唔多有调解意向啦。咁我哋唔能够讲：，哎呀，我哋要到点食饭啦，或者我哋要落班休息啦，咁样嚟结束调解。我哋都会放弃休息同食饭嘅时间，趁热打铁，等佢哋将呢个调解协议达成，然后双方握手言和。喺日常工作中，张淑娟既坚持原则，又充满住浓浓嘅人情味。喺政策允许嘅范围内，尽量为弱势群体争取合法权益。经过长期嘅工作实践，张淑娟仲提出咗七心工作法。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成功调解了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我们根据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放心实施了七心调解法。
0: 他说，我们根据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创新实施了七心调解法，就是以我们调解员的热心、公心、诚心、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在秉持敬业和奉献这两种精神，运用情、理、法三结合这方面调解技巧，努力提高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的成功率、效率和满意率。枫叶经霜，红月艳，菊花满节，福油香。热心肠的张淑娟做了十年的和事佬，成了远近闻名的布衣法官。自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以来，他参与并调解成功各种家庭伦理纠纷、劳资纠纷和各类社会治安案件5200多起，调处成功率高达99.7%。
2: 我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基本上都是矛盾比较激化的那种，有的还是些疑难杂症。
0: 他说，我们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基本上都是矛盾比较激化的那种，有些还是有些疑难杂症的。我记得调解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件，就调解了20多次，调解了半年，最终也是帮他们双方化解了矛盾。通过张淑娟和同事们共同努力，当地的民事纠纷和轻微治安案件明显减少，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他的工作经验也在调解系统得到了推广和学习。青岛市城阳区京红滩派出所副所长联国栋讲：
3: 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接到了大量的纠纷类警情，张淑娟同志带领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有效及时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
0: 他说，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接到了大量的纠纷类警情，张淑娟同志带领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有效及时妥善地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辖区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青岛市城阳区司法局京红滩司法所所长黄少克讲：
1: 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陪送张淑娟热心肠的调解工作室。
0: 他说，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陪署张淑娟热心肠调解工作室，支持鼓励我们社区的调解主任、首席调解员，还有一些具有调解特长的人，以张淑娟为榜样，学习她这个调解技巧，将矛盾纠纷都化解在基层，提高我们街道整体的一个调解水平。从退居二线到再被返聘人民调解事业， 张淑娟以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奉献精神，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着。在她的心里面，人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人家的事永远比自己的事更重要。张淑娟表示，作为人民调解员，他们要做的就是用主观努力来解决客观难题。他们团队亦愿意继续付出100%的努力，为促进家庭和睦、伦理团结、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青岛市城阳区经红滩街道派出所人民调解员张淑娟说，
2: 在调解案的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也费了不少苦舌，但是每当调解成功，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时候，从我们来说，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觉非常欣慰，也很有成就感。
0: 他说，在调解案子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亦费了不少口舌，但是每当调解成功，见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时候，从我们来讲，真是发自内心感，感觉非常欣慰，亦很有成就感。虽然亦有个别案子调解不成功，有一些遗憾，但是我和我的调解团队愿意为人民调解工作付出100%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听完青岛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布衣法官张淑娟退休不退息，化解纠纷当好和事佬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在某档音乐综艺节目推出之前，很多观众对中国音乐制作人赵少或者并不熟悉，但在音乐圈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音乐创作，担任2012年奥运祝福歌曲《北京祝福你》制作人和音乐总监，为第十一届全运会会歌贡献精彩编曲制作，凭藉《风吹麦浪》获得最佳编曲人奖，为李健、莫文蔚、常石磊等很多歌手做过音乐制作。这两年各大热门音乐综艺和晚会上，作为音乐总监的赵少又凭藉其专业性和创意性，一次次创造出爆款作品。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故事。

作为鲜有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音乐制作人，赵少的名字被越来越多观众熟悉，尤其是和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诸多热门游戏、电影 IP 的跨界音乐作品，让赵少再次破圈，成为业内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跨界融合的标杆。

嘲笑擅长将古典、流行、民族等音乐元素跨界融合到音乐创作中，甚至能够将热门游戏与交响乐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内容巧妙融合，激发出意想不到的视听效果。媒体曾对赵少有这样的评价：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赵少作品中这种新旧糅合的音乐创作方式具有实验性，是一种大胆而富有积极意义的跨界尝试。

在赵少睇嚟，咁就好似百花齐放嘅春晚舞台，唔单止有音乐舞蹈，亦有相声小品。音乐行业亦系一样。佢话观众唔单止喜欢唱歌跳舞，亦唔止喜欢男团女团，同样亦会喜欢演奏家们喺一齐创作嘅视听盛宴。亦会喜欢为经典游戏、电影 IP 创作的跨界音乐形式。

而实际上在各大晚会上的跨界创作并非赵少的第一次，早在2013年他就和李健合作了一张古典跨界专辑《十光》，专辑以让古典更流行，让流行更古典的概念打造，以古典音乐的方式重新进行编曲与配唱。当年赵少仲凭藉专辑中的歌曲《风吹麦浪》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亦是从那次大胆的尝试开始，赵少意识到大众是能够接受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的。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为大家介绍癫狂书画家米芾。忽为闻其险，不道集前人诡切，特妙于汉墨，审著非著，得王献之不义，或山水人物，自明一家，游公临沂，自联真不可辨。正于鉴才，如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矣。官服孝堂人，风神消散，音吐清唱，所致人罪观之，而浩劫成癖，自不与人同根器。所谓骨异，是有可传笑者，无为周字有巨石，壮其丑，忽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出自《宋史·米芾传》。大宋年间汴京城一向颇有秩序的大街，忽然之间变得闹哄哄，啲路人睇住街上嘅一城轿，擘大咗眼指指点点，只见嗰城轿冇顶盖，入边直不甩咁冒出咗一顶高帽。后来人们先至知道，轿里边嗰个戴高帽嘅人叫做米芾，但系佢点解要戴一顶咁高嘅帽，搞到自己好似一个唐朝人咁呢？米芾出生嘅时候，大唐王朝已经覆灭咗100几年啦。高歌猛进、风雨富丽的时代已然远去，如今的宋朝简约情切、静淡内敛。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 文人余生赶上了有史以来对文人最重视的时代，于是纷纷锤炼文才，好求得功名。之但是米芾却对书法产生了超出常人的兴趣，其他人练书法是为

为了在考场上被考官留下好的印象，而米弗却觉得书法就是他的命。他这一世自幼学习书法之后就每日都练习了，一日不练就觉得生涩。他的仔米友人回忆说，米弗生前每日都要看书法名帖，白天反复观摩练习，晚上要将帖放在箱子里边，再搬到枕头的旁边。虽然说文人都喜欢书法，但他为书法所付出的代价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宋史说他好洁成癖，洗手的水盆、抹手的手巾，他是绝对不会跟其他人共用的。韩墨志记载，米弗在为个女选夫婿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段佛。段佛姓段，名佛，字虚尘，连起上来就是擦拭灰尘的意思。米弗据此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很爱干净的，就将个女嫁了给他了。如此种种，米弗就被当时的人称之为米癫。这个癫通痴癫的癫，意思是不太正常。但是后来大家才知道，米弗所谓这些癫狂的行为多半是出自于他对书法的狂热。一旦涉及书法，他就格外怪异，不近人情。无论关系几咁好的朋友，如果想看他的藏品，那就一定要洗手。不单止要洗手，看的时候还绝对不可以伸手去摸。为了使他的藏品不会受到丝毫的污染，米弗甘愿充当仆人的角色，客若剪某剪，客若卷某卷。客人说剪开看看，米弗就剪开给他们看看。客人说卷起身啦，米弗就快快卷起身。总之就是不允许其他的人沾到他的藏品，岂止是手啊，就连衫碰到都不得啊。为了书法，米弗全然忘记了世俗礼仪，为了书法他绝对不肯将就。其实正是因为他天性喜好书法，从骨子里边将书法当成是世间最重要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米弗癫狂，都不如说他是率真。他的率真为他赢得了不少知心朋友，譬如大米弗十几岁的苏轼就说米弗是天下第一等人。苏轼与米弗相知多年，在米弗的书法道路上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年间，米弗学的是唐朝书法家好像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书法。后来苏轼指点他说，唐代的楷书过于严整，晋代的行书更为书展，建议他不妨学下晋人。晋人飘逸自由的书法特点与米弗率真的个性更为契合，使他逐渐发展出独特的书法风格。自从学习了晋人的书法之后，米弗对唐朝的书法就不屑一顾了。渐渐地，他对唐朝书法家的批评也有点难听了。他说书法之中，欧阳询怪，柳公权丑，张旭丑，怀素淡。这段说话招致当时很多人的批评，就连后世的书法家也觉得有失偏颇。不过这都不算得什么，到了后来，米弗连晋人的书法都有点看不上眼了。有一次他在宋徽宗的瑶林殿尽情挥洒，一幅二丈几长的绢帛一气呵成。写完之后，他很兴奋地说，一洗二王恶礼，照耀王宋万古。二王指的是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而米弗最喜欢王献之，但如今他觉得二王的书法亦颇为丑恶，比自己的差得太多了。如此看来，米弗确实是很狂，但他不单止不以为耻，还黏黏自喜。曾经有一个朋友夸他的书法天下第一，他就说，你可能看走了眼，但既然我们两个是好朋友，这个称号我亦就欣然笑纳了他啦。米弗之所以这么狂，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是有狂的资本，他的书法天下闻名，每日来求字的人踏破了门槛，

0: 后人综合评价宋四家的成就的时候，认为单论书法的技巧与成就，米芾当属第一。苏轼之所以为宋四家之首，是因为他的书法修养在米芾之上。另一方面，米芾亦是为了消解自己文才一般、政绩平平的尴尬。米芾虽然说亦有好句子曾经被王安石写在扇面上，但是在宋四家之中，他的文才远不及苏轼和王庭坚。最让他难堪的是，他不是科举出身，不经科举难入仕途，就好像天纵奇才苏秦，当年虽然名动京城，但是因为没有中举，所以迟迟不能入仕。而米芾则更加尴尬，米芾他不单止没有中过举，亦没有苏秦这样的才分，而是凭着关系当上了官。米芾的生母曾经侍候过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凭着这层关系，米芾早早就出来做官了，这个自然遭到了大多数文人儒士的鄙视。每当米芾略有升迁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借此来反对。皇帝亦心知肚明，所以米芾终生只能够东游西荡，做一啲无足轻重的小官。他生来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命，为官从政实在乏善可陈，甚至因为爱好书画、奇石等原因，懒政怠政，所以米芾只好将尊严和自信心建立在最有把握的书法之上，且狂且癫。反正在书法成就上，大家是心服口服的。晚年的时候，米芾被宋徽宗任命为书学博士、画学博士，一时间风光无人能比。他不无得意地写道：天是残年思不厌，性之小学是家风。意思是说，我老了还可以专管书画之事，皇帝知道我的确是擅长书法这种雕虫小技。言外之意是说，再不要说什么书法是末之啦，没看见皇帝都这么赞赏吗？甚至还专门炫耀图书满室汗墨香，流舌何时眼中见。你看我在皇家书院里面满眼都是珍品古本，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啊？不得不讲，书法上的成就给了米芾非常大的心理安慰，使他那颗仕途中浮沉的心渐渐找到了平衡。至于那些狂癫，就当是文人疯子罢了。不过正好因为米芾癫狂，他才能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终至名垂千古。米芾一生狂癫，游离于世俗之外，一心只在书法之中。他说：要知皆一气，不当文绝功，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气空。他已经完全将书法当成是心灵的游戏，我手写我心。正因为如此，他从学习唐朝书法转而鄙视唐朝书法，进而学习晋朝书法，又从晋朝书法当中突围而出，成就了独特的自己。元佑三年，即是1088年的农历九月，米芾接到时任湖州刺史林希的邀约，请他在一幅蜀素上边写字。素是一种丝织品，是因为还未有染色，所以称之为素。所谓蜀素就是四川的素色丝绢了。这幅丝绢并非寻常之物，原来丝绢刚刚织成的时候，其中还有蚕丝胶质和断裂的细小的纤维，所以不太利于书写。但林希的这幅绢已经放了很多年，光洁细腻，是上好的书法材料。林希早就将它装裱成了长卷，只等有名的书法家题字其上。当米芾见到如此精致的诗卷的时候，激动不已，于是他挥毫写落了八首自己作过的诗，成就了中华书法史上精彩绝艳的作品《蜀素帖》。此帖的书法风格既沉着又痛快，于中正平和之中，时见险峭奇拔。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评论说，此卷如狮子捉象，全力赴之。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如果单打独斗，是完全可以碾压狮子的。 一般来讲，就算是用狮群围捉大象，亦必然要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而董其昌讲，蜀苏帖与狮子捉象，足见米忽不力鸿渐，北风多变。多变的北风正好是米忽区别于其他书法家的重要特征之一。米忽自己就讲过，善书者只有一笔，而我却有四面。有时候他亦说自己是八面出锋。总的来讲，米忽用笔有顺、有逆、有藏，灵活多变，笔笔皆妙。同一个字，同一个笔画，可以有十几种写法。一个横可以方硬，亦可以浑圆；一个撇可以凌厉，亦可以飘逸；一个捺可以沉稳，亦可以轻巧。米忽在《蜀苏帖》中中横驰骋，将自己对书法的那份热爱与自信挥洒得淋漓尽致。可能只有一个狂且癫的人，才能够全凭心意在中横的笔势之中写出万千豪气。《蜀苏帖》之后，米忽的书法渐进化境，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米忽的一世所作所为事显怪异，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笑话。无谓洲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奇丑，米忽见后却大为欢喜，说这块石头完全可以受我一拜。于是对着石头开始叩拜，并且念念有词地叫石头做大哥。人的这一生有时天真率性容易，成年的时候则不免随波逐流。只但是如果想事业长久，内心一定要有一份天真的热爱。只要不伤害别人，率性一点又何妨呢？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识纷飞，富阳增舍作别语，赠寄琼芳。墓旁泪湿栏杆花柱路，愁到微风逼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催。断雨残云无意水，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这首词是赠别抒情之作，上篇追叙离别，写依依惜别的心情。泪湿栏杆花柱路，愁到微风逼聚，这两句着意描写琼芳泪痕满面，花容湿露，愁聚待眉的美艳凄哀的愁容。平分两字写出了相爱双方的悲欢同感，而一个空字更是传达出暮雨盈月之际，天地不存，神魂失落的空虚与茫然。下片写词人入深山羁旅的凄苦与思念。断雨两句写景色之荒残，零零落落的雨点撕灭着残云与离人的心境正相印合。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这两句写词人夜宿青山深处，富阳增舍，在了无依水的寂寞中耳听富春江的涛声，使他心潮澎湃，突发奇想，吩咐江潮将我的离魂带回去，陪伴与我同样相思不寐的琼芳。将相思离情表达得极为深挚而堪畅。再来诵读一次。识纷飞，富阳增舍作别语，赠寄琼芳。 无旁，泪湿阑

0: 干花著露，愁到微风逼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催。断雨残云无意水，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云吩咐潮回去。菩萨蛮，陈赫。赤兰桥尽香阶直，龙街细柳娇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清楼下。醉眼不逢人，五香催暗尘。这一首词可以说是当时都市繁华景象的一个即景。上篇写香街楼阁，赤兰桥两句以全城最著名的景物点明香街的位置，继而摄取香街最具特征的细柳加以描写。娇无力以拟人化方式写出了秀丽似无眉佳人娇慵柔弱的情态。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这两句呢就进一步将视线投向了香街一座座高耸青空的金碧楼阁。楼阁前繁花映住晴空，楼阁围帘里边闪现住红影。下篇写贵公子淫媚的生活与骄狂的形态，飞白马可见其淫欲骄狂的气势，日日则从时间的无限重复来突现其饱食终日沉眠于青楼妓馆，淫日放荡寻欢作乐。醉眼不逢人，五香催暗尘，这两句写黄衫纨绔从青楼出来醉眼迷离之状，令人想见其放荡狂欢之丑态。不逢人需要从反面建议，十里长街花香柳眉，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话不逢人正是讲他心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五香一句则是写正午宁静的香街随风飘散着花香、芬香乃至脂粉香，但是黄衫白马飞过却使暗尘蔓扬，将香气亦搞得一片混浊。全词写景远雅，无态全神，词人之讽刺藏而不露，锋芒内敛。再来诵读一次。菩萨蛮，陈赫。赤兰桥尽香阶直，龙街细柳娇无力。金碧上青空，花情帘影红。黄衫飞白马，日日清楼下。醉眼不逢人，五香催暗尘。菩萨蛮，陈赫。绿毛长绕青苔远，中庭日淡色朝卷。蝴蝶上街飞，空帘自在睡。玉钩双羽燕，宝袖杨花转。几处癫前声，绿窗春睡轻。这一首历来受人推赏的小词，写春晓春眠，题材原属平常，但他造景心细，故能推陈出新。全词一句一景，好似影视镜头的频频切换， 所以景物画面在连续转换中显示出了随意的跳跃性。上篇描绘了春日庭院的静寂景象，绿幕墙环绕着一座青苔院，可见长久无人过问，院内长满青苔，可见人迹罕至。芭蕉茎挺叶肥，高疏而瘦，其格韵不俗，而且显示住环境的幽深。即使蝴蝶翩翩，亦无轻罗小扇相扑，室中有人却帘幕低垂。在香艳呢喃、杨花团舞的迷离恍惚之中，传来了几处癫前声，似乎是从院墙外传来的癫前遗弃的铜钱碰击声和嬉闹笑语声，就好像是一石击水，平添生色，点染出庭院环境的清幽闲寂与词人似睡非睡亦幻亦真的朦胧梦态。最后以春睡二字画龙点睛，暗示出这一切原来只是淡淡的春梦罢了。再来欣赏一次。菩萨蔓，陈赫。绿幕长绕青苔院，中庭日淡色朝卷。蝴蝶上街飞，空帘自在垂。玉钩双羽燕，宝袖杨花转。几处癫前声，绿窗春睡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武问究竟纪才女寻日揾你做乜嘢啊？项少龙话：
3: 我都好想佢嚟揾我，因为情不自禁。可惜啊，系佢匹马病咗先嚟请教我啫。
2: 赵武心谂，咁先合理噶嘛？唔通呢个纪才女真系会睇中呢个老草咩？佢就话：嗱，我都要走啦。呢几日你带多几个人出去，千祈唔好俾李元有可乘之机。我哋嘅事都要等到六国合纵嘅事定咗落嚟再讲，暂时就唔使有咩行动嘅。项少龙送佢出去呢嘅时候呢，赵武嘅心情系显得好好啊。佢话：呢个纪才女呢，都唔知系咪有春心动啦。呢几日啊更加娇艳欲滴，而且呢，连今晚雅夫人的宴会佢都肯上面喎，同佢喺大梁嘅时候三步不出闺门嘅情景呢，真系大为不同。而家个个都磨拳擦掌，睇下边个能够夺得美人归。呢、这个啊，仲好过打赢一场仗啊！
3: 项少龙啊，皱皱眉头啊，今

0: 眼岂不是有人头涌涌？
1: 啊，人头涌涌啊！你形容得真系精彩啦！我睇你嘅口才啊，比嗰个苏秦、张仪两个人都更加犀利。嗰日嗰番话，逼到李渊无词以对，人人对你都刮目相看。我睇赵雅都俾你撩起春心啦。嗱，你只要俾心机，话唔定今晚呢就可以登堂入室。你咪睇佢呢，容貌上比唔上好似纪嫣然咁有独特嘅风姿，但系其实呢床上嘅迷人之处，你又真要试过自知啊！项少龙听到几乎要揞埋只耳，好彩呢个时候已经嚟到门口啦。只见侯府嘅家将足足有成百人，正系等喺马车旁边等紧赵牧上车。佢一眼立过去，见到少元军以前嗰班家将抱煲留巢，佢哋曾经喺大梁啊帮自己偷个老公秘录嘅嗰班人，都喺队伍里头。佢个心啊不禁暗暗叫好。当日佢哋喺大梁走到翻嚟之后，曾经谂过嚟投奔自己。是自己当时灵机一触，给一大笔钱他们，叫他们先炸家衣去投靠赵武。因为哪个都想不到，曾经和项少龙势不两立的少元军府中的家将，原来会和他打同统的嘛。当时自己留下这棋，只要他们没有变到心，现在真的可以用得着一个妙诀来的。但还要看定一点，要知道他们全部都没有问题了，才可以跟他们联络。项少龙只是在想的时候，那边赵牧哼一声说：唉，自从那天被个女刺客行刺过之后，我真的小心了很多。有一天我捉到那个女人，我要她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你看看这批人到我身近调过来，或者呢就升做近卫侍从的，他们的忠诚绝无问题。但是如果有失职，我都会好像以前那批饭桶那样将他们冚唪唥处死。项少龙听到吓了一跳，哎呀，这个人的心性真的咁残忍。所有人甚至包括自己在内，看来都是他赵牧可以随意舍弃的工具。如果真的被他做到一国之君，咁佢治下嘅人民就真系好难过咯。但系而家佢话有利无害，至少呢蒲布佢哋就可以更加接近呢个赵牧啦。呢头赵牧一走，雅夫人已经派咗个马车嚟接佢啦，而且嚟嘅人仲系赵大添。对赵大呢，佢比对蒲布更加放心，更加信任。于是即刻将赵大嚟请入内堂，笑住话：赵大，你认唔认得我啊？呢、这个时候佢冇用嗰把招牌嘅又沙又哑嘅董马痴声音，而系用翻佢本来把声。赵大一听啊，当堂成个剧震。仔细睇下佢，终于认出佢眼神啦，即系叭一声跪低话：哎呀，项爷！两个人呢而家先至相认，真系恍如隔世啊！赵大话：哎呀，我哋几个一直都盼项爷翻嚟。本来想呢个咸阳揾你噶啦，但又唔舍得夫人啊。项少龙拉翻起佢，叫佢坐低就话：嗱，今次呢，我点都唔能够暴露身份，如果唔系就全军尽灭噶啦。所以你千祈要将嗰几位兄弟都瞒过佢啊。项爷放心，就算将个赵大千刀万剐，我都唔会吐露你半句嘅秘密。项爷，你咁信小人，我真系讲到呢度，佢忍唔住眼都红晒。今次我翻嚟系要杀洛城同埋捉赵牧，只要事成之后，你哋跟我翻去咸阳啦。邯郸唔系你哋久留之地啦。赵大一听，首先系大喜过望，但系跟住呢神色啊不禁默然。佢突然间落足决心咁话：项爷，请你原谅夫人啦，佢心里边而家净系得你一个咋。佢讲到呢度，因住叭一声又跪翻低。项少龙扶起佢话：我明白你嘅忠义，不过好多事都勉强唔嚟嘅。

0: 睇下事情点发展再讲啦。系啦，嗰个韩厂呢两日有冇夫人嗰度留宿啊？赵大听个敢问，表情啊当堂唔系咁自然啦。夫人呢两日冇见到韩厂啦，但系坐过嘅李元先生嚟咗一次，夫人请咗佢入内堂，佢留咗成个时辰先至走。康爷啊，其实夫人咁做系想借人哋嚟忘记你啫。呢一排我哋都未见佢真正笑过。项少龙一听个心里不禁大怒。李元呢，其实佢根本就唔系喜欢赵雅，只系想借赵雅嚟报复纪嫣然对自己与别不同之仇啫。但系赵雅呢，即系太过不知自爱。赵大一睇佢神色，有惊惶咁话：项爷，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噶。赵大一脚踏两船系最危险，你最好由今日开始全心全意跟住我项少龙。赵雅呢个人太过善变啦，我点能够将所有人嘅性命都交喺佢手里边呢？如果佢再一次出卖我哋，我哋呢云连翻身嘅机会都冇啦。赵大俾佢大声咁样喊，吓到即刻又跪低，即时请罪。项少龙拉起佢，劝慰咗佢一番，然后呢就系、过去滕奕嗰处。滕奕呢已经为佢今晚嘅宴会，专登喺野外嘅树上面同佢采咗一种叫做情种嘅药影。呢种树汁搽喺身上面呢，有轻微嘅催情效果，又可以掩盖自己本身嘅体味。然后佢咁先跟埋赵大去夫人府。路上面，佢越谂就越嬲。而家除咗赵牧之外，佢最憎嘅系李元呢个卑鄙恶毒嘅小人。而赵雅嘅意志呢，亦都太过唔够坚定。呢头先啱啱向佢呢个董马痴示好，嗰头呢又同其他男人勾三搭四。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惩戒下佢嘅心至得。对付李元、赵雅呢两个人最好嘅办法，当然就系佢哋心目中嘅女神纪嫣然啦。只要公开真系追求纪嫣然，而且仲得到佢添，哼，对李元嚟讲啊，一定系致命嘅打击。谂到呢度，自己成个人又忍唔住充满咗勃勃嘅生机。入到嚟赵雅嘅夫人府，呢度嘅摆设系一切如旧，但系可惜呢、这个时候自己嘅心境已经完全唔同咯。赵雅并冇将佢请入嗰个清幽嘅内堂，显然喺心里边已经将李元同自己呢个董马痴分咗轻重。哼，既然系咁，索性啊唔好要佢咁早到啦。老实讲，如果唔讲人格品性，李元的确系女人理想嘅心归梦中人，连纪嫣然都曾经被佢嘅文采打动。但可惜呢、这个人嘅为人，佢系咁卑鄙啊！正喺思索之间，雅夫人啊慢慢行到，佢一摆手，身边嘅侍婢就即刻施礼告退。项少龙望下嗰几个婢女，见到本嚟呢自己好熟悉嘅小超嗰啲雅夫人嘅近身侍婢一个都唔见，去咗边呢？呢、这个时候，赵雅已经喺身边坐低啦。
1: 董先生，你肯赏面咁早光临，真系令四下蓬荜生辉啊！
0: 项少龙望佢一眼，见到呢个成熟嘅美女容光焕发，眉梢眼角之间春意撩人，睇嚟一定系受到李元嘅滋润，回复咗春意生机。一谂到呢度，佢个心啊不禁又嬲，于是粗声粗气咁话：
2: 夫人呢座府邸成比皇后几咁富贵呀、啊，又点算系咩蓬荜之社呢？
0: 赵雅听到忍唔住皱咗眉头，边有人将自己客气嘅说话咁当真嘅啫？个心里边隐隐有啲唔高兴，但系就冇好似以前咁咁容易俾佢激亲。当然系因为呢、这个时候喺佢心里边仲充满咗李元寻晚同佢讲嘅嗰啲甜言蜜语，就不以为意咁话：
1: 先生喺藏军嗰个牧场进行成点呢？
0: 项少龙窒一窒，佢个感觉非常灵锐，一睇赵雅嘅神态，就知道李元已经成功咁夺得咗佢嘅芳心，

0: 甚至经过昨晚之后，睇嚟赵雅暂时已经将对项少龙嘅思念都忘记咗，所以先回复以前嘅风采。本嚟呢个值得高兴嘅事，至少赵雅因为心有所属，所以暂时呢就唔会谂住佢个项少龙，亦都唔会嚟缠佢呢个有啲似项少龙嘅董马痴。但偏偏自己嘅心啊，好唔舒服，好想伤害佢，睇佢点样难过。但跟住佢压下呢个冲动，微微一笑话：
1: 今日唔系不谈公事嘅咩？
2: 系啦，夫人，点解你想俾人早啲嚟呢度呢？
0: 喺佢咁样一问，又令到赵雅就唔知点答噃。本嚟嗰日喺国仲嘅宴会之后，自己对呢个董马痴系有啲意思嘅。但系李元寻晚突然闯入，一下子呢就用过人嘅文采、动人嘅说话霸占咗佢嘅芳心。至少喺而家，佢都冇再有以前嗰种贪欲嘅心情啦。但系唔知点解，自己依然派人将呢个董马痴早啲接嚟相见。其实喺个内心深处，自己仲系渴望能够同佢多啲相处。这个董康另有一种粗豪得来又充满哲理思想的独特气质，既霸道又温柔，夹起上来就形成了一种对他来说非常新鲜刺激的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知道他一阵间会讲什么说话出来，或者做什么令人出人意表的行动。而他对自己呢，佢系若即若离，似有情亦若无情。总之只要挨埋喺呢个董马痴身边，自己呢就再冇时间去谂啲其他嘅嘢噶啦。呢种感觉连李元都冇办法俾佢嘅。佢同李元以鬓厮磨嘅时候，总系忍唔住想将李元嚟代替项少龙，咁希望呢自己可以藉住李元忘记一啲对项少龙嗰种啊使人锥心痛苦嘅思念。但系呢、这个董马痴又唔同啦，佢有啲方面就好似项少龙，只要同佢喺埋一齐，反而使佢呢一切都忘记。呢、这个人咁霸道，有时又咁温柔，你话同佢欢好系一种乜嘢滋味呢？谂到呢度，不禁自己都面色一红，暗暗自责。点解一见到呢个董马痴，李元本嚟喺自己心目中强烈嘅印象就即刻淡去呢？项少龙见到佢神不守舍咁嘅样，以为佢而家仲挂紧李元，当堂怒气上涌，十一声起身，赵雅吓咗一跳，担高头望实佢。项少龙就话：
1: 夫人系咪爱上咗李元嗰个小子啊？所以而家对鄙人先变得咁冷淡呢？
0: 赵雅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吓、啊，唔系啊！呢一下呢，佢已经冇办法推断点解对方能够一针见血讲出自己嘅心事啦。项少龙微微一笑：
1: 咁都冇乜关系，但系如果李元偷嘅系董某人嘅宝马，我就点都唔会放过佢嘅。既然系咁，我都去街上行下先啦。一阵间再嚟夫人呢度参加宴会，费事大家你眼望我眼，都唔知讲咩说话至好啦。
0: 赵雅一下子真系俾佢搞到六神无主啦。
3: 董先生，你可唔可以留啲面俾赵雅呢？乜人哋喺你心里边，竟然及唔上一匹马咩？
0: 说话啱啱出口，先知道自己讲错说话啦，咁岂不是将自己都当成咗佢嘅马咩？项少龙淡然咁睇佢一眼，暗暗感到痛快，拧转身向厅口行咗几步就话：
1: 嗰个衰仔专登要同老子作对，好，等董某人都显下手段，将纪嫣然抢过嚟，等佢都试下俾人横刀夺爱嘅滋味。
0: 赵雅本来想追前几步去挽留佢，但系听佢一讲起纪嫣然呢几个字，当堂成个人恶晒，停咗落嚟。但系佢又唔敢笑呢个董马痴啊不自量力噃，因为佢喺语气之中透。

0: 咕噜枪虫好强大嘅信心，使人感到佢只要讲得出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到项少龙消失喺门口之外嘅时候，佢心里边仲谂住佢头先嗰句横刀夺爱嘅说话。啊，呢几个字系几咁新鲜又几咁精彩啊！呢、这个董马痴有时讲出嚟嘅说话，真系可以同我嘅项郎平分秋色噶。忽然间，佢先知道原来李渊依然仲未可以喺自己心里边完全取代项少龙嘅位置，甚至自己对项少龙嘅思念，佢系越嚟越强烈添。谂到呢度，佢不禁意兴萧索，一啲都唔愿意再谂落去。项少龙行喺邯郸嘅街道上面，谂起小盘登位之后，跟住接踵而嚟嘅战乱，到时呢、这个自己同佢已经有深刻感情嘅城市，亦都会陷喺一片战火之中，生灵涂炭，压力难存。唉，忍唔住心生感慨。喺呢片广阔嘅土地上面，经过几百年嘅战乱之后，终于到咗历史分久必合嘅大变时刻。而佢呢个外来人，原来佢系一手促成咗呢个转变。如果佢冇嚟，冇将朱姬救出去，小盘又冇成为今日嘅嬴政，咁呢一切仲会唔会发生呢？谂谂呢啲问题真系复杂，唉，一时间呢，佢都觉得好头痛啊！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人嗌：董卿！项少龙首先喺心里边觉得好茫然，但系跟住又听到一声啊，咁先谂起，原来呢个时候董康就系自己。咁人哋嗌自己，梗系嗌董卿啦。咁先醒唔过嚟，拧转头一望，原来正系韩国嚟嘅平山侯韩闯，喺佢身边仲跟住七八个随从。一睇呢，就知道人人都系高手，个个精神饱满，体型彪悍。虽然体型仲比唔上项少龙咁高，但系呢已经系好具威势。
1: 诶、鄙人仲以为只系得我先中意逛街嘅啫，估唔到平山侯都有咁好雅兴啊！吓，
0: 韩闯嘅面色阴沉，冇马上答佢，等佢嚟到身边啦，先亲自咁挽住佢手臂话：嚟嚟嚟，我嘅行馆就喺转弯角嘅地方，去我嗰时再讲。项少龙不由得受宠若惊，估唔到佢本嚟对自己好冷淡嘅啫，哈哈！而家转变得咁快嘅呢？于是即时跟佢行入咗行馆，喺嗰度一坐低，有十几名剑手啊，就同佢哋企喺四边守卫，搞到气氛都唔知几咁严肃。韩闯呢，连一般斟茶递酒嘅礼貌都省去咗啦，一坐低就话：李渊呢个家伙真系混账，一啲都面都唔俾我嘅，居然嚟睇本侯嘅眼眉。真可恶！项少龙明白啦，原来佢一定系派人留心住赵雅，知道李渊系主动去揾佢，结果喺赵雅府里边逗留咗一段足够做任何事嘅时间，咁先离开。所以呢，个心系又妒忌又愤怒，居然将自己呢就当成同一阵线嘅人。不过，韩闯自问外貌、身份、权势都赢佢项少龙几条街，所以呢冇将自己当成劲敌。但系李渊就另外一回事啦。由此睇嚟，韩闯睇嚟对赵雅认真嘅，可能仲想将佢带翻韩广。不过而家呢个如意算盘呢就已经俾李渊破坏晒啦。一时间自己都唔知揾咩说话嚟安慰佢或者回答佢好。韩闯双眼空光闪闪咁话：董卿点解喺里边坐咗咁短时间就走翻出嚟呢？项少龙心谂：头先呢个韩闯呢，实系要去赵雅嗰度兴问罪之师，见到自己神情恍惚咁行出嚟，咁先改变心意，将佢扯咗翻嚟嘅啫。于是佢顺势哼一声话：
1: 董某啊，最唔忍得女人对我嘅冷淡。唔走留喺嗰度做乜嘢啊？
0: 韩闯啊，即时哼一声话：我平山侯一生都唔知见过几多人物，
2: 但都未见过李元。

0: 你个小子咁嚣张，佢靠乜嘢啊？仲唔系靠个妹个裙带关系？我都唔明白春申君点解咁睇重佢。如果李嫣嫣到时候生唔到个仔出嚟，我睇佢仲似乜嘢？项少龙到而家都唔明白呢个韩闯扯咗自己翻嚟咩用意呢？以佢嘅身份地位，使唔使揾自己嘅养马佬嚟吐苦水啊？只见韩闯恶狠狠话：本侯为咗唔得罪楚人，免咗影响合众大计，已经克制住自己唔同佢争几才女噶啦。点知佢连赵雅都唔肯放过，哼！唔怪得佢嚟咗之后，赵雅呢个淫妇对我呢已经冷淡咗咁多。项少龙咁先知道，哎呀，呢、这个韩闯原来迷恋赵雅，迷恋得咁犀利。叹一啖气话：哎呀，侯爷，天下有咁多美女，使乜理佢啊？衰皮人呢都唔中意女人，我偏偏系中意养马。你对匹马好啊，佢哋对你好，绝无疑心。点似女人啊，咁难养啊，五时花就六时变嘅。韩闯笑一笑话：同你倾偈啊，真系得意。不过呢啖气呢，我一定要争翻嚟嘅。李元佢大言不惭，我要睇下佢嘅剑法究竟系犀利到点样嘅地步。唔系啊嘛，侯爷听日唔系想亲自落场啊？韩闯嘅嘴角呢露出一丝非常阴险嘅奸笑。本侯点会咁蠢呢、啊？我早就布置好啦，就算教训咗李元，都要佢唔知道系我出嘅手。项少龙知佢呢一类玩惯阴谋手段嘅人呢，就唔会立乱同自己讲自己嘅秘密，肯将心意话俾自己听呢，已经系将自己当成同路人噶啦。就专登拍佢马屁话：
1: 得罪侯爷，佢哋真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噶。
0: 唉，老实讲啊，我哋对佢哋啲楚人早就死咗心，一直以嚟，我哋三晋同秦国打生打死，佢哋冚唪唥都喺后边抽后脚。哼，边个讲得定？李元会唔会将我哋合纵嘅事暗中通知秦人呢？嗰阵时如果秦国先发制人，首当其冲就系闭国。唉，我都唔明点解孝成王都仲要咁样嚟巴结佢嘅。董卿系咪明白孝成王点解突然间对你冷淡起上嚟啊？寻日都冇请你出席宴会呢。项少龙专登露出好愤然嘅神色，话：
1: 实系因为李元呢个小子啦。
0: 董卿，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如果喺赵国留唔住，闭国随时都欢迎你。如果要对付李元，本侯可以为你做后盾啊。项少龙心中暗笑。原来佢笼络自己，系想自己做佢个马前卒，做对付李元嘅炮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云南城山词汇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青瓷花生山甲小修在大山亚洲独一世界第二青瓷花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花卉主山区之一。其中云南省花城市昆明市属有瓷花之乡的美称。到云南青瓷花生山甲小树山叶等表现亮丽，自从在提高昆明界瓷花人们上山写稿的是听讲导览瓷花起点。如今昆明有了一个新界花卉基地，也就是晋岭。到云南流传着先生的一句话：植花植世界，红花台晋岭。昨年先生的答案，因为到花卉行业人人拢爱栽，中国每10支瓷器花档，就7支来自云南。自云南出口界每10支瓷器花档，有7支就来自晋岭。晋岭位于昆明市界西南部，云坡美丽的顶地是高顶地古都所到地，也是澎湃的地花故乡。故东部严寒，西部酷暑，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晋岭成为全球温带花卉最佳的山地。中国瓷器花生山等一季，因此晋岭花卉的名气东部较有，从热较强，并非先生当先生的简单。当地正式花卉的农户典型三大。种花之初，我家那个土地也是种廉价的，但是成本非常贵，基本赚不到面的钱。后来我当地有了花卉的合作社，加入合作社之后，我就改种青花了。小路也有保证，慢慢就逐来逐好，比以前好加多了。晋岭的花卉政策是以前个世纪90年代初，最初当地花卉的品种被认为是单一，而且是低端的。自清殖民以来，到大改革前夕，云南花卉界的中心是甲晋岭相邻的听讲导览花卉起点。正值经过10多年的发展，晋岭界花卉产业开始逐步从水产性向专业化迈进。从单一低端向多元化高品质转型，如今晋岭已经从听讲手段接过了花卉正式的接力棒。在此目前，晋岭花卉正式规模近500亩，总山达近10万亩，跃升成为了昆明瓷器花界主要山区。青从今年的元旦到春节，再到三八国际妇女节。 昆明市政令区的七七会小树街的直路通将，让政府的农户到今年一季度成了小树小枝的开门案。专门正式本季的农户荣幸生得，现在是家己小树，拉到斗南市店家己去小树，现在统一要下则写，统一很多包装小树，现在补算到今年拿菜摘镜头，整理十月几左右，行情好的时钟，大概可以整个小枝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轻松方便，效益也贵了。晋岭银花是出名，晋岭农民银花是地步，花卉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晋岭县城发展、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导产业。直到晋岭的花卉发展时间。包含街道界行街影城是正面机制，作为包含片区花卉正式的领头人，行街影城到1996年就引进了花卉正式行业。1999年，广东、香港、台湾等地的花商来到行街乡，村民通过租地给花商拍工，增加了经济收入。现在全村正式花卉面积达到了1856亩，是全村的枝条产业。主要正式盆栽、多肉、烧焦、兰花等品种。其他的包含多肉非常出名。从2015年开始正式引进，到201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各地的商家买的蜂拥而至。所以世界多肉带动了物流、就业和土地增长，为当地老百姓和投资商带来了真正的春天。据统计，目前行街影城周边有10多个村的农户拢是以正式花卉为主，花卉年产值达到了9亿元，占本村农业总收入产值的90%。农民的农耕总收入从5500元增加到9万元。昆明明辉农业综合区域管理公司总经理杭家达，这个电库品种已经达了800多个单品，往日跟销售额差不多到3万元以前。主管交流晚会就是从9月份开始，理想的情况下，往后做到10万元以前的销售额。到取得了适合家己的发展模式之后，晋岭导致着花路线逐渐逐好，逐渐逐稳，连续15年相连云南七七会山岭冠军，山边覆盖全东宫乃至东南亚。2019年8月17日，晋岭区被云南省政府正式列为云南省地配植冠正业示范区。对晋岭花卉产业来讲，这并未依改最终目标，只是这点新旅途的开始。到收购人口之后，晋岭的花该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塑造一支姿态花卉正式技术界外国圈，引领加工物流商业链界人才队伍尤为关键。就这些年，晋岭区花卉人才普惠商业基地、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成立了。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李淑斌博士以及云南红天会兴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博士到介绍基地是动得。往日嘅团队到花卉嘅新品种培育嘅技术方面，可能到省内或者是国内拢有啲相对先进嘅技术。这些年，往就可以派往嘅导师甲往嘅技术骨干参与到培训基地内边去。往这个培训基地，还有往届创新中心、往届测试中心、往届商业示范基地，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往培训的时阵，可以利用这条件，跟全方位来定时往花卉生产界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今年，昆明市晋岭区花卉商业发展协会正式成立。回顾晋岭花卉正式历史，是前个世纪90年代，形成于2014年左右，如今成为昆明七七花主要山区。山边小树遍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城市，外销至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

嘅。不能推崇真令嘅花卉商业发展是迅速嘅，但是一件嘅发展速度也并不影响到真令花卉商业贫困向在嘅保护。经在嘅人开始走进了花卉嘅政策圈，探索创新，用现代农业技术让真令花卉商业之路逐渐逐广，更加不活络。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由昆明台今日记者嘅报道。红花盛开，飘香世界。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章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界水乡城市宝石，自古就是河北之乡。到中国各地开放之初，宝石农村领风气之盛，导致个通过发展限定行业，正引领江南乃至全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多年来，宝石农村不断前行，城乡集体化发展，逐渐目前。宝石界城镇活跃率已经达到了75%，即界界环境。

更加优美、生活更加丰富的美丽乡村到保社遍地开花。也正成为保社农民小康生活的承载地，也是最美乡村的安放地。五月的清晨，到保社市惠山区集结街道南屯社区，薄雾缭绕，远远的水花混着清波，滋养着朴素的树影，背照到水树林内轻快的鸣唱着，白青乌霞洋洋到绿树长荡，直派江南农村特有的完整安生。南屯社区负责人尹仲海的记者答：这个由原来的南水客村甲灭灯结村到2009年合并之生，经过近年来的农村南个环境整治，保留原有最现长远风貌，城内现在已经是碧翠环绕，村民带到金铺日个移住入梦。2018年入选江苏省最美乡村，今年3月又被国家林业甲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南屯社区负责人尹仲海答：往城内个水系活动，拥有12条天然个河流，乡村改建将12条河流统一装建了正阳泵，定期投放禾苗改善水质，城内植物植景绿化成荫，形成了花红色个乡村。经过清河污水处理等即系列努力，南屯社区所有的河道水质已经从5类稳步提升到了3类。今年68岁的吴社会惊喜的发现，老家望来水系的模样又回来了。于是，伊将家己长盘经验交帮老家打理，重新翻新了水河边的老厝，甲老伴昨日个搬登了老厝，过进了老两口同一个小康生活。伊答：我家来原来一个老河边头个河水非常臭，现在我会交了控制水位个把，我个家门口包括往村子周边足够公园办野了，叫往这些大年纪个人住香槟房、老房唔习惯。现在出门做妖怪邻居拢是一个村界，人也非常熟悉，觉得非常开心。最清矮劣的乡村环境，也让吴社会老伴找到了农家时阵的记忆。伊答：所以时阵往村内求见有照见，后来有好老修，现在已经恢复到以前办业了。老树矮矮，所以街流水人家是吴社会夫妇老人家怀古，更适合在保险人家乡村。自从因水子生界感情，对家徛到下北文化和平街，这个层面严谨兴来的，当然感动心手。这个村地属于下山区下北镇光明村。2017年之中，这个个老区区被迫河面漂浮的垃圾，改压满城跑，环境非常差。当水生活到这个个老乡个记者答：每到落雨个时阵，河水就会奔到街来个。2018年，城内增建了为期3年个乡村综合治理，现如今这个个民歌正在活跃，村道宽阔整洁。河水干净清澈，更新器材公共厕所配套齐全。老乡答：我今年已经60岁了，当时住三江道这个村，现在这个村是个死角落，环境相当好。从2017年开始，面貌全部变了，往街来包括往这个村租来租好了。乡村欢喜个乡村，是因为造作了水的盆景，这个村这个早这个四角落成了村民口中难见难看的美丽景观。这个里这个村当然接过公里的新沟区红山街道霓虹村，一个和平水盆景，不仅让村内的水乡景色越来越亮，
花匠生太红梨，煮来煮红糕。霓虹村南国望我好，傍依白独村，食咗全国最呢个野村。下库来叫霓虹国家湿地公园，有本部农店，如何确保生态美好住处，又将农民征收，当地决定发展钓虾养殖商业，到水钓长海养磷虾，直水良岸直仓上收。红山街道三龙服务区负责人周新武介绍的，原来正式水钓爱石杯拍龙叶，经过钓虾供养，磷虾个有机杯滋养水钓，兼且原来龙叶花杯个使用量，但是中让水界个梅笋花，从此山上生态好业。即个正阳阁下。系钓共生嘅模式，唔请让水钓甲磷虾嘅品质提升倍捷，或带回了磷虾嘅水碟。到霓虹生态农店负责正阳界组界乡开心界结界记者呾，家己以往正直播地山水钓直采更进土，现在除了水钓之外，欢迎增加磷虾嘅收入，每一步就增收两到三千元。伊呾。中央后裔正是白毛，林贤苗名人在投资，全部家己去分析。最屌价格要零分分，原来两块瓜两只根，现在零倍高是五块两只根。只不过最低一颗整体收入也未接。初夏的霓虹村，黄雀雕像泥土黄香，稻仓的水色甲天光相辉映。直派时而江南界丰收景象，周家乡远去个台教小康生活，住到长江地头，住到家己个村民界身边头。只逢留得住乡亲，记得住乡愁个喜剧。到距离霓虹村以旁三挂公里界惠山区杨山顶桃园村北巷，离定方道直东东新乐新界农民住房来搬。宝石从2017年起拉开新的龙龙村主办建设改造的大幕，到今年度107届七点村将全面完成7730号龙班建设，并行作为内界参与龙村主办建村环境的起点。52号村民每户大多支付300多元，就提高了900多平方米的新房，如今各家正在忙着装修。至于52栋别墅式的水楼，已落整卡壁地，水电气等管线全部接地。农村江南水乡传统建筑风格，融合了学在现代生活的元素，从设计到开景到验收，村民会全厅参与。尤其是到宝兰文武城镇界现初记忆间，陈明辉动作了脑筋。惠山区杨山顶桃园村负责人很严重深有感触地拍起了建造系统的细则。伊答，多几次建造过程中保留了房项老的记忆，这个就是村口的好的挂张大树，另外保留了好在特基地歪出来的山脊，造成了爱卫星。现称现初国不断，农民主帮是上好的主卡，帮行家家正托，只得到原来地址前，家称环境界新农帮，是就已经脱离环境，往住行到帮界四国脱环。就因当界北部是土生土长界脱环城乡，为了支援南国现初，2017年10月，伊甲两个兄弟集起回家创业。投资800多平方，留存了七口村民的特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共同分享小康。之前宝石新农村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英东表示，我是将村前空屋的房子拢连起来，搞离隔式的养老。实行小康米重点只是起点，山美水美界。改善环境，阿让周英东有了新的期待。最近，伊只唔爱地确定伊家离个养老生理，
甲即边当半夜

兴彩的兴草界五景，今年三十岁，是土生土长界石山区红顶人。原本伊是界篮球迷，因为今迄界长期风光，现在迷接了白马松。不过，五景跑白马松并不轻松，伊经常是一边跑一边倒垃圾做工业。你呾，自从2018年石山文山欧国际白马松赛到今迄个景。赛事经过在九里河湿地公园、后山森林公园、山水组合，但是因路出现个垃圾，让人觉得非常难受。因此，唔仅加入了顺手夺垃圾跑腿，因爱传递湿地保护个理念。唔仅答，我喜欢运动，平时我导致个跑步锻炼，新处导致个处处好享受个欢喜。不过，我先提出个是，不管到这个造物界，一定得多走垃圾，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绿水青山之江来自宝石农村界，小江声音朴实无华，让人一起记住了野草，小磨梦想，小磨甲梦想主演，随兴个变革。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宝石台介了记者个报道。梅里县城宝石小康路镇县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是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加油修炼了。明天做一批同学打一了高考考点了，每一个梦想多一个客弄到电台点亮，不爱挑战，不爱困难，本期节目咱一起定案和草知识领相界经典励志歌曲，一起加油打气。当时也学着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梦想退时又不靠近，其实就到那个身边，那时候往一个内心的自己对问呢，在遐心来思考人生，清楚这个方向，向着这方向奋斗，哪怕是好说一步，迈出去了就是勇气，往那拢能心怀希望，梦想成真 ，Dream it possible， 有梦做希望，那再起来聆听。

总感觉中国内地做客，南丁北京个歌有一种魔力。因活力时下夜光引导，唱出了青春的态度，充满正能量。除了学界高度推荐，学界同学拢推荐南丁北京做客歌曲《柳岸大道》。每当快没有信心、快降体被落去时候，自己总会想起这首歌。外天空，因金属般的呐喊，表达能磁性形象。

接下来爱听到这首歌曲的主题非常明显的流行曲，来自华语流行歌能够唱邓紫棋演唱的《新的心跳》，都流歌词理智之歌，歌曲的节奏更好听，特殊含义汇换为讲，江南有得到荒诞风炮，不过直接从山海河穿个陆东港，假如歌词所唱的一半，南山虽将有起伏，当中人主将主用。

当夜猛想启动是直销温暖有力的歌曲，最早是周杰伦的《冷冷》，下集弹奏的《蓝海帮你》，然后对着更轻协奏曲的对角线，这次听出了嘻哈风格，送入来帮一把行起晃，温暖欢快慢速，是为了鼓励少年、鼓励身处困境的人，迈轻改放弃梦想的希望。勇敢面对甲或挫折，高档能醒来去睇演古界，无会平定之后，彼此才会透毛去，直接拢是血色美好。

六月到来正式宣告夏天的开店，对于盆菜即将高考学子人啊，结果会是一个洋洋夏季。对于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讲，是一段难忘的难色经历。即起来聆听这首经典的《I Believe I Can Fly》，这首歌上课光带学子。南山目标的实现，好多听到这出国的新娘讲，新娘讲会将人面对挫折失败时，坚强保持积极的心态，不断努力，最终是爱个拢可以得到，加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南山》，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0: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1: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本来用，首先大地所风情为了么当，咱继续来了解中国的世界第一条名影铁路——蝶山铁路。遐今日，蝶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跟咱陪陪蝶山铁路的建设过程。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听小说跟咱配蝶山俗语，大破无酒食。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蝶山铁路是中国绿色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一共有42公里。当时清政府是派负责督命的江天师詹天佑前来实地勘察，华侨田旭南甲田洪南这两兄弟挑高300万元用以建设。到1904年就开始动工兴建，来到1906年全线完工，当年的12月正式通车。蝶山铁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办的双向盘铁路。伊自建成通车之日到1939年被日军毁坏，总共长达33年的时间。长达的这段时间，成为交通汕头甲蝶州的重要交通线。跟这个世纪过去了，蝶山铁路已经到记忆当茫茫的烟壳。而蝶山铁路相关的古迹和建筑物，大多数淹没到历史的墙壁当。今日我就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普老师来拍拍当年这站蝶山铁路是如何修建起来的。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咱今日拍的是田旭南伊建设蝶山铁路的前期介绍。这一期呢，咱来拍建设的过程。连续人准备兴建蝶山铁路，是南从汕头开始，北来到蝶州城，总长开始也就是39公里。后来呢就加多了一开支线，总共呢就下落去42公里。线路确定之后，清廷就派了当年督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来南京当地个晋江实地界。勘察，等勘察甲勘察结束之后，就决定兴建。兴建时，全部个工厂、路轨、机车、车厢、站台，全部呢是由英国移花移香高架。等你个高架是高180米到900米，加上个其他个费用，需要300万元。这300万元从何而来？蝶旭南、蝶洪南兄弟两人各出100万，其二呢，正到香港个福建高别集资个100万。蝶山铁路是从1906年开始，到1939年被日军破坏，总共长达个时间是33年。这段时间是横贯三角洲平原，一条笔直的铁路，是一条由华侨出资到咱郑州福建解放来兴建的一条铁路。在福建时期的时候，伊是到伊个桥哥地闽南河个地方个时期，为了表彰郑福兰建设郑州郑山铁路，清廷给伊分成大。非常贵的奖额，但是这一条蝶山铁路到1932年的时候，国民政府颁布了铁道法。一个铁道法其中有这三个标书：地方交通之铁路、地方政府立以公业铁路条例经营者。根据这个规定，改改个就把了。蝶旭南、蝶洪南两人出资建设的蝶山铁路，收归国民党官僚所有，从摄影变为官判，落入了国民党的官僚手中。蝶山铁路到修读之中，咱郑州地区的所有货物，大部分是依靠水路运输，行江而游，主要比较浅。总之呢，经商为各地，爱走陆路，灭分山越岭，最近换着直路直正行运之个旅程。从当年来看，郑州个贡山到汕头港口，这两个地方有郑州汕头两个城市，沿途个村庄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尤其是郑州个陶瓷、郑州个家具、郑州个腌制品。纺织品等等，都得经过汕头港才能够出口。为开个支线修筑之后，伊还可以方便直播 寒江前腰，使寒江前腰个火脉，到甲兴尾子一段连接起来，使到前腰个所火脉来到外开站，可以通过火车运输，立即直播到山头，接着铁路线个建设，开辟了粤东地区个交通新格局，方便了粤东地区人民个出行。也激活了粤东地区个区域发展甲区域经济，当年个营业额非常可观。按这史料记载，日军个货运量多达100吨以上，只一条铁路个收入，到当年全世界个铁路经济中，田山铁路甲日本北海道个铁路基本平均，营业状况基本相当。说明了田山铁路到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运输主动脉。田山铁路的建设，当年主要在零部件、建设器材，作大部分都是进口的。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无认为生产这种物件。比如，当年的车头，火车的车头，是用英国进口的以诺兴的人马车头为火车提供强大的动力。就从许家小到田州市、交通市，这类对策有值得贴身的描述。那田山铁路最终出现糟糕地方变故，今当然无从，但到田州市上街区。仍然保留一处旧世界田山铁路车站，这并就是田山铁路的十界车站直接的外开站，也是目前最易行村的车站。存留下来的石碑不只是车站，还有水塔。当时的火车头是英国以日兴的蒸汽机车，需要补助。住到这个外开站，估计附近500米处，咱现在知，花莲个通到沿西洋路、北西洋北路往田州方向个路边，花莲个通到等你个假水个水塔，估计可惜沧海深仓，只出估计现在知，大部分已经不再重蹈。成为了一大片菜园，塔基五日开出。1937年拆开田山铁路，

0: 更重改坐落地就起库改西洋路，外开站被铁门，然后沦为民歌。只解末是今天来回忆，连山铁路改最好末证。外开站个重多也是一个历史个见证者。
1: 1939年铁门个连山铁路保留落来个路基，就是现在贯通连州个汕头个连山公路。多大概40公里的连山铁路开创了中国铁路历史的先例，伊是一个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实行实业救国的成功案例。当咱连州的商业区仍然保留一处连山铁路闸界车站，做一个外开站，也是现在最幸存的车站。沧海桑桑，四季更迁，关于连山铁路老本大家的记忆也愈来愈深了。今年也是有合作的文化爱好者对这方面资料增加了收集，所以咱今日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年咱的连山铁路啊，是到东更多世界长铺了一个名扬铁路的信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连山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东国历史界都一条名扬铁路。连山铁路的建设过程，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请听小雪给咱配连山俗语：打破无酒食。
3: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4: 做啥物开花？
5: 连山俗语，
6: 人人特色，
5: 统统好听。
6: 讲俗语，配典故，
5: 把闽江传说，
4: 有意思树龙。
6: 泽泽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俗歌文化，打破无酒食。多一些生活动，往往中有一撮人，定爱刨根问底的秘事，拢爱钱无来通。人本来无啥大命，就是本伊口口有暗兴，伊时就会打一句打破无酒食。遐一句俗语出自古时候一个酒社，遐会因有庆，也是打破无酒食。清朝乾隆年间，到德州府城东，浙江、福建、漳州、浦沧出了一个强人，伊姓陈，大名一个姓字，遐伊官运响唔哩。哦，陈姓是唐朝个老相国，爱文爱武，才华不足，百门百脉，多才拍客。再配有一年。蔡姓登到县里，遐县里人摆一十二菜桌大酒席，请郑县卿、县乡做服务来吃，甲遐蔡老相国一风水顶，体现出人伫个州县卿好客热情个精神。再配阿蔡老相国应也热来，以请靠朴素过理解，只通着伊请件赤色个长袍、头帽，热到走走。这身再加加个做红色个水夹件，着变小到过钻正。遐伊大家到来，家家相过一摆，逐渐慢慢请蔡老相国做一个小写大位。遐当咱伫个山地区，食大概是有讲究个。你啊大门之城门，大手杯就是大位。四大之中里有一个人，面带起欢喜，伊个心肝头结结过逼切。遐伊个是地籍人，今日到顶还有一个精通文物个秀才，伊认为家己上顶搞彩，讲清清到面界。团里个大位帮我老妹了去，去到何代哪了？哼！我该是一个读书人，十二岁定秀才，文章写来也过厉害。当时北门北北，今日说不能来作答，哼！我真写来对台，数个灯来来，莫，我得来摸那个。秀才打定主意，定高高兴，切记切记，不怀好意。请问先生，吃到今年才回生，了达做着几撮大位啊？蔡老相国听了行动，马步前面那别别，且热不安，秀才气到面红红。你做你遐邋遢，不爱回答。后生啊，卖门卡个，莫睇个，打破无酒食。逐渐对阿秀才顶住晒。哦，哈哈哈哈！秀才啊，你打搞菜。我蔡某人一世人做过四次大位，对错左个大位是张五花出花园白某相亲，帮我左个 当时车是一只火灼心惊赛，驾驶派派，电人电唔，过相近过喜爱，帮我阻盖。对三车嘛，是三十岁口动进食，宰相大人让阻盖。当时车就是七十岁官拜朝廷的相国，做了文化队大学士，登京上乡，车阻盖。回答不了，秀才偷拍拍，不敢回答。人家古书教，修理过职责，只得乖乖哥哥。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首歌《大破无酒食》，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第一个唱段，亲爱不作宋娥了。

0: 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热门。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蝶家唱长宣传，下半夜唱声蝶家唱长，草顶角白，由林奕峰吟唱。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为讲时尚用厨师康工期的北湖实体是南水北条东线工程公司等的人条期小北湖的西岸上路的小西湖上高峰北湖有经的北湖实体已经在冬天从生态名片湖水清彩鸟语花香绿树葱茏身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北湖实体如何从废弃的水产养殖场发力转型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北湖湿地公园牡丹琼花一次开放西桥柏路和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就两小姑娘路相约边开展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过体格游客自豪地介绍公园景致同个家乡特色老乡符合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观赏以后旅游专家毕业季现在回到已是成长的这片湿地亲自加以奋力
2: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 曾经的北湖湿地前沿没见他的村民美景长期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的内强坎坷的样子水产样子空土一土多台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57.7%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久总面积的11.9%其实世纪和曾经记载的这村民王邦良经验当中是随处可见的不同混杂的水质同个插草丛生
3: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4: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3: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1: 改变发起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不同水产养殖采取业到后母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湖湿地生态修复正式系统前期规划一直以来不同养殖用不同带一天形变的平坦并且带一正常水位加上同根没有母池壁的覆盖以乃至土壤十分容易扩散容易造成水质内涵的干涸的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刺激根本的替代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通过规划区、康工分区、根体保护通过生态修复科扩张西医用区吧。
5: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欢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场，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1: 为了保护湿地水系的强化作用，水系疏浚的工程也有否有图地同步展开。雨天的水位渗透不仅能够保护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加强富营养法，带来对于水体的污染。西阳计划准备好和项目内部对于沿河套进行前面疏通同个外层水系的疏通同个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
5: 围道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道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 其实他自然动作性格眼看中风大家完毕作为农中的自然之笔要笔记考试从分流朴素云恨到蒙草龙米草再到普味荷花水莲冰水清水水生之味分类入出各属一方使用给吧。
5: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1: 走下去了附近的观鸟角是北湖湿地公园的制高点，坐上观鸟角北靠富坤祖父草堂森林湿地，南靠观澜宝依溪湿地水群，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6: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7: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1: 悉尼的飞溪水产养殖塘已经变成野生动物植物的栖息地，以后养殖下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是住客。扬州市垦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沙瑞介绍，从观鸟角望向南边一片树林之中，有一处封闭的区域。今年原本计划进行的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很多花路从一栖息和改变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告停。
8: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1: 为了更加科学生态的观察同植物恢复同个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监测实施人声信息系统和生态监测的四级太平洋实施显示出的空气质量测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四级和样级吧。
5: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1: 刚才司机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由于一份强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扫把湖群的同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龙头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公司水娘公司调图运航部主任孙涛给吧。
9: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1: 杨博清雅水母名赛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同个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岩层，实现法律准绳，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同自然和蔼共生的童年美景正奇迹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政策中心系统修复部部长主席表示，沙坝湖是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的湿地环境，实现的丰富的条件。
10: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1: 今日早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化官高晓丽，2021年属牛年，高晓丽成功当选联合国上诉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诉法庭是让我一则机构，高晓丽作为一位法官，在法律职业道路上有让我的思考。有见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怀抱的来到国际舞台上展露身手的梦想，那么高晓丽这位国际法官是如何联想的，让我练就成就今日自家？艾海奇在北京和纽约两天兼顾中国同联合国法官的工作是让我进行的。我们来谈一下高晓丽的故事。
11: 对，去年77届联大这个选举，我担任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我记得很清楚，宣誓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是自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
1: 给高校里和费尼去年送女人给前往美国纽约正式现实送女联合国送修给法庭法官室的场面，至今依然十分激动。外海高校里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司法庭的法官，同时也联合国上修法庭的法官。联合国上修法庭共有七位法官，而高校里是第一个中国人。今年我就从

0: 联合国法庭呢？
1: 看到了这个联合国，它有一个官网上发布的这个 announcement 招聘广告，是吧？说这个 AT 和 DT 法官短员需要补充8个岗位。对于 AT 的法官，上诉法庭的法官，他要求是你必须要有国内相应领域的至少15年的法官经历。同时呢，英文可以作为流利的工作语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呢，那么我觉得准备来试一试，而且最后呢竞选成功。因为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工作，它是一份兼职的工作，它是每年的3月份、6月份和10月份需要到纽约来3次，每次呢是半个月，那么集中核议案件和讨论上诉法庭的重大事项，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本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的时间要合理的分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那么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国内的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之余的时间用来为参加联合国的这3次到这儿来集中合议案件做好相应的准备。
0: 佢講出嚟介紹聯合國上訴法庭嘅主要職責，主要改革聯合國作為國際組織同自然之間嘅行政爭議。呢個法庭係可以能夠讓實力嘅通過改革結下爭議來保護、保證國際組織內部良好嘅工作環境，從而致力實現更多嘅各項目標能夠順利實現。講出嚟嘅話，聯合國上訴法庭每年嘅案件審理量，大約係145件左右。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要求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积案，给上诉法庭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那么，高效率让我们现在到联合国监狱给分给法官职务呢？
1: 本身我在国内的工作，它其实就是长期的从事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对国际法有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么同时呢，也认识到联合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贡献自己的司法智慧和力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高校里199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其法律事业的起点呢，就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毕业至今，一直和最高法院工作，在案件上诉年来，作为一名法官，其从中学时候就萌生的理想，其非常开心自家兴趣爱好理想同有劲的职业结合一下。
1: 应该说，我的法律事业的起点就是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它不仅为我积累了相应的司法经验，拓展了视野，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了自信。我家里也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但是我就是喜欢法律，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志向都是选择的法律专业。那最后呢，是如愿考上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法律。那么未来是希望做法官，就当时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0: 从中学时代萌生爱做法官的理想，到今下成为资深的法律人，高校你觉得这份职业会给眼中发生了哪样的变化呢？
1: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么再会对法律有一个深刻的本质性的了解，再会对法官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它的意义有很深入的了解，它更会推动我珍惜自己的职业，那么更有一个职业的尊崇感，那么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它的分量，我觉得呢也会更激励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司法智慧用来真正用来推动社会进步，为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再有一年，高校里从事法律工作，就满30年了。一路走来，就因为女性担任法官，我有嘛特别之处呢？
1: 我觉得女法官从她的性格特征，从她的这种特质来说，那么比如说细心、认真、有耐性。同时呢，更加自律、自尊，那么这样的这种性格，我想呢，会导致女法官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司法廉洁度，有更好的 庭审驾驭的能力以及对证据裁判的这些能力。所以我想呢，那么女法官应该说是大有作为的，在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体现的。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法官，我觉得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呢，都是胜任的，而且是各有所长，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0: 五法官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总结，五法官能够胜任这些工作，有非常强的说服力。给介绍你介绍，今下中国嘅五星法官开法官当中比例达到40%左右，开前期来讲，其实系一个比较高嘅占比。那么作为一名五法官，佢如何平衡工作同埋生活嘅呢？
1: 中国这些年以来哈，在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一直很注重女法官的这样一个队伍建设。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女法官来说，你事业取得进步，一定会有你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和支持，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你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只要统筹兼顾，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的丈夫和孩子，还有我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也促使我能够在工作当中全心全力地投入工作，啊，你事业好了，你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
0: 近年来，法律一直是高高招生的热门行业。那么，对于这些想要跨入法律他们的年轻学子来讲，高校里有嘛建议送给他们？
1: 那我想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从事法律工作，它其实是通过你的法律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管你是将来是做法官也好，还是做律师也好，他都会承担这样一种社会职责和使命。我想呢，希望他们就是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锻炼，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法律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学习的这样一个专业，它是一个更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希望他们那么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要更多的参加到社会实践当中来，那么来积累自己实践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法律职业。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堂赏识运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山东潍坊有座悠久的风筝制造历史，风筝古称羊，潍坊又称为羊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世界风筝之都的名誉。风筝为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腾风，为潍坊的腾飞插上翅膀。潍坊古称潍阳，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是由南丝竹北潍阳的名誉。和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企业当中，潍坊风筝最为人所知同喜爱。曾经和潍阳担任相邻的长板桥，用于抒怀潍阳，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造成放风筝的情景。此发有些满天飞，高五九千大西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像蝴蝶跳春归。潍坊风筝的年头可以追溯到太史相家麦泽制造体育站木岩，至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公告普工教员王皮皮介绍吧。
3: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 公输子即为公输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的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鹊，在空中飞行达三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0: 潍坊风筝真正开始兴盛是在明代，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可谓杨家柏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的制作风筝。人人有民间非常官办的风筝赛会，连非常懂爱听的风筝商贩同个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3: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0: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稀缺，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给予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伏笔。
3: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0: 从100多年前的紫阳出白浪到今年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台一色两大载体。设计是一只只创意无限的风筝，还计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名誉戏称为一年一度的人类想象力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统统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于中国风筝产业体村潍坊市纺织企王家庄子村。村民王美却在其中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4: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0: 王家庄子村45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100家，年产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头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泰山风筝厂厂长孙艳梅计划：
5: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0: 今年46岁的孙艳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年销售额从最开始的几百元发展到今年的400多万元。
5: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0: 在王家庄子村，从泰山安内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300家台台设设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经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艳梅村里30多名工人带到来自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就业。村民孙明霞却其中一人：
6: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对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0: 所以，潍坊风筝不断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出现发展状态，风筝制作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家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营风筝厂厂长王国良计划：
7: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0: 近几年，潍坊坚定市场形势和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天上已经占到整个销售额40%以上。王家庄子村西村支部书记王春发计划：
8: 我们下一步准备建设一个 及风筝杂志展示电商现代物流现代仓储为一体的一个

0: 风筝文化产业园，集中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厂家跟电商，再从外边吧引进一部分来，更好的去发展壮大我们村的风筝产业。
1: 为防风筝新的不景的造型还有玩法，为了更好地将风筝杂志给红飞尼基尼传承下去，微风的风筝理念和追求先才考究制作工艺精良的基础后，可以使更多的关注东海年轻人的审美喜好。今年在此该产品当中，甘肃批出年轻人中意的酥油样式，并同知名游戏公司联合开发制作《王者荣耀》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今年还为一些企业开发定档次的企业文化产品，实现了传统非遗同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翱翔风筝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凤丽，给吧。
2: 我们从跟腾讯合作以后，好多的品牌跟我们直接联系，像肯德基啊，还有国际上一些顶流奢侈品，好多好多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的品牌吧，跟我们合作。跟品牌合作，既加大了对潍坊风筝的影响力，也对我们潍坊风筝的扎制技艺的手法这个传承保护更有利。
1: 除非品牌联名，郭凤丽还打算用直播的快餐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苗友推介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2: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1: 然而，一支风筝载体片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会展示潍坊风筝最强的观看一番。今年潍坊国际风筝会已经办理第40届，有59个国家体系同国内旅游商家成立，世界150多支风筝代表队参加比赛，同加表演，场面壮观，人气十足。不少的风筝爱好者都很慕名而来。
3: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4: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无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1: 如今，风筝不仅在潍坊上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的风筝企业同家个体工商户600多家，从业人员80000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营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同地区。层层珍贵非遗产量上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支小风筝，创造一台闪耀的好戏。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

0: 亚利尼松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和关爱。哈嘎亚尼巴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偷出来阿美巴和哈嘎尼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给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乐的时光都诶，永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有满意能够五本给前身三百单璀璨光芒的歌词所吸引你，此刻你听咩结见，快期待相爱一探究竟，了解家的庐山真面目。莫差记住系泰勒思维菩提，这位歌曲每一首都一同一段未知的旅程，当爱等亮了音乐的魅力，感受不明的都平凡，但是令人骄傲的故事。

每一次接触他也来思维服帖高校还可以高中的时候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情感用一段强沉的气息这位声音偏身出去高让人一堂难忘这个时候对这位了解转向于音乐对他个人经历知之甚少已经再次聆听这作品内心深处用戏情感更加丰富这位音乐带来了更多聪明评价医生去了音乐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带来思维服体设备无数容易高校中极其乐观的精神始终激励的爱灯

太累是为福田养生的无处不在。给批判的高民们说过年从江西乡村歌手成长为流行民谣演唱歌者，再到已经国际歌坛上光芒万丈的歌手，已经带来四位夫妻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这位杨祥丽跨越了几代人，吸引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

哈佛大学将会今年春季学期开始体力思维辅导和加倍世界课程，生命研究加倍歌词、音乐和影响力。比利时跟体大学文学院也开始了印尼文学体力思维辅导班的课程，加倍深化有点关注出点外的思考和探讨的话题。从体力思维辅导的角度来讲，我哋推动的其实一个真实的人。善于将真实情绪和美好展现给世界，其可以无形中让我们感受到成长带来变化。无论好坏，都坦然接受，顺采即真理，其勇于接受今下极易的挑战，面对机会，坦天从容，用心面对一切，始终坚定执行。

0: together.
1: 从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当中，我能感受到温暖的力量，让爱灯都能够散发出自信和光芒，能够迸发出武汉的能量。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新歌坛吴基文思想记，天长叹同天长叹。

0: 凤娘，季老爷快走。
1: 小姐，请留步。钟先生，你莫马给啊。小师傅，首先有一个小姐，脚破了您彩衣的双眼，到改变时的，记得慢呐。

0: 第六年韩兄坐在朝兔猛林。
1: 哎呀，好，好啊，
0: 好嘛给啊。
1: 崔夫人的香格坐在朝兔，满向大哥请求，俺家待宰一分，追随俺个猛夫。
0: 李哥，小师傅，
2: 来，那是买酒食。
3: 好帅，
2: 好帅，哈哈。

0: Zabava! Ha 你满呢是小神。
1: 你
0: 夫人息怒借双金观靠给弟子。蔡爱普救寺家处温修功课。钟先生夫人做套虫你叫吗给啊夫人尽力拜套虫。俺想求夫人带宅日分追随俺给猛夫。俺谈到小家交给个阿爸俺就像是俺给猛夫受分双休所以俺就叫啊夫人你看
1: 其实这土俗人其暗好生难得好啊尊其代宰之父啊
0: 恰过夫人阿爸阿爸莫赶紧让小家先吃等下将轮到你

0: 外面又买盖草啊。大哥，你开戏看看。
1: 是。
0: 拜个文清，前进去寺里烧绳殿。师傅，师傅，吹死了。孙媳妇啊，带领六千人，为师认为的。希望外祖人人小家做阿财福宁。
2: 啊，
0: 见吧，藏经三千，寸草不留啊。
2: 哈，一个，
0: 开，树后四名，莫边几牛，开，切嘎通地靠，您都失重，靠你不让，强福宁开胸攀发。大救人人小家，
2: 哎呀，没办法好想啊，母亲。

0: 毛贼，毛贼死啊！
1: 阿妈，
0: 老夫你用办判呐、啊！
2: 师傅，告知前世，能替七品者，俺将阿给某爷四品本级为妻呀、
0: 啊。好吧，慢，夫人，你早先讲给马给呀、啊。
2: 马人推得七品时，某爷就嫁本级做老婆。
0: 夫人讲的是真的？
2: 真的。
0: 俺有办法退本。
2: 有马给妙法。快讲啊！
0: 小师傅，开讲告知孙媳妇，行体两鬓退休五百步，三日之休，小家好福披满，听从小家日太翁拜同神情，立即开讲。
2: 哼，你一个也是判法还没，分明那种才得做么呀？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术奉顺的夫妻火龙是广东梅族的传统民俗文化法统，要守火术就是在守人家，还要守移门也就是在连挑龙门和守火龙三项之神，到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夫妻火龙由铁线的竹料枝等制成，花上连角罩，梁树到梁面长达几十米，在梁身上安装引发抛竹火箭多达几千枚，梁头梁面装的火箭更加是算都算不清楚。一条火龙要三四十只插博抢人竖向强定，加上古恶树梁下剪不定的，真的对不太200多年。广东省奉顺蒲寨镇每逢元宵或圣诞庆典都有守火龙、守人家、守移门等民俗法统，以庆丰收、迎新岁、祈求风调雨顺、百业兴旺、五谷丰登。一只守火龙在广东奉顺、沈阳、安化、河南等地都有，但是以广东奉顺最具特色。蒲寨火龙是广东省奉顺人蒲寨镇村民闹元宵的土特传统节目，有点悠久的历史。据奉顺人志记载，早在清朝乾隆六年，也就是1742年，蒲寨镇就有火龙表演的习俗。每拜到元宵节，蒲寨镇的村民就举行火龙表演法统，祈求风调雨顺、人人丰收、岁岁平安、祥和吉利。火龙舞动时，火花四射，场面壮观，吸引周边几万名群众前来观赏，展现出万民同乐、神不雅、云花一彩、金藏春的壮美情景。安尼盛况几乎人人都是世代相传。火龙的制作方法是一门艺术，开始我用竹篾来做成龙的躯体，在表上拍字涂上颜色，就成了一条简单的龙的形象，再用硫磺拍烧木炭制成的火药做成土火箭，还有土猪、砖花、胎泥等不同实用的研发安装在龙的前身。其他火龙由人类创办厂发展到30多米长，人家也由人类五尺家发展到多要13家，高达15米，特别是移门既然失传60多人，全人类重新挖掘出来并且进行艺术加工，制作火龙的艺人队伍也不断状态，制作工艺进一步提高。蒲寨火龙一直具有浓郁民间风情的传统艺术，开始以清朝乾隆年间还流传的一则古老神话。相传在人故的时候，东海龙王的铁21只笋呢含竹龙，本日把派到南一莲花山脉滚开擦亮，也就指今后的蒲寨一带。竹龙上任之后，辅助飞飞五欲八相，把一只铁器搞到无人装饰，群众忍无可忍，只好向老龙王告状。于是龙王派给西门的千峰带领龙音赶赴南一，于是千峰趁竹龙追逐的时间杀死了他，将其斩成龙头、龙颈、龙身、龙面四段，然后带上去斩下龙头向父王禀报，剩下的其余三段变成了建下蒲寨的龙身洞，一样的龙面同一死的龙颈。于是蒲寨人民的祖先把这古老的民间故事巧妙地通过守火龙的形式作为闹人笑的文艺法统推推相传。2008年6月，奉顺蒲寨火龙被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3月，庄师庄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奉顺蒲寨火龙的代表性传承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

0: 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米泽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泽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思想记天然长谈。欢迎收听。

0: 那送干我呀，求几个钱来就算钱白，今年该比呀丢人的呢。
1: 好好，给你就快点下吧。
0: 俺下，俺求下，哦你。

0: 得个团圆的盖牛子啊，牛郎织比人好，两家个吊威啊，听日过啊。
1: 冯娘子，
2: 哟，终身几多毛铺？俺忙天去抢鱼，按照你求老爷。
1: 俺早都梦你来喊个嘞，冯娘子，你看俺像不像新郎啊？
2: 你呀、啊，

0: 拜见岳母太爷。
1: 钟先生。
0: 钟先生，你喊我马基啊？
1: 哼，从没用啊，真金喊先生。
0: 先生就先生，喊马基都冇相关。
1: 诶，听上错。
0: 老夫人喊我错爱你啊？
1: 你是新色龙，请你出双王。
0: 好，双王就双王。
1: 凤娘。真久是钟先生，我全家太难唔是，来来来，全家干一杯。钟先生，一百多钱呢哦，老身单头敬一杯。
0: 李哥，
1: 从婆爱死郎一家人呢。
0: 好，乖。
1: 莫爷，今日阿妈做主，从今以后，记住人家的亲阿哥，就系佮个亲老莫爷。两三话兄妹相称，来去见阿哥一比。
0: 哈？
1: 哈？个人去做阿哥？老夫人啊，变卦喂。

0: 凤阳倒酒。
1: 阿妈，
0: 去见阿哥一比。
2: 小姐，
0: 转来，
1: 去见阿哥。
0: 阿妈，
1: 你没讲过几黑啊？黑阿哥。

0: 哇，
1: 天哪！
0: 凤阳，钟先生醉耶！快喊法从小师傅过来，把给看转去。
1: 钟先生，时间多久，做嘛计呀？

0: 张公子，那走黑妹。
1: 凤娘子，俺们酒友有嘛给用啊？错酒，
0: 小姐给。
1: 小姐，给你用罢了。

0: 冯娘子，俺求你带封信本小姐。
1: 带封信本小姐唔好。
0: 怕嘛个呀？
1: 老夫人那问嘛？
0: 我病个弟嘛。
1: 小姐个，
0: 弟挺欢喜个。
1: 好，给你就写哇。
0: 好，俺马上就写。
1: 写给嘛个东西呀？
0: 天气放宽行，莫失休，莫失眠。
1: 我这位。

0: 公子，
1: 首先告禀小姐了，
0: 高伟，
1: 爹娘拜过。
0: 俺本地骂死耶，
1: 小姐骂你？
0: 他还骂你呢，骂你凶莫名分鸡丁，莫生非分之心，
1: 师傅了，
0: 他还费心，心痛还骂你。
1: 费心，开那边来看看。
0: 错没看过好，看你呀、啊，你木知道，都要同尿水一样。
1: 快把信拿来，快给妈给妈给。
0: 哪些？
1: 你个信，
0: 张公子，你打咋呢？
1: 退呢，师兄哈。
0: 再变相西啥？张先生，小姐隐隐骂你抢西啥？
1: 退呢，师兄哈，没抢是啥？
0: 嘛个意思？
1: 小姐若爱，法人跳熊日过，是熊飞，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安快，给出爱不是事，把爱当傻瓜，哼！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朋友，给自个每块心思都给求教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紫桃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一拉快递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制造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指数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电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过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让云南的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去看卖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3: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一拉快递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制造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制造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所有建材拢来自这地。眼下是当地指数修行的时节，今仔日啦，就予咱斗阵带着记者的脚步来到这地，来看迄地生产的指数是怎样行出吉林、行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11: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3: 今天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指数占满。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啊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让人是神清气爽的。李金讲，指数成长到即阵即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收叶啊。
11: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叶，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3: 江南村有着九百年的枝苏种植的历史，这种一年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吃，而伊的籽会当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位于咧吉林省中东部的永吉县，地处双峦平原，向长壁山隔道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打湿，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90年代初，永吉县了着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金银刀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厝内阁有一个正伫咧读册囡仔。这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11: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四亩地输，赶五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3: 江南村胡吉林经常好介绍，虽然苏叶甲苏籽需要人工来采，收叶的阶段比较艰苦。但是紫苏的肥料用量只是相当是玉米的1/3，每个价钱却是玉米的真侪倍，受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真侪村民呐、拢伫咧厝前厝后种起了紫苏，这么侪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了村内的一项主导的产业。
12: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一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一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3: 最近啊，紫苏经济人林海珠伫咧村内送好设备，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七个中旬开始，伊每一日拢会对伊拉奎镇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阵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13: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苏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苏子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3: 第几个伊拉奎镇，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济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德的紫苏企业有2间。伊拉奎镇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力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后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咧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集体收入达到500000元的富裕村，拍了一个真水的环形线，真上好讲。村内的发展阿哥第一点的2016年成立的紫苏种植合作社，
12: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 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薯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薯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3: 在内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新建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指数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经常好讲，目前指数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多拍开，指数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伫咧支持指数正式加工的同时，应该鼓励当地农民打造指数农家乐，发展指数特色农家宴。伫咧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展经销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14: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薯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薯煎蛋啦、薯耗子、紫薯煎鱼、紫薯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3: 以天然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指数产业发展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泥浆湿指数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指数浆湿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所计产量达到75万公吨，所销产量达到100万公吨，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15: 在逐步推进紫薯庭院经济的基础上，我现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薯小镇和紫薯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薯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3: 陈金峰表示，永吉县今后将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指数产业由分散无数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咧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指数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会当上即上的原则，自己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甚至啊多处乡镇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色产品的附加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滇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滇风这个并不是指到底第一个点的那个滇风两个字，这个滇是云南的简称，离风就是离旁的这个风。这个滇风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说它第一早起源自元朝，忽必烈拍大利的时候传入的，因为地处的地理气候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不好，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米芳的芳这个字呢？咱就到底哪去了解者？风车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米地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车第一次的形状。老板以顶下规定风车材质，慢慢的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车，成为风车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郑少卿都从制作风车，并创专门的风车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滇派风车，伫咧中国风车派别当中，属滇风或者是滇韵，是继北京三燕、天津两市、山东邓川、江苏六个半窑、广东林芝大风车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风车流派。相传六百多年前，中原的风车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伫咧云南是真无适应的，只是会当伫咧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伊升空、落空也是加平稳。外地的风车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风车的艺人根据云南多地的气候条件，对风车进行了规则，最终设计出了滇派风车。典型的云南滇派风车，估计亲像是蜜蜂，所以称作是滇风。滇风是属硬性的风车，就是以上下两层顶下条做成的坚固的结构，和风为两个形态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吃风大，飞啊去啊悬。咱就来听滇派风车飞为团成林，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解什么是滇派风车。
3: 我们这个滇式风筝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扛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1: 作为昆明市惠普市文化遗产滇派风车团成林，齐作坤老人啊，讲起关于风车的话题，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便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地，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话又搁一边讲解。这阵慢的采访当中啊，齐老搁甲咱来点上了伊的第一个作品《素影风车》。
3: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1: 风车的制作离不开四个字：扎、裹、尾、绑，简称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却是一刻也袂用放松。 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30年的风吹，也不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但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派风吹的传承人。80年代开始制作电派风吹，退休后就甲风吹绑啊去啊安。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吹，就唔知影做甚物好。咱就来听陈曼琴又是怎样甲电派风吹结缘的。
4: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尘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尘，它的原理，飞行的原理啊，已经不懂。已经年龄这么大，就说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到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来，我就开始制作风筝。
1: 采访当中，陈曼琴老先生搁甲咱点述了伊制作一个龙头风吹，这是伊到目前为止第一个作品。
4: 这个龙头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2017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30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龙头？就说是我这一生的做风筝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制作一个九龙头。
1: 技艺需要生气不断的传承，昆明的巅峰唱艺人和民间爱好者自发地成立了巅峰风吹俱乐部，并且也会组织在校的学生学习风吹制作和烘焙。

0: 作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很多学校都去教孩子们上这个风筝课，使孩子们知道一些云南的传统东西，和发扬这个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非物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1: 但英挺另外一位电风大叔编排红车第四代团形林，一对红车计划今年二等团形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2: 我们这个风筝能够进入中学课堂，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它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1: 所谓大英雄的电风团形林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电牌风车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秋季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秘书教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电牌二四风车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3: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1: 对伫咧学堂开展电牌风采的教学甲传承，李景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4: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5: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1: 2009年，李景辉老师带着伊的风车作品《Min》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车节，因为伊风车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一股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车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车博物馆。李景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电牌风车到这阵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啊，但是为最高位的领袖无到20人。风车是寄托愿望的存在，令咱彩虹教的每一位电风风车的团形人，唯一的愿望啊，都是希望电牌风车会当团形啊，去啊远。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棍，用音乐为你的心欢加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唱唱棍，我是主持人盈玲。每一年的春季，当大地苏醒、花开草长的时阵，地农啊便开始了一年当中第一无闲的时光，采春地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啊，地山就好亲像是一把翠绿的花光，在地农的身影也绵绵的舞动其中，采摘着一片又个一片娇嫩的地形。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在曲家当中来采春地，品春芳，领略大美中国。

伫咧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普宁地山之上，新秀初点翠绿有地。普宁茶是真香，而且是真浓厚的。茶汤入口，会当感受到茶香的润香加持久的味素。伊的茶色是清甜通透的，纯净无杂质。春幽信茶不敌，山间新绿云上水。云南普宁以多地的山水景致加深厚的普宁茶文化底蕴，吸引着真多茶友前来探春品茗。

因为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建武夷山，这地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所有地中之王和盐茶之王美称的大红袍，便诞生在武夷山翠绿如海的地方当中。地形弯曲，颜色是乌润金滚的，而伊的口感上，饮落去是真甘甜的，质感真高。咱继续来听歌，到底是不是伫咧这个乌龙甲真崇高的红茶当中？

早在嘞三月份，安吉白地便迎来了采摘期。安吉白地不是白地，是名叫做白地的绿地。原本伊伫嘞那大地里内面烧绿地，因为伊的春季发芽时阵，拄啊孵出来嫩芽，叶绿素啊是缺失，具有典型的白化特色，看起颜色就真白，亲像玉相款的，所以有了白地的名。山峦起伏，地山翠绿。这间安吉白地便是伫嘞这款的环境当中悠然生长。有意思的是啊，安吉的当地各种春夏秋冬四季盛开的花，甲安吉白地进行了结合，打造出了春绿菇、夏紫兰、夏茉莉、秋桂花、冬腊梅的以花立地，也叫做四季地。听讲，只有伫咧四季分明的安吉，才会当做出这款的特色茶。感兴趣的，不妨去当地试看卖。

在咧一中的地区当中，第一档见到春天的是来自欧巴赤壁的青砖茶。青砖茶香气纯净，滋味醇厚，以前的汤色是呈现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砖茶是愈香愈浓厚愈纯净。在咧赤壁的地方当中，轻轻的抿一嘴新茶，好像就会当听到大自然的茶鼓，会当感受茶文化的深邃。

相款来自欧巴的五峰木尖属绿地款类，依山自欧巴省宜昌市五峰关。五峰关全境拢是山区，属武陵山之美。木尖地方全年是云雾环绕，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形成了五峰云雾山中出好地的优良的自然条件。五峰木尖干地形状是真水的，颜色是嫩绿的，大小也是均匀整齐的，香气清幽高雅，滋味是鲜爽回甘。饮一嘴彩绘木尖，就好亲像是身处伫咧迄个云雾缭绕的山川之间，让人是感觉真。

山东丽江是中国纬度第一高、面积第一大的优质第三区，被称作是北方绿地之乡。丽江透早甲暗暝的温差是真大，地壳生长比较缓慢。在这多年的海花环境下，我用出了香气怪、滋味浓厚、叶片高、耐冲泡、五绿汤、辣子汤的丽江绿地。伊按三季分作是春茶、夏茶、甲秋茶。而春茶就是丽江茶品当中的天花板，采摘啊，平常拢是伫咧每一年的四季中旬开始，持续到五季中旬。即阵如果条件温存，不妨为家己泡上一杯春茶，来斗阵感受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甲美好，和春茶的香味甲滋味啊，是陪伴度过你美好的理想。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个人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放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是位于黄金隧道进士段，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旅游稻米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隧道生产区。节目开始啊，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黑脸的隧道插黄桂。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福寿万家陈正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咱将斗阵走入福建长乐，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地处黄金隧道进士段，万昌大米产区凭借着地效好。好一好，水一顺，空气节气候以五大优势，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炼油稻米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水稻生产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系列的水稻插黄桂。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五月顶旬，温暖的风吹过河谷风水道进士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仔田。如果讲啊，一代代的农业机械就可亲像一只只的铁牛， 那这个风声就好像真幼的皮鞭甩出来这个声响，吹着着天牛落残惊走。随着唱机缓缓的进行，一排又个一排的鸯苗被精髓的冲入了土里面。农民只要再用一挂力，将机还无法到高地的所在保持好，规地的田地就会被绿油油的颜色所填满。合作社负责人张帅讲：“
8: 我们合作社是在5月10日开始产的秧，在万昌镇来说比较早了。”育苗的话，我们是自己有25种大棚，分批次育的苗，这批苗长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插，插完了之后下一批就能接上。照传统的模式吧，可以提前3到5天。
11: 眼前这类326公顷的水田，凝结着永吉县五家村以及周边186户农民的一年的希望。合作社实行转停托管，农民们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将这些土地重新划分，然后交予正式大户管理。合作社为正式户提供全程的机械化服务，并对产出的大米进行回收。这边的水产大插秧，那边就替户来有订。调大小生产的大米，每公斤可以卖到市场平均价钱的2-3倍。为了更好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张帅今年又搁想出了新的办法，提前将无人机派上了现场。
8: 无人机主要是病虫防治、无人机植保、喷洒农药、释放那个有机肥。现在我们就拓展的话，给那个老百姓掉苗，有的地离道远一些的，我们用无人机把苗给运到地里头，一次能运10盘左右，基本就是1分钟一趟了。照人工背苗便宜，而且效率还高。
11: 今天呢，合作方合作社的土地上。新铺的水泥沟进行高测，将石头口门水库的灌溉水管影响产干。在合作社所在的永吉县万昌镇，有一水产的面积超过了12万亩，已经基本实现了高标准农产的全覆盖。今年仍然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万昌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老石峰讲。
13: 高本农田在插秧之前，我们先把渠梗给它修了，保证它水库水来得及时，来的量也充足。第二方面就是肥料和种子，哪种米卖的效果更好，对农民来说收益更高，及时的推广农药和化肥呢，保证供应充足。第三方面就是好的这种机械的使用，推荐机械化了，包括一些旋耕机啊、深耕机啊、这种深翻，以及我们黑土地作业，基本上水田现在已经实现机械化的种植。
11: 万昌大米种植的历史是真悠久的，但就永吉县来讲，正是最多就有了将近300年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阴美河和青罗河下游之间的3个地段，古早时阵大家拢称作是西北面子，是清代水草肥美的军美使用牧场，后来变作是耕地，因正是割牛耕得闻名，所以这个所在便是即阵的万昌。万昌的大米，米粒结构是紧密均匀，米质是真硬的，颜色也是真白的。这个饭煮起来是真香又个黏，口感是芳香绵长，堪称是小胖米型，拢真好。历经年复一年的耕耘，眼下的万昌镇就是充满了强烈的农业现代化的气息。伫咧五峰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只要看一眼智慧农业监控中心的大屏幕，20000亩的稻田内面的细节拢会当掌控。吉林省五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林讲：“
14: 我们通过铺设田间地头的摄像头，把数据交换，能够实时看到田间地块刨田啦、底肥的喷洒呀、秧苗长到什么程度，以便那个指导下一步的春耕生产。”做到全链条的实时监控，通过手机扫一扫它那个追溯码，就能了解到这个大米出自于哪块基地，它是什么品种，什么时候加工的，责任人是谁，你销往哪个销区。
11: 如果说高科技含量的农业技术是最多温散隔散的矛盾，好的经济便是这几年丰收的保证。伫咧吉林省新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水稻幼苗大饼里面，无相款色彩的水稻秧苗生长的势头是蓬勃有力的。 当因为烧热的饼转移到了大地之后，就将发挥先行先起的作用，用来试验倒一个品种秋天会当收获可较多、可较好的牛心。公司经理连春武讲，作为当地一间专门是做水稻新品种培育、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为高产栽培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伊也将为万顷大米的品质添砖加瓦。
15: 咱们跟吉林市农科院院企合作，和那个吉林农业科学学院校企合作，他们出了这品种归咱们使用销售，销售的大概是37个品种。就是万昌那个地方种的稻花香和长粒比较多，我这个品种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洼地，主要是抗倒，产量高，通过我们那个推广让万昌老百姓收益更大一些。
11: 最近几年来，万昌镇积极发展水稻产业，爬向水稻品牌，永吉县也大力的实施万昌大米加战略，为了稻花香、长粒香、圆粒香、吉林小亭四大品牌，建立万昌大米品牌伫咧水稻产业集群的核心的统领地位。以核心品牌带动区域品牌，以区域品牌整合产品品牌，最后以产品品牌提升企业品牌。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新员陈金峰讲：
16: 2022年呢，我们的万昌大米总销量达到了99,000多吨，其中中高端的销量呢达到了一半以上，60%-70%啊是销往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总销售额这块呢能超过6.4亿元。同时啊，也带动全县打造收购基地加订单化，产品优质化、可追溯化、全程标准化、农业可视化、营销品牌化的产业新格局，实现了稻谷优质品率能够达到100%。
11: 永吉县花改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陈光坦言，虽然万昌大米品质出众，获得了真多的输赢，但是因为品牌培育资金有限，故乡品牌整合加对外宣传力度目前阁无足够，这伫咧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万昌大米的品牌创建。未来永吉县阁将大力的推进品牌建设，力争和万昌大米的知名度加影响力再上一层楼。
17: 我们将继续开展可追溯体系建设，培育优选适合我县的种植的优质水稻品种，继续推进优质粮工程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补助资金，做好企业升级改造、品质提升和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工作，助力万昌大米品牌创建。
11: 让人欣慰的是，万昌人始终没停下来前进的脚步。吉林省有丰米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万昌企业的领头羊，积极推进成立协会，吸纳水稻加工企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万昌水稻产业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加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林讲，
14: 协会的成立呢，能够给企业呢提供很多方便，你比如说给这些生产企业呢争取政策优惠，争取很多呢除去宣传推广的机会，以便于呢这些协会会员呢抱团取暖，共同呢打造这个市场，共同举这个万昌大米这个一杆旗。
11: 和国丰合作社负责人张帅伫咧这几年也无闲落来，合作社注册了红小李大米品牌，为第一开始熟识人之间口口相传，再到后来的电商销售，再到即阵联合其他的企业进行推广，因的产品也慢慢的走出了吉林省。
8: 我打算在全国的那个展会上多多参加，今天又专门雇了一个常驻的一个主播吧，坚持每天直播，每天拍段子，这两种渠道上推广。我希望万昌大米能成为吉林省的主要品牌，完之后能走向全国。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好事满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啊到顶走入福建长老，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南汉族又叫做甘族、昂族。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福州长乐人陈庆良为回鲁宾引进汉族，在福州弃境成功之后，拯救了万千的人。陈庆良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汉族之父。后来经过陈庆良后代子孙的培养推广，汉族这类抗旱歌赞的作物逐渐在全国推广开。陈庆良一家七代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今年正拄好是陈庆良引进汉族439年。日前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好事满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收了来，咱就到底走入福建长乐，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乐好事满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伫咧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举行。活动的现场，可汉族、汉族丸仔、汉族瓜、汉族梅丁、汉族系列的产品，吸引了众多人的精赏的品尝。
2: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比如说紫菜啊、肉啊，或者是我们当地海边的干贝，或者是鲜虾各种的。那这外面的话是用地瓜皮和成的，紫色的话它是用紫薯皮包的。
0: 汉族又叫做昂族、甘族，在嘞16世纪后期由陈庆良作为回鲁宾引进来。陈庆良出生在嘞明嘉靖年间，是福州长乐福祥镇青桥村的人。后来因为乡亲无理想，便去做生意，随商帮到鲁上岛做贸易。伊发现了当地的租族唔敢那真好种，而且会当生食也会当食食。联想到了家乡经常拄着饥荒，便有了想要将租族带到当国内种的念头。1593年，陈庆良买了8尺的租田。秘密地装在鼎桶里面，用绳子绑在船前，浮在海面上。经过7年的航行漂浮之后，顺利地回到了福州。面对刀山，所有8山1水1分田的说法。迄阵正拄好是闽中大旱，五谷欠收，而汉族却是心理是真强的。无论是干旱缺水的丘陵山地，也是山区的红土地，拢生长啊真好。顶个福州一次就成功啊，救了万千的人。只要经过陈庆良的子孙六代人努力的推广，汉族这种抗旱歌赞的作物，伫伫咧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泛的推广进行，未少的百姓拢会当食饱。陈庆良一家七代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邱书新讲：
3: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了很多人当初的这个吃饭，就是饿肚子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粮食安全当中，它贡献作用还是很大的。它是作为粮食安全的一种底线作物，丘陵山地啊这些地方种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的话，对保障粮食的话是可以起到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今年是中国汉族之父陈庆良引进汉族439年。五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乐好事满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伫咧长乐文岭镇景东村举行。 点坑汉族明天还那汉族星一口苏低汉族梅交白脸颊汉族瓜翁卿汉族皮丁丁起名仅用各些的汉族文笔心。作为现代族牛之一，汉族有了900种的族家风俗。中路区平林协会推出了转素宴，已经亮相之后就成了全场的焦点。转素宴结合闽菜平林的技艺，设计了58道汉族的精品菜，这其中啊，既有太极汉族泥乃至汉族麻丁传统菜，又有汉族

0: 起冒水，含住泥地顶创新菜。唔干那体现了中路深厚的乡言文化底蕴，阿个有效的传播了中路特有的汉族文化。福州市饮食协会前秘书长张浩讲：
1: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做成的这个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啊，应该说对闽菜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闽菜的几百年来的勾芡啊、上浆啊，都是用地瓜粉。福州的小吃啊，最普通的肉燕和鱼丸，也都要用到地瓜粉。
0: 当地一提的是，为了争取到最受欢迎的十大汉族菜品，主办方特地地开通了网顶投票通道，广大市民甲真侪的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票数总数达到了968000票。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历时8年培育的新品种“净良一号”也伫咧汉族文化节上正式亮相。“净良一号”甜度高、香气足，甲其他品种相比啊，纤维含量少，口感是更加好诶。亩产会当达到2500公斤到3000公斤。
2: 镇龙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陈镇龙这个我们的伟大这个先驱，我们跟长乐这个方面是有比较长的一个合作，争取把这个长乐番薯就是镇龙甘薯的话把它做强做大。
0: 汉族是中乐不可替换的重要的粮食作物，目前中乐汉族年种植面积大约是3.3万亩，年产量达到8.3万担，主要分布伫咧文岭、福昌、甲潭头等乡镇。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中乐汉族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2年，文岭镇甲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力打造的中乐汉族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汉族品种。福薯、金薯、杨薯、朴薯、贡薯等等的汉族品种是丰富多样的。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宏古讲：
3: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也引了180个品种，第一期总共是种了112亩，亩产的话大概会在5000-6000斤，这效益大概一亩在产值会达到6000多7000这样。主要就是想筛选一些适合长乐种植的，争取把长乐番薯这个四个字打造一个长乐区域品牌。
0: 即阵文岭镇正伫咧探索打造以汉族种产消费一体的产业链，培育引进优质的汉族精苗，生产汉族粉、汉族汤啊、汉族小丁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建立电子商务网络进行线上的销售，增强汉族品牌核心竞争力。
4: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这合作，把后续的产业链，包括地瓜干啊、地瓜一些新品种的这些开发啊，然后还有通过这个跟学校的对接，开展研学，还有跟我们省农会的对接，进行新品种的培育，这方面来拓展我们的番薯产业，通过产业来壮大乡村振兴的深度跟广度。
0: 今年，中乐汉族正式启动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新创工作。中乐区委乡村振兴办项目副主任陈斌表示，将推动汉族产业向精深加工发展，不断的延伸产业链，让中乐汉族成为多具中乐特色的乡村振兴树。
5: 长乐陈振龙引进番薯，改变中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品，帮助当时的中国百姓抵御饥荒。举办番薯文化节，是为了更加深入挖掘、宣传陈振龙番薯文化，助力长乐番薯深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把整龙番薯变成长乐的一张亮丽名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子孙生活压力比较大。公务员呢就要送外卖，是毋是危机等问题？相关的查图热团引起网友对公务员的待遇的讨论。踮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人印象当中的公务员拢是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群体。毋过呢，随着规范管理运行机制日趋完善，伫咧预计黑色收入主体福利分处规范津贴补贴，公务员的养老金并非等一系列制度深入的实施之后，公务员群体的薪资待遇也是愈来愈透明了。因此呢，一寡基层的公务员的收入无悬，既是不争的事实，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公务员经济困难，通过减职来补贴家用，这是合情合理的代志。拥有摆脱生活困境的合法手段，才不致有损害公权力的规范有序的运行。踮咧老百姓淳朴的认知内面，这甚至是公务员清净廉洁、担当作为的表现之一。毋过呢，为当季当季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参与盈利性经营活动，却游走伫个危机的边缘。中国现行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呢不得违反有关的规定，从事或者是参与盈利性活动，伫个企业或者是其他盈利性组织当中来兼任职务。这有可能也是网友陆陆选择踮咧政府网站进行咨询的原因。为现有的纪律规定来看，有上兼职则凡是普通公务人员的禁区。一寡纪检部门踮咧处理类似情况的时阵，也大多数采用保守的一刀切等办法。这也是安徽一名开网约车副镇长和处分的原因。只有提悬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对生活困难的公务员家庭呢，加大走访慰问力度等措施，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毕竟呢，工资薪酬的成长是一个顺势渐进的过程。走访慰问也难以解决大病、意外等深层次的问题。归根到底呢，要破解公务员生活困难而减职的难题，除了强化正向的激励机制、改革薪酬制度等之外，搁较重要的是，要让减职行为既合情搁较合规，要强化顶层设计。修改制度规定，明确公务员违法兼职、甲合法兼职的清单、甲界限，为兼职明底线、为红线，着强化监督执纪，予公务员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处理劳动报酬，伫个无影响履职正职的前提下，予因拥有有依靠辛勤劳动改善经济条件的能力甲底气，这才是破解处理问题的根本之举。

你所讲的，我虽然不了解，你在想的，我大概嘛会知。袂当亲手甲你擦目屎，是我一生上大的无奈。应该来，早晚总是会来，冷冻走。

安排，我的真情你若袂当了解，你的未来我嘛不敢。

0: 你因为习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春节呢已经过了了，但是在咧空气当中，好亲像也是弥漫着这个年的味道。伫个山东宜凤的东上路，一场非常热烈的非遗大集也搁伫个进行。伫个今仔日的节目的下半段呢，咱就带着山东台的记者去到阵去山东宜凤来感受非遗的味道、非遗的手艺、非遗的风物、甲非遗的风韵。听你名，宜凤古称宜州、宜县。又搁名作大都，伫个即座历史文化名城，为宜凤的风车，到杨家湖木板年位，再搁到高密的瀑溪年位，为楚城的派的古琴，到高密剪纸，再搁到佛雕刺绣，为从叶小将的马，到高密的秧歌，再搁到青州的花剑。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予咱的呢，唔只是沾沾叠叠的传统，也搁有这个互动的文化对韵的震撼。
2: 出形状以后，看没有？蝴蝶是两个小翅膀，对，这就是蝴蝶。
1: 从出形形状之后，看到无？蝴蝶是两个小石角，这就是蝴蝶。伫个汤圆摊头前呢，来自安丘的手工艺人老青龄，正伫个用麦芽糖呢为小朋友们呢制作这个汤圆。只看到伊聚精会神，一手拿着这个蚝虾，正紧呢将蚝虾当中的糖浆飞也伫个光洁如镜的石板顶头。麦芽、土鸭、小猪等栩栩如生的传统形象，就迅速的成形。黏伫个竹签之后，老青龄用这个小土鸭呢，将这个汤圆摕起来，摕予囡仔手中。迄个一双又搁一双纯真的笑眼，瞬间呢闪烁起甲汤圆同款晶莹剔透的光芒。
2: 家传的，全是父母干的，现在就是一种传承文化的宣传，就画跟笔画一样，一步合成的一条线下来的。一般都先熬糖，也比较复杂吧。熬糖熬好了以后，再把那糖板儿再化开以后，再画个糖画。熬糖的话，一般都熬一个小时。
1: 伊讲呢，这是家传呢，以前是爸母哩做，现在是一种传承宣传，就甲为工必为同款。波合成这条线做者落来，一般拢是先熬糖，这也是比较复杂。熬糖熬好以后呢，踮个汤板顶头围开，熬糖要熬一点外钟。汤圆机个历史悠久，若是拄到这个做家里，这项传统的手艺拢会出现伫个集市、庙会、佮商场，正做传统民俗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亲像老青龄这一款的汤圆手艺人，也愈来愈重视伫个传承当中的创新。伊讲，
2: 这里有那个图片吧？现在小孩喜欢的什么样的动画片啦，或者是卡通片之类的，可以想象跟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一种。这是麦芽糖的，可以吃的。以前是用白糖的或砂糖的，所以对牙齿的害处大一点。现在就改良了，现在全是麦芽糖浆的了。这是老文化了，那年味的也是毕竟是传承下来的嘛。
1: 伊讲呢，心内面呢有一个图片吧。现在这囡仔呢，真爱什么款的动画片啊、卡通片啊。可以想象，根据因喜爱的迄一种来做，这是麦芽糖浆是可以吃的。以前是用白糖加砂糖，对喙齿的伤害比较大一寡。现在改良了，这是老文化了，年味了。亲像这个汤圆机的同款呢，东上路非遗大集顶头也注入了各式各样的非遗手艺。通过这些传统手艺呢，一件又搁一件充满年味的相片，和制作出来。
3: 这蒸水饺的、啊，
4: 哎，蒸水饺，老馒头放馒头，他主要放馒头，我这都挺行。他这个石头东西花吗？
3: 多少钱？我这会
4: 20啊，小张。
1: 这是对水饺的，这是对水饺客馒头的，偌济钱一个？20元。伫个一摆一摆的各式摊位当中，记者发现了一个卖即个对馒头水饺的即个皮仔摊，来自即个邻居的摊主老岳清，正伫个甲顾客介绍着因家的手工制作皮仔，砍电钉好处，即个传统的面食手力工具做工精美。20元到40元不等的价钱合理，吸引了真侪市民的目光。
4: 这就是个手工笔的技艺，这个申请的这个人体纤维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笔的呢是以梧桐木做笔梁，一个两根儿，现在经过编织，这个竹圈做圆，也是编织而成的。这个它的这个的特点就是透气性好，延长的这个食物的寿命，环保卫生，原生态的一些东西。
1: 一个呢，这就是手工皮啊技艺，申请了邻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皮啊呢，是用这个梧桐木来做这个皮啊娘，以高粱杆来编织的，用竹圈做圆的。这个特点就是透气性好，延长了食物的寿命，环保卫生是原生态的一款物件。老岳清的摊位之所以老练呢，唔单单是因为伊的产品做工精美，佮较主要的是通过伊的改良。传统的竹皮仔顶头呢，已经演变成做了八角形、圆保形等多种形式的，满足了现代家庭的各种需求。
4: 原先这个篦子呢，是咱们大锅蒸馒头用，现在经过创新改进，做的把它精致了。现在就是一个老饺子不开囊，再一个就是放馒头，滤好了馒头放个馒头，比那个塑料的环保。现在做了一些创新啊，比如说篦子钟表啊，在篦子上做手绘年画。现在经过创新，现在做了一个礼盒。最早的时候是在集市上卖，现在这一套礼盒售价在120元，一般就是企业定制。
1: 伊讲呢，原先这个皮啊呢，是咱是大个炊馒头来用的，现在经过创新改进，做哩精致了。现在就是好水饺的，不轻量。搁一个呢是客馒头的，留好之后的馒头，客馒头。被塑料环保，现在做了一款创新，比如讲皮仔的钟表，踮咧皮仔顶头呢，手绘年绘，以前拢是踮咧集顶来卖，现在经过创新，现在做一个啊礼盒，是一个四件套，120元，拢是企业定制。老岳清讲呢，中国人有过年置办新的厨房用具的传统。愈是临近年关呢，这个皮仔的销量也就愈紧俏。为了迎合顾客心思，老岳清挑一个店，每因家的皮仔顶头啊，看店顶头绑上了一条红红的中国结。
4: 用这个篦子烙一锅饺子，放到桌子中间，一家人围着吃那饺子，还有那个年味儿。
1: 伊讲呢，用这个皮仔呢，和一个水饺，放伫个桌啊中央呢。一家人为了食这个水饺是真有年味的。离开老岳清的皮仔摊位，记者又搁带着一群小朋友来到了青州路的摊位头前，只看到摊位顶头五颜六色用绿丝编织的中国龙、凤凰、腰间球等吉祥摆件，加摩托车、餐车、小手秤等儿童玩具。摆满了一道，青州路的非遗传承人杨光正是摕到一支金色的露丝，在手指之间的一弯一细，中和做流程之后，一个虎虎露心的灵头就展现在大家面前。
3: 最早的时候说没有这么多样子，就是做一点小自行车啊，还有以前的那种拉的黄包车啊一类的东西。到现在就样子很多了，现在差不多有200多种到300种样子，都是我们开始一点点又去更新新的样子。基本上现在只要是给个图都能做，不断的创新。从孩子到老人，小孩一到见了以后就挪不动步，看着就特别好看。
1: 伊讲呢，最早时阵无这么啊侪款的样，就是做淡薄亲像小的卡达车、拖的黄包车迄一种。到现在，这个样呢就真多了，差不多有200多种到300多种， 拢是即个阮一点啊一点啊的更新，基本上和即个图就有法通做不断的创新，为老人到囡仔，细汉囡仔即个看，基本上拢是无法通离开脚步了。就是顶头呢，唔干那有即个凝固的皮啊，泉州的路个，也有用创意铺编织的编织，即种各种各样的手捺啊。安区刺绣艺人带来的手工刺绣包，手工虎头鞋、虎头帽等里面十足的非遗级的商品，也予大家呢看甲流连忘返。除了看好佚佗的卖所需要的，迄充满浓浓点特色的非遗小食，佫较是予大家是脆之生烂。
5: 这烤兔，
6: 烤兔咋搞法了？你要听你管家，你多说啊！
1: 这个是烤兔，是多多做。你若是要订呢，过年你着早讲哦。店的非味道的店内区，出城小客，这道地方名家头前呢是人头攒动。摊位顶头烤鸡、烤兔等销售非常热烈，甚至还有顾客订上这个货，准备过年来用。摊位的老板王立光呢，拥有实体店的伊呢，伫个遮尔啊有氛围的年节顶头来卖，也是第一卖。伊讲，
6: 我们也是特色嘛，像我们的烤大鹅啊、猪城烧鸡啊，是一个地方的代表，想把我们的美食呢走出去。我们家的做的很多呀，一天的两三千只左右吧。
1: 伊讲呢，阮也是即个特色嘛，亲像阮即个烤大鹅、出城烤鸡，是即个地方的代表。想将阮的美食行出去，阮家有的时阵一日就可能做到两三千只左右。除了出城烧烤，以往的烧即个肉火烧，以往好个邻居的砖娘，甲泉州的龙胜糕点、高密的萝卜。周村的烧饼等各地的美食是令人满目，让人忍不住想要买一罐倒去厝去吃看卖。
7: 对，还差两块后肘，还有一个猪尾巴
8: 啊！对对对，都卖完了。
1: 为安区来的杨伯伯因兜内面有着组团的大路烤猪技艺，因兜所烤制的几只猪，外酥里嫩，无到两点钟。为店内拖来了一只黄金脆皮烤猪，就卖了了。
7: 啊，以后就是天天过来了，很多人就觉得很稀奇，而且又加上好吃，所以很多人买了就过年用。一般就是三四头多的话哈，因为这个本身腌制加烤的话就好几个小时，光烤你五六个小时，加上腌制，那晚上不睡觉就得起来烤，就早上九点才烤出来过来的。那越过年越忙。
1: 一共呢，以后就每一日拢过来了，真侪人。拢感觉真稀奇，又搁加上即个好食，所以真侪人呢拢买落来过年用。一般做话呢，一日就三四只。即个本身腌制加即个加烤的话呢，本身就着几若点钟，干那烤呢就着五六点钟咯。搁加上生制，闲时啊无困呢，厝内面就起来烤。今仔日透早九点才烤出来过来，愈过年是愈无用咯。东上路非遗集市是以往头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导的高档次、高标准的文化集市。集市主要是分非遗味道、非遗手艺、非遗风物、非遗风韵四大专题板块。占地将近6000平方米，以非遗文化为主点区，辐射优质高品大世界，将正做以往头一个全年每一日营业的生态化特色非遗文化市场。以往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范新建讲。
9: 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保护传承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接近人们的生活，需要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保护方式，提高我们的保护水平。今天我们正式启动这个东上渝非遗集市，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做的一个。
1: 伊讲呢，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保护传承活动的深入开展，愈来愈接近人的生活，需要咱进一步的深化保护方式，提高保护水平。 今仔日，阮正式的启动东上路非遗集市，就是伫个即款的理念下所做一个生态的、固态的非遗集空间，通过即款的方式，予民众随时有法通看非遗、用非遗、赏非遗，将非遗带倒转去厝的，真正的予阮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融入到咱的现代生活当中。好了，兄弟们，今仔日的节目呢，就到这地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0: 新疆小朋友们的宇宙大姑娘和我的火酒
1: 孟大人
0: 自己为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我给我可以呼啦来往啦可以愿可以站到火币咋能来啊
1: 期待
0: 也是跟你要一只你光物为孟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天问你可以呼等那个为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啊接下来路每一趟趟给你你光物过大姑娘管你是
2: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错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叠嘎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睡觉小腾你管我阿桑的给你咋刮
3: 我你给你西瓜给人家给都养
0: 哎我养
3: 岂有此理岂哎呀该人家给都养哦我跟你
0: 说该
3: 人家
0: 都
3: 养
0: 很多
3: 可能因为绝了
0: 应该把修亚给我的感觉有时候可以普通味道都让一定要复杂比你咋过过来等等吃呢
3: 吃
0: 吃啊
3: 嗯
0: 吃呀
3: 我吃给吃
0: 那个
3: 嗯 啊吃要吃雷
0: 吃要吃
3: 所以我往你航线修这么多种外国人女
0: 对呀、啊、吃要吃雷
3: 要不你过去遇见了都不懂
0: 都不懂啊吃要吃雷、啊、
3: 对吧给给这帮人国家有的航市民也有
0: 用这
3: 么多种吃
0: 拜月牙吧
3: 啊就可以月给洗
0: 了对
3: 嗯好我你刚刚另外过给这
0: 这你要给这
3: 原则的则
0: 哦则啊
3: 记给你我牛牙被个抖音
0: 女贼么
3: 女贼
0: 啊
3: 陪着过母娃的意思以上做贼
0: 啊以身做则啊
3: 巨人贼的巨贼
0: 规则
3: 哎中贼这是养骨改